约说什么呢？是比喻人不慕名利，心直高洁，所以叫做冰心玉壶，是这样吗？好，我们再一块来欣赏一下一片冰心。

这个呢，一片冰心，我们今天听的就比较短一点了。一片冰心当然是冰心，就表示说你心境高洁的意思。这来处呢，是唐朝时候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诗里面写着：“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所以我们会有“冰心玉壶”的这样另外一句。说起来，也可以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影响或者污秽的想法，没有办法跟人家去融入的时候，你会觉得一片冰心，我能够自己自在的过我的时间，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在我的这个圈子里，我可以保持自己高洁的心态吧。所以这个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也就是说洛阳的亲友如果问起，就说我对功名富贵都不感兴趣，心境如冰一样纯洁了。

一片冰心，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字句来解释，它淡泊名利，不与人争，可说是一片冰心。那么近义词呢，有清奇磊落、高风亮节、光风霁月，反义词就是利欲熏心、名缰利锁、利令智昏。也有人说，一片冰心这样，可是如果我自己想到了事情能够好好的做的话，不会受其他影响的话，那叫什么？一以贯之。一以贯之比喻以一个中心思想就可以贯通许多不同的道理。这个呢，出处就在《论语·里仁篇》里面，无道一以贯之，是说我的道理用一个中心思想就可以贯通了。所以这个例子也可以说，这篇故事寓意深远，可以用忠孝两字一以贯之。哎，这两个倒是有一点意思。一以贯之，只要我有一片冰心，一以贯之，我什么事情都能够有自己的中心思想，做很好的表现，这样不是也非常的好吗？不会受其他的影响哦。这是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今天有两个词儿了，一片冰心和一以贯之。欢迎您下次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祝福大家下次再会哟。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姐。
0: 对啊，你一礼拜你在讲第一行的事情啊，讲到哈发都没搞几句耶，都没有教人家讲几句啊。
1: 哦，没。
0: 你一直抒发我们的情感。
1: 哦，发现我们的，
0: 抒发你
1: 弄一我们的发现跟想法，发现就发。发现了，
0: 发现了。客家人很喜欢说，我觉得我爱吃豆，人家说爱吃豆，我觉得怎么样，
1: 吃豆，
0: 我试着，我试吃豆就是我试的意思，试，你知道试吗？我试用试，
1: 我是不是这个试、
0: 啊？不是试管的试，爱吃豆。
1: 哦，
0: 我觉得，
1: 哦，真的、哦，
0: 就是我，他大部分都是讲爱吃豆。我觉得，
1: 哦，
0: 你的想法，你说，啊，你吃豆也好嘛，你吃豆安阳做的嘛？你觉得我们这样做可以吗？
1: 我觉得
0: 爱吃豆唔好，

0: 我吃我觉得不好。
1: 哦，爱吃豆，
0: 爱吃豆，大部分都是用试试到。
1: 哦，真的、哦？
0: 对，我试到
1: 吃的，
0: 我爱吃豆，我试到是这样子。我意识到，或者我试着怎么做这样子。所以客家人又喜欢爱吃豆。
1: 是的，觉得因为那个很，但都是很主观的嘛。
0: 对，
1: 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观察。但是呢，当我们在观察，就是像我说旅游最重要就是观察。

0: 的系统是什么，
1: 对
0: 对吧，你在观察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看中的是什么。
1: 嗯，
0: 那我在桂林我看到我就很开心，因为桂林、哇，
1: 风景
0: 好多，不是风景，树非常的多。
1: 嗯，
0: 那个桂林我终于明白，桂林就是桂花形成的森林，
1: 森
0: 林
1: 真的是跟桂花有
0: 满城
1: 桂
0: 花
1: 桂树有关系，就
0: 对好香的桂花，桂林就是桂花成为像林一样、所以那个车子一进去以后就觉得哇，亮
1: 桂花香吗？
0: 对，那桂花树多大棵，
1: 就是桂树成林就对了。
0: 对，你知道桂花树，我们通常看的桂花树都没有那么高，它桂花树都起码有三层楼以上，
1: 真的、那都有，你们去的有 开花吗？
0: 我们去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开花，因为它可能秋天才开。它
1: 是开两次吗？
0: 它那个桂花的品种跟我们台湾现在在种的品种不太一样。台湾种的品种你可以整年都在开，但是桂林那个已经历史很悠久的，它叫做桂林，原来是因为桂花
1: 成林
0: 。然后我车子进去饭店，那个行道树的树大到你都可以觉得它像是绿色隧道嘛，
1: 那不是你最开心的吗？
0: 对呀、我就看到我就很开心，我说这个城市我太喜欢了，然后当然它的建筑它的发展它没有什么工业，所以呢其实它变成历史文化城啊，然后呢变成观光旅游，因为桂林嘛，桂林山水甲天下，所以它有很多像它的那个漓江边啊，哇，那个就是它就不就漓江边它就有好大好大棵的，好多的这种很大棵的樟树，
1: 真的
0: 大到就会那个树枝就伸到江上，那你在江边走你就觉得那个景色真的好美，
1: 很美哈！
0: 还有，我就是只要看到树多，我就会觉得这个城市有气质。
1: 对，
0: 第一个，它的空气一定会好嘛。对
1: 对。
0: 然后呢，它的建筑也不会说它都有限制哦。最高顶高到六楼，
1: 不能盖超过六层楼。
0: 对，好像四楼还是六楼。
1: 嗯，
0: 因为你就会把那个山挡到啊。这一点我就特别的喜欢。为什么你把人家的风景哦？你有钱，你就把人家的风景
1: 都
0: 遮住了。哎，
1: 很不人道，可是那也要地够大呀。我们像我们台湾那么地广人地小人稠的。
0: 我说那个城市啊，那个这是这个城市的建筑的规定。
1: 是啊，
0: 对啊。你看像台湾，你看我们有阳明山，我像北投，
1: 咱们不能规定这样。
0: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头脑有没有去尊重到整体的大家的感官跟感觉嘛，因为只有你要有钱你就盖一个十二三楼
1: 随便盖是吧，
0: 对啊，然后而且你明明是在山边，你都不管人家是不是有天看天空的权利，那这种我就觉得政府没有规定啊，我就觉得这只是图利于建商或是财团，只有财团会盖那么多大楼。那本来在我们北投它有从化区，它都只限制哦，只盖到八楼或九楼，所以它有，因为它四周都有山嘛，像那个军舰岩啊，然后再来就是阳明山嘛，它有限制，结果呢靠近山边的它就不管了，然后他就让他随便盖个十二三楼，那人家本来都看得到山的，突然间天空权都被你占领了，你也看不到太阳，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都市实在是有问题，对，就是说这个政策没有去关注，也没有去想到我们的都市发展要怎样做。那桂林它就有限制，就是这样子，所以它才会让这么多喀斯特地形的山，家家户户你都看得到，而且它那边都是古城。
1: 那你有看表演吗？
0: 有，
1: 是
0: 就是
1: 张
0: 艺
1: 谋
0: 的
1: 吗？
0: 对，
1: 是印象
0: 刘三姐。
1: 哦，
0: 结果我妹都说我都看不懂她在做什么
1: 啊，
0: 但是基本上她其实是在她事实上是在凸显这个地形，因为它在江上，然后江后面就都是一颗一颗山嘛，
1: 对啊，
0: 然后呢 他们透过灯光投

0: 是晚上那确实是非常梦幻迷离的，
1: 对，
0: 然后大型的歌舞这样子，
1: 嗯，
0: 其实张艺谋都是用这个来彰显当地的特殊的地缘，
1: 真的，我因为我看过在武夷山，嗯，我就看那个福建的武夷山，
0: 嗯，
1: 那个我觉得也很棒哎，
0: 对啊，它整个像那个西湖，杭州西湖也有印象西湖嘛，
1: 对啊，
0: 它到处都有它的那个特点，
1: 对，对，
0: 当然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1: 嗯，
0: 但我看到的是它怎么样让这里所有的地貌在夜间呈现另外一幅风景，
1: 嗯，对对对，
0: 啊，但那个门票都不便宜，
1: 对啊，不便宜，
0: 对，就是观光客的，
1: 但是它里面表演的人真的上千人吧，
0: 对，然后就是
1: 因为我看到武夷山的就是光一场跳舞的或是塞那个茶叶的，
0: 啊，对，
1: 他会有人在弄茶，他是讲那武夷山的茶叶嘛，但是塞就大概我算了一下大概500个女生在，
0: 没错，
1: 欸，然后再一转过去大概也有大概400-500个男的拿着竹子，
0: 嗯，
1: 在竹林里面这样用很长的竹子哦，
0: 嗯，
1: 他那个是舞台是这样用旋转的
0: 哦对啊，
1: 你舞台是没有，
0: 所以他的确有那个非常宏观的视野，
1: 对，
0: 他知道怎样去凸显。其实像那个像印象刘三姐，
1: 嗯，
0: 他那边都是少数民族嘛，
1: 嗯嗯，
0: 那少数民族的生活当然就不是很就很有钱啊齁，
1: 对，
0: 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就是当地的人有这样的舞台，然后借这样的机会他有收入，嗯，
1: 对，
0: 啊，他不是只是卖他的农产品，
1: 对，
0: 那所以这些人平常都在做种田，然后晚上出来排演，嗯，
1: 对，
0: 然后就是他们的副业，
1: 哦，是
0: 哦，嗯，所以每个人，而且那个少数民族的歌声很嘹亮，
1: 嗯，对，
0: 对不对，很清亮，啊，
1: 他们蛮会唱歌的，
0: 对啊对啊，然后当然就是说他的灯光，他的摄影，就是舞台的设计，
1: 嗯，
0: 就有他自己独到的那种艺术的境界，哦，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让他的那个观光的产值啊，
1: 嗯嗯，
0: 啊，就提高很多，
1: 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人哈，哦，有机会把他的梦想落实啊，
1: 嗯，
0: 这也是很算起来也算是一个蛮好的，
1: 嗯，
0: 蛮好的社会发展，
1: 是
0: 只要人人有信心有能力，然后想要怎么，嗯，然后现在我就发现到说不管像我坐他们的车子要到机场，
1: 嗯，
0: 然后跟我载我的那个是女孩子，
1: 嗯，
0: 然后那个思想非常的正面哦，
1: 嗯
0: 哦，不管环境怎样，她说她的生意，她跟她老公本来做房地产，
1: 嗯，
0: 后来被倒了，
1: 嗯，
0: 会倒了以后呢就没办法，就破产了嘛，他就开那个也类似开那个 Uber 那样
1: 滴滴，
0: 对，那他就觉得他很勇敢的自己觉得说他承接这样的变化，然后他就整个你看听他们的讲话就觉得，欸，他们的心态非常的正向，
1: 嗯，
0: 而且非常的开朗，
1: 嗯，
0: 不会自怨自哀，也不会骂东骂西，
1: 嗯嗯，
0: 而且是年轻人，
1: 嗯嗯
0: 哦，然后他也 会很表达他的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所以我想这个时代确实是一直有在改变，
1: 嗯嗯嗯，
0: 旧的那些，哦，你知道我们在50年代或者是40年代的人 就生活就会让他觉得压力很大，什么正面不起来，
1: 对，
0: 所以
1: 因为没有啦，就是看人啦，对，人本来就有很多种，我觉得人就是比较正向的人啦，你会觉得你跟他相处来你觉得比较开心，因为他你会觉得，嗯，他什么事都 朝正面的解释，
0: 对
1: 对，所以我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发现我先是怎么讲，不能讲教育我妈妈吧，然后我妈妈有时候有一些事，嗯，她就会老一点，她会说，哦，这怎么讲，她会用负面的想法，
0: 嗯，
1: 我就跟她说你这个样从正面去想，
0: 对啊，
1: 不要去从负面去想，
0: 以前的婆媳关系会一直
1: 对，就是，
0: 延伸，
1: 这个我就本来要讲，就是我嫂嫂一回来就擦地板，她就好像嫌地板不干净，嗯，我妈就说你嫂嫂是不是

0: 嫌我地板没擦干净，我说你这个想法是错的。
1: 对啊，你
0: 我说你要是他一回来就躺在那里 不动不擦不做任何事情，你会说怎么那么懒，一回来就不动。我说他现在擦很好。
1: 对啊，
0: 他说可是我觉得他嫌我擦不干净。我说不是，因为他本来就爱干净的。我说 你可以不要擦，因为你已经帮他带小孩了。
1: 对啊，
0: 那他回来他还要再擦一遍，表示他对这个擦地板这件事他很认真的做。
1: 是，
0: 那你可以不要做这件事，因为这件就他自己做就好了。
1: 对，
0: 你做别的事。嗯，那我说你不要老是用负面想他。我说他上下班回来也是有情绪的。嗯，那他可能在公司，他如果脸色不好，可能公司老板骂了，或同事有什么两个处得不好。
1: 擦地板可以疗愈耶。
0: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去想这个。
1: 是啊，
0: 所以到后来我也跟我的小孩讲，什么事不管人家的是负面还是正面，你都朝正面的想。
1: 对啊，
0: 你这样比较开心啊。
1: 这个叫做得胜的，
0: 对不对？那你一直朝负面，原来人家也不是这么想的，你把它想成负面。
1: 哇，那真的是重，
0: 不是更糟糕嘛？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加重你自己。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生命，生命的
0: 赏喵
1: 的能力，
0: 赏喵
1: 生命就是要向上生长。
0: 对，像真喵啦哈，向真喵较好，
1: 向上生
0: 长，向上生长，
1: 向上生长，
0: 生长
1: 、啊，时间又多诶，
0: 感谢太太给买了薯糖，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谈谈大家都有兴趣的叫斗牛。我想到斗牛，每个人都想到是西班牙喽，是不是？西班牙的斗牛是全世界有名的，是人与牛斗的运动。参与斗牛的人称为斗牛士，主要流行于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对西班牙来说更是他们的国际。那么斗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的牛崇拜以及壁画当中可以看到。西班牙斗牛有三个部分，好像是固定的，他们是分别是一开始引斗，然后上花标和斗杀，最后斗牛士会携带长剑和红布上场，在挑逗的时候也会同时找时机把剑刺向牛心，这是整个斗牛最精彩的环节，牛也会在最短时间内倒地，这是斗牛。那我们来看看斗牛，提起斗牛人们会想呢西班牙斗牛，事实上中国的斗牛风俗也有悠久的历史哦，想象不到吧。但是跟西班牙斗牛不同的是，中国古时候斗牛比赛是牛与牛之间的较量，不是牛与人，是牛与牛。根据史

书记载呢，中国早在秦代就有了斗牛的风俗了，在《太平广记》卷291卷《神医》当中，他引着《成都记》里面有记载一段说。

斗牛之戏，未必不由此也。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举》卷四也曾经记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战一年，养马减耗繁徙也。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呢，中国斗牛也曾经流行于少数的民族地区，是人们节日娱乐的专案之一。只是中国古代斗牛以金华斗牛比较出名，明末著名的名家史家呢谭谦曾经著有《北游录》这本书，书中就曾经提到金华的斗牛。所以金华尽力，正月乡乡人买贱牛，各副场呢去相角决胜斗，乃至群杀，但是没有办法去进的，当时是如此。唐代画家呢戴嵩就画有一个斗牛图，南宋呢曾敏行在《独醒杂志》里面记载，马正惠公马之杰常珍其所藏戴嵩的斗牛图，暇日展铺于厅前，有书租盲见而窃笑，公疑之，问其故，对曰：农飞之画乃是真牛，方其斗时，其尾与臂间虽壮夫履力不能出之，此图皆举其尾，似不累矣，公为之叹服。可见的呢，在宋代呢，农民常常观看斗牛运动啊，是不是？宋代有不少描述斗牛的诗歌呢，比如说北宋文学家文同的《毛老斗牛》，它里面有诗说：牛牛尔何争，于此折斗怒，长鞭闹儿童，大锯走翁欧，苍篓八九子，害力各似故，何时解角归，忙射江村木。好像也有这个道理。那《丹渊集》里面十九卷有说呢，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存有着斗牛这样的运动，主要存在的是牧区啦，因为牧区他们用了很多的牛马。那么好像云贵地区的彝族、苗族和侗族也都有斗牛的习俗，当中贵州省的开阳县三月份都会有举行斗牛节呢。这时候牛头上涌满了围观，山头上呢涌满了围观的热闹人群。在浙江金华，就像我们刚讲的，它有金华斗牛，他们又一直有这个习俗的。在英国呢，古代呢，斗牛是只用斗牛犬等犬类跟公牛来相斗取乐，在十九世纪初就被禁止了。那在这呢，说一个好玩的话，不是中国古斗牛，是在墨西哥，在2009年1月24日，墨西哥一名11岁被当地人誉为斗牛神童的斗牛士米切利托，他在一个墨西哥梅里达一个斗牛场，2小时内杀死了6头1至2岁的公牛，在争议下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不过吉尼斯总部以这个纪录过于血腥和残忍表示不会认可。他们说，我们不会接受建立在对动物的杀戮和伤害基础之上的纪录。他将角逐杀死牛最多的和年龄最小的斗牛士2项世界纪录，包括许多儿童在内的3500人在斗牛场观看的拉格拉威尔的斗牛表演。拉格拉威尔事后说，我很高兴取得这一项伟大的胜利，他的行为呢却使动物权利保护人士感到愤怒。墨西哥斗牛协会主席哈瑟斯表示，米利托的胜利对于墨西哥在推广斗牛运动上有着积极的意义。现在墨西哥的斗牛越来越少了，米利托的出现一定会使斗牛业重新火爆起来。他在6岁时候已经在墨西哥参加过160场斗牛比赛，杀死了数十头的牛。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当成一件记录讲给大家听吧。斗牛是有历史的，那至于他在动物界保护人士的想法，或是保动的阶段来说，应该要怎么样的说法呢？这见仁见智吧，该怎么样去说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Need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一位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这个跟大家聊一聊，分享古早人的智慧，就是这个俗谚语、俗语话。哦，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听到一些俗语话，然后就会觉得哎呀。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像有一次这个因为开会就没有办法吃到，就是饭菜刚做好的当下可以先吃到，那但是开完会我还是有吃到，就跟朋友说啊，一杯咖啡过个是你等久了还是有的吃的。嗯，这样已经干没当，虽然有可能人家已经吃掉了，即便你开完会就也就没得吃了。所以 也不一定都适用啦，但是就是大家讲了大家就大概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好，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嘞？跟吃有关哦。
1: 嘿，咱这个俗语话哈，咱用这个俗语话来开讲，当然俗语话是过去的咱的祖先哈，因的生活诶智慧，伫当时迄个时空背景哈，下面就感觉哦，足贴切哈，对。啊，是不是咱即马来到现代，咱是不是讲啊，迄个古早迄过时啊，哈。唔过咱会当甲古早人的智慧吼，用伫咱现代。的好，这个俗语话会当有新的解释，新的用法，用在咱目前的生活的

0: 中间，我想这是咱这个单元的啊主要的目的
1: 哈。没错，嗯，因为很多很多俗谚语就是因着当时的时空背景的事件，嗯，然后累积出来的、累积下来的一些想法，嗯，哦，跟一些价值观。
0: 是，
1: 那虽然是以前的人的智慧，嗯，但是人性都是一样的，
0: 是
1: 以前的。

0: 不论是300年前还是现在的我们，不论是3000年前还是现在的我们，那但是这个人性是都相通的，所以即便当时候因着当时候的生活背景写下来 流传下来的这个俗谚语，到现在这个里面的价值观或者是里面的那个意思，其实现在的人也是可以来应用或者是可以想得通的，因为它就是跟着人性而有的一个产物，一个文化。那这个跟今天的俗语为有关系
1: 哦。好，好，咱今天来介绍第一个是安尼讲，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
0: 哦，这还蛮可爱的，其实。而且有押韵哦。
1: 对，
0: 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这个丁跟心是有押韵的。那喝拍贵，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论做好或做坏掉的这个糕点啊，不论是好看或不好看的，但是重点是他要会甜。
1: 对，先用这个贵，因为咱那个贵是咱的那个传统的一个食品嘛。对，过年过节拢爱用到诶，即个粿，即粿起吼，伫古早诶时阵，迄粿吼大部分拢是甜诶，对，所以伊直接甜
0: 咸粿以外，
1: 嘿，对，甜就是有迄个象征诶意思，就是较吉利啦，有吉兆，
0: 对对对，
1: 甜都有吉兆，
0: 好兆头的意思，
1: 对，所以不光粿，你好看歹看，重点就是爱。一定
0: 要好吃，
1: 对，
0: 甜的，
1: 对，一定，
0: 对，不一定外观好不好看，
1: 无味的，安尼就是你搁较好看，嘛无路用，
0: 对，好，所以重点是在它内在，
1: 对，伊的重点就是在内面，食落去是不是一定
0: 有甜，就是好贵，
1: 对，所以这两句就是有押韵哈，都像阿芬讲的哈，好歹贵就爱一。好歹查某就会生，甜甲生是押韵，虽然是讲的是两个无同款的代志，总是伊的重点拢是同款，咱迄个伫过去咱传统的观念内面，查某人上重要结婚最主要就是爱生囡仔，
0: 对，
1: 你得爱一生，才叫做。查某人
0: 有价值的女人，
1: 对，
0: 早期的观念
1: 是，不管你生了水，生了无限的水，对，你那是高生，安尼就是好的，就是好查某人，对，
0: 所以他就是相呼应啊，
1: 对，
0: 或是对照了，应该说对应对照，就是喝拍贵跟喝拍查某，
1: 对，
0: 然后。爱会甜跟爱会生，爱生爱甜，生甲甜。那早期的社会，当然女性就是一个，讲白一点就是生产工具，你能生会生，就是有价值的，连生都没得，都生不出来，那就是被人家所厌弃的。那可是会不会生，能不能生？跟看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1: 对呀，对哦，所以这两句的重点都是的，就是在苛刻咱人，就是唔通注重迄个外表嘛，对，上重要是你这个内面，对，所以咱来用在咱今仔日的社会，咱嘛是足济吼，咱第一个都是看外表，对。所以看查某妖，这个长得很正哦，哎对哈，你得介意，唔过不一定哈，还是讲咱要买物件，还是讲看厝哦，足侪拢是样品屋拢足水诶，
0: 对，
1: 对，唔过样品屋敢会大只，
0: 不行，没事，没多久就要拆掉了，
1: 对，所以就是讲，你要买厝。唔通干那看厝水也歹，最主要你爱看有价。

0: 因果阿伯，
1: 对，还有管线，啊、
0: 对，
1: 那个看不到的地方最重要，
0: 好重要紧，对，嗯，嘿，啊，所以一个人就搞讲话，嗯，哎，咱大家啊，伊搞讲话啊，是不是讲有内容，言之有物，哈、啊，是讲你要请一个王刚，嗯，啊，不是要请一个水的，哈、嗯哦，对，是不是会晓做代志的？
1: 哎，但是也有人跟会跟你讲说，因为我就是要请他做柜台，
0: 哈、啊，对，要做花瓶的
1: 前台做柜台的，那当然是要有门面，代表门面。但是做事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对啊，所以一方面就是讲，哎，你要去选人的时阵哈，你要去买物件，还是你要选什么款，你要请人等等哈，拢唔通干那外观那点哈，得爱看内底哈。啊，一方面咱那是对咱家己来讲嘛是咱啊。咱要准备咱家己，要投资伫咱家己啊，唔通是干那哦，我要、啊、外表足水，念定哈。当然外表嘛是有，嘛是要紧啦哈。对，就是哎、欸，我爱有真正我有尊重、嗯、啊，我会晓做代志，我伫这个啊这个领域内底、嗯、啊，我真正有内行、嗯、啊，有我的尊重哎、欸，这个。就是咱爱准备的，
1: 是，
0: 不是跟咱外表那点。
1: 应该说，外表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啦，你至少是要干净整洁的，哦，不要、不是狼狈邋遢的，
0: 哎、
1: 哦，那第一眼给人家的印象 OK 了、嗯，那慢慢经过相处，人家也就会知道你的内在了。
0: 对、
1: 哦，那如果哎、外表。太浮夸，
0: 嗯，
1: 哎、欸，人家也会觉得，哎、欸，那这个人到底内在是不是也很浮夸呢？哦，就像这个柜，哎、欸，有时候我自己家里做的就跟外面店家做的就是不一样，哎、欸，可是我们是很实在的，
0: 实在的、哦，
1: 没有加其他的什么化学物品、
0: 防腐剂啦，哈、哦，对、欸，
1: 啊，但是好吃。
0: 对，
1: 然后又营养，
0: 嘿，不过看起来是不显得水，
1: 对，不一定那么好看，但是是真材实料的，
0: 对，
1: 嗯，好，所以外表不是最重要的，虽然一般人都还是会第一眼，当然啦、啊，第一眼还是以外表优先，好，可是重点还是内在。
0: 嗯，
1: 哎，甜不？你爱嫁，你才知道，哎，腥不？
0: 你爱结婚才知影，
1: 没有，现在也不一定了，
0: 不一定。对，
1: 好，但重点就是这没有办法用看的啦。
0: 对，
1: 好，好，第二句，
0: 来，第二句嘛是食，嗯，食会乐就爱放会出，
1: 食会乐就爱放会出。这是很正常的生理循环啊。
0: 对啊，
1: 你吃得下就排泄，
0: 嘿，
1: 要排泄得出来啊，
0: 对，
1: 有进有出嘛，
0: 对，
1: 这 很正常，
0: 嘿，对，啊，所以嘿，就是讲以前啊，我的妈妈嘛是常讲，啊，你若食多，你就放多，食少就放少，哈、嗯，啊，你若食了，拢放不出，安尼爱找医生，
1: 嗯，哦、对，里面塞住了，
0: 对，嗯，好、哦，啊，所以就是讲。你吃多少量、嗯、当然你也可以你就要排多少量、嗯哦、比较不会说累积在你的胃肠里面这样你的胃肠会受不了、
1: 嗯哼
0: 哦、对、啊、那个这个、啊、这个我们的吃米也是就要、啊、有那个一方面是量、
1: 嗯、
0: 一方面是质哈、嗯，你咧食的是你的食物，那是有营养有够、嗯、啊，你的身体才有力，
1: 对
0: 哈、啊，你的那是干那食一寡笨涩物件，安、嗯、尼你的身体哈，哎、啊，得卖去，
1: 哦、
0: 欸啊，对，啊，所以这个这么啊简单的这个生理卫生的这个代志，
1: 嗯，
0: 要安怎做俗语话哈，啊、对。所以咱就甲即句吼，嘿，咱会当提来讲啊，咱也是做代志，亲、
1: 哦、
0: 像我是开一间公司，
1: 哈、
0: 哦啊，我咧欢喜吼，我接到一张大单，
1: 哦，
0: 哦对，哦对国外吼，甲我订一个订单，
1: 嗯，
0: 哦要做偌济物件，
1: 嗯，

0: 我的工厂是细间细间，三个月以来我是无法度，
1: 哦、
0: 嘿，我无法度生产遐尼啊济物件，所以安尼就是讲，哎、我若是接到这张大单，
1: 嗯，
0: 是不是吃得落？
1: 不一定，
0: 这个时阵我就吃不了，
1: 我生产线可能不够，
0: 对、嗯，
1: 材料可能不够，
0: 对，
1: 哦，哎、对，这也要看。看你的能力能不能接得了那一张单、
0: 啊。对，所以就是说、哦、虽然我们看起来要吃的东西是很好吃、哦啊、量也很多，不过你有法度还没有。
1: 这跟 baby 一样啊，
0: 你也看紧啊。
1: baby 看到好吃的或是就是让他开心的东西他都想吃、但是他还不能吃啊。
0: 对就是、
1: 蜂蜜哦，一岁以前 baby 不能吃，
0: 对哦、
1: 巧克力
0: 对，那是没塞加。
1: 哎，小小孩不好，不建议吃。
0: 对
1: 哦，那很多东西就是要适时哦，适量当然也是。
0: 对，
1: 那你吃多少，你排出来多少、哦嗯、这个也是。但也有人说那个浪费饲料的、嗯、吃很多但是哎、欸、怎么都长不出个儿不过 这句话假的马丢棒爱棒爱错了就是你能够刚譬如在这个例子就是说我是开一家工厂的那我、欸、突然接到一张单子一张订单那可能这个超出了我原先可以制作的量
0: 哦、
1: 那我还要接吗、
0: 嗯、
1: 那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我就接那我再去找其他的盟友一起、
0: 嗯嗯、
1: 重点就是你接了要有办法去承担这个订单所需要的要求
0: 嘿
1: 那当然能够做得出来最好
0: 对、
1: 那做不出来如果双方违约那当然就是你损失很惨重
0: 是
1: 那我们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凡事都要衡量啊
0: 有呀、嗯啊、所以这是对一间啊机关公司啊这个这款单位
1: 嗯
0: 啊不过对咱个人嘛是同款
1: 嗯
0: 啊啊我就想要做什么市长、啊、我就想要做总统啊齁嘿对、
1: 啊、以前小时候志愿都是每个人都是讲总统
0: 对哦、对啊我哎我那真正和我算掉、
1: 嗯、
0: 我真正坐那个位我敢有法度
1: 哦对哦可能也不用讲那么远、嗯、就是你班长或是主任学校校长 你真的能够治理好 一个班级或是一个学校
0: 是呀、
1: 啊，什么时候要补充？像班级里面可能就是板擦啦、笔啦，老师用的笔呀、啊，板擦是不是都有啦？
0: 嗯、
1: 或者是学生的课本啊、是不是都有啊？
0: 对啊、哦，
1: 连什么垃圾桶啊这种小东西，你是不是都有？就是要到位啊！
0: 对对，所以就是讲，你有够迄个能力，通好去承担。哦，承担这个啊，这个工课啊，
1: 嗯，的确、
0: 哦，对，这就是咱爱啊，家己反省的所在，
1: 也是一种量力而为的一个提醒啊，
0: 对，
1: 嗯，
0: 对，哈、哦，啊，甚至某一款的经过，
1: 嗯，
0: 哈、哦，对，甚至有人讲啊，你坐迄个位、
1: 嗯，
0: 哦，这是我外快哦，哈、
1: 哦哦，
0: 你，嘿，对，你。因为你坐那个位嘛，啊，这个
1: 有到口、啊、有水
0: 对，好、哦，好，啊，当你啊去捞有水的时阵、
1: 嗯，
0: 你是不是会当消化的去？好、哦，
1: 这个，
0: 嘿，对，所以你就是这嘛是给咱经过哈、
1: 嗯，
0: 当你想要做歹代志，哈、嗯哦，你要出卡出手的时阵、
1: 嗯，
0: 嘿，你就爱想看啊、哦，我是不是？万一，哈、那有出坑，哈、安尼，我是不是有法度去承担？
1: 哦，对，有时候一个谎要用很多谎来圆嘛。
0: 对，
1: 所以你真的做了一件，所谓不正当的事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负这个责啊？
0: 对，
1: 哦，所以你爱吃的累，
0: 嘛
1: 爱放的出来，
0: 对。
1: OK， 好，所以今天的两句俗语为其实都有那种、你要量力而为啦，或者是、你不能看只看外表，就是很多事情

0: 是要很用心的去思考，不是单单你想做就做，或者是就是以为自己可以就可以。
1: 对，好，所以嗨，亲像第一句讲啊，咱就是爱先家己有了解你家己的能力。哈、哦，你诶啊，你会当负担偌济啊？对啊，所以亲就第一句，你过得爱会甜，迄个所注重的，就是迄个品质，哈、哦、啊。所以咱一方面，咱咧准备咱家己的时阵，咱嘛是爱啊，互咱的品质愈来愈高，咱的能力愈来愈高，
0: 对，
1: 哈、哦，嘿，唔通干那注重外表那点。嗯，
0: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两句话哦。
1: 好。来，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
0: 嗯，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嗯。哦，不论是好的看起来好或坏，不好的就是好看跟不好看啦、啊。哦，这边应该是好看跟不好看的过、嗯、高点。哦，不管看起来好不好看。重点是爱会甜，就是会甜。
1: 嗯、
0: 那这里应该也一样吼，不论看起来好看或不好看的女人，
1: 对、
0: 嗯，不是重点，重点是要会生。
1: 对、嗯，
0: 那这个就是不要凭外表，
1: 嗯，
0: 要把重点放在内在。
1: 嗯
0: 嗯，
1: 好，好，食会乐就爱放会出，
0: 食会乐。嗯，就爱放会出、哦、就你吃得下你也要可以排得出来、
1: 嗯
0: 哦、那这个当然是指一般生理的啦，你吃多少你就要排一些排出来排多少啊，那也可以衍生到每个人、哦、做事要量力而为、哦、即便你真的觉得自己、哎、可以接受挑战、
1: 嗯、
0: 那也真的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办法承担那个后果。
1: 是，
0: 好，这个是今天的俗语话，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今天呢，我们一样为您邀请到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来为我们所主讲。那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在国内非常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同时之间他也在第一线的教学现场跟很多的年轻的学子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所见所闻。那过去的一段时间呢，赵佑智老师一直跟我们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在这个清代时期在台湾的治理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人事物，当中非常的精彩哦。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的人物呢，认识那个环境，知道对于现在我们所视之为平常的这个现代化的台湾哈，其实经过一个怎么样子的努力开垦之后而得来的哈。那同时之间，如果朋友们你想要知道的更多，也欢迎您可以现在就打开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今天5月28日首播的这一集的节目预告当中呢，有老师为我们所预备精彩的图文，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今天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位可以说是在台湾的建设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丁日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是赵佑智。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拼命建设的丁日昌。我们在以前高中或者是国中历史课本里面在台湾近代的历史经常会提到的历史人物，就是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那我们背了很多丁日昌所做的建设包括修筑了全中国第一条这个电报线我们

背得朗朗上口，但是对于丁日昌一生的故事，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了解。我们今天就来讲述一下丁日昌一生的故事。

丰顺县的客家人。丁日昌在20岁考取秀才后，参加乡试啊，皆不第啊。但是因为他很有才华，所以会朝家道的道台李章玉看到他的文章，就觉得是不得了的这个才华，称赞他是不世之才，于是聘请他为幕僚。1854年，咸丰四年，太平军攻打潮州城，丁日昌以领贡生的身份出办乡团，击退了匪寇。1856年，咸丰六年，丁日昌以军功获选为琼州府府学的训导。1859年，咸丰九年，丁日昌又以功劳，累官啊，累功获任江西万安县的知县。他非常擅长断案。被老百姓视为青天老爷，但在吉安县知县任内，因为县城失守所以呢被因此有过被罢黜为丁日昌的才华还是掩盖不住，他受到曾国藩的赏识，在1861年曾国藩聘任他为幕僚。1862年，同治元年，丁日昌被派往广东督办厘金和军械因此也官复原职。当时江苏巡抚李鸿章治军上海，并主持上海机器局他也看到了很有才华的丁日昌。在次年，丁日昌累积功勋，升任知府。1865年，同治四年，丁日昌再被擢升为疏松太道的道员，并且获李鸿章倚重，协助办理外交事务。丁日昌对于棘手的事务都能妥善应付，完成交办的工作可见得他的能力确实不是一般。其后丁日昌调任两淮盐运使，当时淮盐的弊案颇多，他上任后就禁止走私、纠举贪吏，使得官库的收入增加不少。1867年，同治六年，丁日昌升任为江苏布政使。他在江苏布政使任内下令严禁淫词小说，查禁的小说戏曲书目达到122种，淫词唱片也有114种，并且续查淫书34种，总共包括《红楼梦》《金瓶梅》《巫山艳史》《杏花天》《谭史》《女仙外史》等268种有清一代官员查禁小说，可谓以丁日昌最为彻底。1869年，同治八年，丁日昌上奏调成六事这六件事情即是举贤才、太虚拢、义廉奉、选书吏、书朝吏、辩武科等这些主张呢都深深符合上意，获得嘉许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没有多久丁日昌因为丁忧必须返家守丧。1870年，同治九年，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并加兵部侍郎衔，此时

江南正饱受太平军战火的蹂躏，政务根本无法推展啊。但是丁日昌上任后啊，立刻安基流亡，制定钱粮漕运税则，编印州县官吏须知等啊，稳定了地方的情势。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军假借牡丹社事件侵台，事平之后，朝廷决定福建巡抚在冬春两季啊必须驻台。此时的福建巡抚是王凯泰，他依照新的制度来台，但是王凯泰因为水土不服，不久即病逝了。1875年，光绪元年，丁日昌被授为福建巡抚，兼任第二任的船政大臣。丁日昌才上任就面临水患，福州城内淹水，他开仓赈济，救活了灾民数十万人。好，民众视丁日昌为活菩萨。丁日昌在船政大臣任内，他提出应该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啊，并且以南洋作为并且以台湾作为南洋水师的基地啊，使得三洋连成一气啊，来巩固啊海疆的这个防御。丁日昌也主张购买铁甲兵舰，积极建立以铁甲兵舰为主力的新式防务体系。他还赐令福建省各级官员啊，暂将他款截留啊，以缓救急，来购买铁甲兵船以及军火啊。他奏请朝廷同意截留了98万两，用于台湾的防务建设。他还从李鸿章、沈葆桢的地方拨借到若干新式枪炮、水雷。再者，丁日昌他也提出革新船政的许多主张，并且延聘外国人作为教习来指导清兵水师的技术。1896年，光绪二年，台湾身翻不靖，丁日昌此时不顾病体，两度巡行台湾。其后丁日昌还率军平定了凤山县、席芒社及狮头社、龟文社而且拟定了善后章程，严令藩人遵守所以丁日昌对于开山抚藩也有很大贡献。其次，丁日昌还有鉴于中部平埔族六社不安农业，于是派人教导耕作，并广设义学，推动藩人的识字启蒙教育。另外，丁日昌也豁免了渔户税等多项苛捐杂税。那他还曾经计划以关税来支持建造造船厂的这种计划。丁日昌对于台湾的战略地位认识也是颇为清楚。1877年，光绪三年元月，丁日昌在奏呈台湾防务则中指出，台湾虽属海外一隅，而地居险安，物产丰饶，敌之所必欲争亦我之所必不可弃。接着丁日昌

分析了台湾在中国整个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他说台湾、日本、小吕宋啊，这边的小吕宋是指菲律宾的吕宋岛哈，这三个岛屿皆系鼎足而立，相距不过一二日水程，现在各岛情形如同战国，力之所在，各出全力争之，强必并弱，众必并寡。日本前本洛国自设轮路、电线、开矿、练兵、制器之后，今天已经雄踞东方，虎视眈眈。前年日本窥视台南，上年逼反蜀不令进贡，今又胁迫高丽使臣与之通商，彼其志岂须臾忘台湾哉？既已断我手足，必将犯我腹心，而且台湾为东南七省为旅，上达金姑，下连闽浙，台湾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视其恫吓。可见得他非常的了解台湾的战略地位台湾的战略地位可以控制这个日本琉球吕宋这样的一条岛链。他还指出，日本欲亡我者，必先占领台湾，欲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先加强台湾的防务。丁日昌这么深刻的看法获得清廷的认同，故总理衙门曾经下令台湾一切事务自应统归丁日昌一手经理。可见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丁日昌的倚重希望台湾能够在丁日昌的经理底下能够巩固海防获得保全。丁日昌在推展在台湾推展的洋务建设以计划修筑铁路、基隆开采煤矿和架设电报线最值得一提这三件事情可以说是丁日昌的洋务运动推展的洋务运动中非常突出的。丁日昌早在1875年光绪元年，他就曾经上奏朝廷海防条例，其中明确指出铁路为将来所不能不设者故他一到台湾就积极筹划铁路，以实践自己的主张可见得丁日昌很早就认识到铁路对国家经济军事防卫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丁日昌在第一次赴台巡视后，他就向朝廷递上统筹台湾全域请开办轮路矿务署丁日昌强调台湾岛内的防务建设首在创办轮路这个轮路呢就是指铁路了首在创办轮路矿务。他说为目前情形不在兵力之不敷，而在饷需之不足，不患翻扬之不进，而患生气之不通。譬如人之一生，其精神血气本足自强，而龙位失宜以致经络不舒，
手足尾

虽有生灵之计，不能为功。啊，丁日昌窃以台事，设郡治县，无义之生灵也。啊，那智诺沦入矿物，则奏功之真实也。啊，可见得他对于啊这个铁路矿物啊，认为是能够啊立竿见影哈、啊、有效的这个真实啊，沦入移于台湾而不必移于内地，矿物筹租现在即可取效于将来。丁日昌详细分析了沦入矿物在台湾房屋建设上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历程以往台湾因为未办轮路啊，就铁路啊矿物，而对台湾的房屋带来了所谓实害啊，他列了这实害啊，又列举了轮路矿物在台湾房屋可以使军队快捷调动，军情瞬息可得，利于操练精兵，减轻兵饷及兵势自强，而外族图谋亦自习等实力。此一奏述获得了李鸿章、沈葆桢的支持，总理衙门也批复他的奏折。丁日昌建议修筑其后凤山到府城的铁路，这可以说是清廷批准修建的第一条铁路。1876年光绪二年，丁日昌奏准将拆毁的吴淞铁路铁轨运来台湾，准备修建铁路。然而限于台湾防务建设经费拮据，以及各方心存观望，在丁日昌福建巡抚任内，铁路建设一事可以说进展甚微。从上海吴淞运来的铁路器材竟然被弃置在安平的海滩，最后成为一堆废铁。而从富商林维元林维浪兄弟募集的捐款，则被挪用作河南赈灾的这个灾款。尽管如此，丁日昌计划铺设铁路还是成为刘铭传日后修筑铁路的心声，推动了台湾铁路的近代化。好，其次我们再来说说基隆开采煤矿。基隆开采煤矿可以说是由沈葆桢率先倡议发起，其后再交给丁日昌来继续推动。丁日昌认为要加快基隆煤矿的开采，必须派出得力的人才主持才可以办到。经过多方的了解考察后，他决定推荐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兰到台湾主持煤矿开采的事务。丁日昌认为叶文兰对于洋务对洋务事务洞若观火而且他也曾到过台湾，对台湾的情况较为熟悉另外叶文兰在工作上更是狂热可以说任劳任怨。那沈葆桢也认为叶文兰足堪升任。1876年光绪二年初夏，清廷成立了基隆官营煤炭矿物局，并且委任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兰。

兰为首任矿务督办，主持基隆机器采煤的筹建工作。1876年下半年，丁日昌又调派船政局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池真权、林日章、林庆生、张金生、罗志禄等人赴基隆参与筹办基隆开采机器开采煤矿的事务。1877年光绪三年元月，丁日昌赴台巡视，他从基隆上岸后立刻赶往煤矿厂来做视察，考察刚安装完毕的外国采煤机器，并且督促加快煤矿建设的进度。同年9月，基隆煤矿开始出煤，每天出煤量达到30至40吨，其后产量逐年扩大。丁日昌上报朝廷，称机械开采的台煤成色甚佳，与外国上等洋煤相乐，并且机械开采的台煤价格也远比土法开采的台煤便宜。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周报《智林西报》也对基隆以机器开采煤矿进行报道，并且乐观的预测，使用机器开采以后，基隆即将迅速成为重要的煤产地，并且各通商口岸将得到良好的中国煤。1878年光绪四年，产煤量已经达到一年16852吨。那到了1881年光绪七年产煤量达到基隆机器采煤的最高峰54000吨。当时候采煤矿的工人多达2000余人，基隆煤矿成为中国第一座采用西式机器开采的新式煤矿厂，也为台湾近代化发展发挥了示范的作用。好，再来我们再看看在架设电线的方面丁日昌认为电报可以通军情，为海防所必须，故他主张积极来制设电报。他在赴台之前曾经亲赴与这个丹麦大北公司来交涉收购福州至罗星塔的电报线然后成为中国人自营的第一条电报专线。1877年光绪三年，丁日昌利用前往台湾巡视的机会，上奏清廷提出设立台湾电报局，并且拟定电报线路具体架设的方案。他主张先由凤山其后，也就是今天高雄造至府城就是今天的台南，再由府城造至基隆拟派船政学堂学生苏鲁帝、陈平国等专师其事。清廷迅速批准了丁日昌的奏请丁日昌也亲自主持架设府城到安平的电线，
他斥力

命由即沈国光率领福建船镇前学堂制造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苏鲁帝、陈国平、林宗基等人来架设台湾府城至凤山其后的电缆。那船政局也派船政制造的飞云号运送电线及电器材料到台湾，八月至十月三个月间啊，终于贯穿了其后到安平95公里的电报线啊，竣工了。丁日昌还设立了三个电报局对外营业。此一新鲜的事物，在大陆啊各省可能会受到啊保守分子的破坏，可是在台湾啊很快的就被台湾人所接受啊，并且成为官商两界重要的通讯工具。然而就在此时，丁日昌啊已经病了啊，他以疾病必须返回福建治疗啊。他在离台之际，不少民众啊竟然哭倒于路旁。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两年多啊，巡视台湾两次，前后共四个月余。时间虽短，但是他勤于政事，注重调查，目光远大，所以在台湾的海防建设和经济开发方面都提出了啊极具开创性的规划，并且部分获得实践。丁日昌推进台湾开发建设的主张虽然不能完全得以实现啊，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啊，仅有的海防经费又必须啊重点用于北洋海军的建设，那另外又要偿还西征的借款和借拨各省啊赈济灾荒啊的这个赈灾款。虽然丁日昌的许多建设计划被搁置，然而他对台湾近代化仍然发挥了推动的作用。他治理台湾的思想和主张颇多，为首任巡抚刘铭传所继承。台湾推近代化建设啊，可以说是一棒接一棒。1878年光绪四年，丁日昌啊返回福建治疗病情啊，此时病况好转啊，好转之后，丁日昌不久就奉命前往福州来处理乌石山的教案啊。乌石山教案系道光年间啊，英国人在山里逐室居住及传教。当地的官员认为山地在城外啊，不在这个开港通商的范围，于是诬陷入告。其后英国人占地越来越广，福建民众愤恨，几乎要酿成巨变。当时丁日昌为福建巡抚啊，与之斡旋力争，有意以城外空地作为交换，但还没实行，丁日昌就解职了。其后英国人与民众的冲突日益激烈，民众甚至烧毁教堂，
于是英国对清廷施压，好，朝廷乃再次任命丁日昌前往安抚。丁日昌与英国领事延迟往来交涉，终于啊解决了啊此一教案。1879年，光绪五年，丁日昌升任这闽浙总督，啊，并且以南洋大臣来兼办海防，节制中国沿海水师官兵。然而，丁日昌此时啊，病情其实已经非常严重，啊，不止双足麻痹，下床啊，举步维艰啊，而且时常的头痛啊，必须要卧病在床。但是丁日昌啊，仍然关注啊这个海防的建设啊，但是他因为病情太严重，所以曾经想要辞去南洋海防之职，但未获得朝廷的这个批准。好，1881年光绪七年，丁日昌向总理衙门建议，应该要派人去安抚广西，以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其后朝廷又命他兼任各国事务大臣，但是丁日昌以身体不适上奏请辞，可是也没有获得许可，可见得朝廷对丁日昌倚重之深。1882年光绪八年，丁日昌病逝于广东省这个揭阳县的家中。丁日昌在政务之余啊，他也习心啊，热爱读书啊，尤其是酷爱收藏宋元旧本的典籍。他曾经编纂啊，有这个《辞敬斋书目》五卷，《辞敬斋藏书纪要》啊等。当时候的人将丁日昌视为清代三大藏书家之一，与范钦的《天一阁》啊、黄丕烈的《百颂一禅》并列。再者，丁日昌也擅长持章之学，著有《百兰山管诗》《府吴公读》《穆令书纪要》《百将图传》等啊，可以说著述相当的啊这个丰富。纵观丁日昌一生啊，他自20岁中了秀才之后啊，参加乡试皆未获第啊，然而他并不气馁，加上他颇有才华，所以终于被地方的长官道台李章玉啊启为这个幕僚。那之后在一个乱世，在一个战乱动荡的时代，他以领贡生的身份筹办乡勇团练，并且能够啊率军击退太平军啊。所以丁日昌啊，不仅有一些文采啊，而且才干过人，胆识异足啊，还有能够带兵打仗的能耐。好，所以他先后被曾国藩、李鸿章聘为幕僚。那他成为啊这两大名臣的幕僚啊之后，他也在很多地方啊办出成绩啊，他在办理盐务、洋务都很有成绩，在处理外交事件、教案
也都能够妥善的应对，故深

受曾国藩、李鸿章的倚重。啊，那不仅如此啊，他对于啊，台湾战略地位或者啊，怎么样来加强国防事务啊，他也颇有这个见地。啊，丁日昌在担任船政大臣期间，他就提出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这个舰队的这个构想，哈，并且希望以这个最核心的啊台湾作为南洋舰队的基地，可见得他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啊理解甚为清楚。啊，丁日昌出掌福建巡抚后，他根据了沈葆桢的开山抚番政策啊，镇压了这个南部跟中部啊不服的身番以及平埔族啊，并且设置了学校来教育原住民。那丁日昌在台期间推动的洋务啊，有值得称述的有三啊，一是铁路计划，二是落实了沈葆桢机器开采煤矿的这个政策啊，三是克服万难在台湾架设电线啊，然后让中国有了第一条的电线啊。那丁日昌啊，他兴建铁路计划啊，为刘铭传的铁路建设打下了基础啊。那丁日昌落实沈葆桢的机器开采煤矿政策啊，那出煤啊量不仅逐年提升，而且品质佳啊又便宜，使得基隆机器开采煤矿啊，可以说是欣欣向荣啊，甚至外国的报纸认为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将可以啊使用中国自己机器开采的这个煤矿啊。那最值得一提的是，丁日昌克服了万难在台湾架设电线啊，这是全中国的第一条电线啊，它不仅便利了电报的传递啊，对于提升军事力量啊，促进商业发展也都很有贡献。虽然有很多人认为丁日昌啊热衷做官啊，爱做官啊，有官瘾啊，甚至他会使用权谋来获取官位啊，获得擢升，但丁日昌的确是非常有能耐，非常有才干，也非常有这个文采啊。他的眼光，他的目光啊，远大，开创了许多啊这个洋务事业啊，那也使得台湾呢 成为当时候啊最进步的这个省份啊，这个省份哈，所以丁日昌啊是对台湾的啊这个近代化可以说是一个啊很重要的人物啊，虽然他来台湾啊前后不过四个月啊，但是他对台湾的认识啊，战略地位的认识，以及啊这个建设啊，可以说啊是非常了不起的啊，虽然只有四个月，可是做了诸多的建设啊，然后为日后啊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啊来推动台湾的洋务、台湾的近代化啊，可以说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这个基础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啊，我把它。

0: 称为拼命建设的丁日昌而不是拼命想做官的丁日昌我们知道有一些人想做官他却是为了谋取这个利益个人的私利，但是丁日昌他拼命想做官是有一个远大的一个理想一个目标而且他有这个能力来加以这个落实加以这个推动所以不能以他爱做官甚至有一些权谋而来否定丁日昌那所以丁日昌在郭廷宜教授认为台湾近代化的建设当中最重要的三个人就是沈葆桢、丁日昌跟刘铭传那丁日昌来台的时间虽然短是他扮演着承先启后的这个关键地位他承接沈葆桢的开山抚番以及机器开展煤矿近代化的这个步履然后为日后稍后的这个台湾巡抚刘铭传推动洋务推动近代化奠立了基础所以丁日昌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好那今天我们这一集的故事拼命建设的丁日昌就讲到这个地方我是赵佑智那欢迎各位听众下礼拜继续来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那也是再一次的提醒跟拜托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脸书来这个参看那并且给我们这个观点点个赞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是赵佑智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这位丁日昌呢可以说是把他的这个人生都可以说埋在这块土地上了他在台的期间所推动的洋务运动呢特别呢帮助整个的所谓台湾现代化的建设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也知道先人们其实这一番的努力其实他们有的时候自己是享受不到的他们很多的时候在他们的任内建设可能都不见得完成或者是他只做了一些决定而是后人能够享受这样子的这种便利所以我们常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而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正在乘这个前人所种树的这个凉的时候我们又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因为一代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土地上面生活前人所留下来的祖印我们可以享受但是我们有继续留下属于这个世代的祖印给我们下一代的这个后代来享受吗还是我们在这一代就把祖印吃光了而并没有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子孙是生活在一个更有机遇的一个环境还是他是生活在一个更看不到希望的环境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的好我们古月赵金城汉卿谁属的专题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赵佑智老师非常精彩的主讲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华丽广播网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一位来宾，他从小就在一个高风险的家庭里面长大。那因为在原生家庭缺乏关爱，然后妈妈在他两岁的时候就跟着人家跑了，爸爸呢就把他交给保姆带。在这当中还有一位保姆曾经虐待他，所以平均他大概几个月或半年左右，爸爸才会来看他一次。一直到这位来宾呢，他五年级下学期才回到爸爸的身边。那小时候呢，他也常常被同学取笑跟霸凌，所以在没有这个妈妈的照顾之下，使他极度的没有安全感。但是因为爸爸有给他钱，所以国小六年级他就开始流连往返在电动玩具厂，还有撞球间，也去弹子房，因此呢，也认识接触了一群单亲、隔代教养、叛逆的孩子。在14岁那一年，因为他飙车，犯下了把人家打死的案子，那是打群架，那时候就进到感化院。16岁开始接触毒品，这样子的毒海人生17年。今天这位来宾叫做素克勤，就是结束的素，这个姓还蛮特别的。他将自己的青春陪进了牢狱当中，所以我们常讲说吸毒一时，戒毒一世。他要怎么样来脱离这个毒品的捆绑，从一个毒虫然后能够走出他灿烂的人生。我想今天我们非常开心欢迎素克勤来到我们的 Meets Radio Starts Radio 喜乐处方签这个节目里面。克勤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是刚刚我们有提到克勤在两岁的时候妈妈就跟着人家跑了，
1: 是
0: 那你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爸爸又不在身边，把你丢给保姆。其实从小到大，你真的就是没有所谓家的这个
1: 温暖。
0: 温暖，对。所以你自己对于你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你从小到大你是怎么来看待你自己的生命的这个历程？跟我们聊一聊你小时候的一些。
1: 好的。在小的时候，我曾经换过3个保姆。那其中有一个保姆是比较虐待我。那可能你小的时候你会比较就是只要是保姆爱你，然后保姆能够关心你，那我就觉得，那因为小嘛，小你根本就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一个安全感。所以一直到我大概幼儿园上学期

幼儿园大概大班的时候，我去到我给我那个保姆另第三个保姆带的时候，那我开始感受到妈妈，因为在华人。

0: 所以呢，在2岁的时候，妈妈就跟人家走了，所以爸爸也在那时候就是可能是打击，然后失智，就开始酗酒。那爸爸是警察，所以他就把我给保姆带，一直到第3个保姆。那我开始那时候大班的时候，我开始觉得妈妈这个字对我好像很遥远，好像我那时候大班，为什么会觉得大班，我才因为我的可能就是已经有一个成熟思想，已经到一个为什么我同学，因为比如说我大班我要经历人生的第一个毕业典礼，这个是一个很实在
1: 的。
0: 那毕业典礼呢，人家有妈妈，
1: 你没有。
0: 还有你毕业典礼的时候，可能人家的爸爸妈妈会帮我，看到别的爸爸妈妈帮他们的孩子，就是我的同学制作一些，比如说他们要上台表演的啊，不管是用手做的蜘蛛人啊，或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纸，然后画一个图案戴在他身上，光他牵他的孩子那一刹那，所以在我人生当中第一个最让我感受到很深刻，就是我毕业的时候，人家有父母，然后呢我是老师签。
1: 哇，你那么小就已经感觉自己的身世很悲哀，对不对？
0: 不是，就因为毕竟幼稚园大班了，
1: 是，
0: 那我也看到人家的有爸妈，
1: 可是你也不会表达，
0: 可是我却是老师签啊。我的保姆有的时候会来，有的不会来，因为第3个保姆他对我算是蛮虐待的。那一直在我毕业，
1: 你也不敢跟爸爸讲哦？
0: 不敢，因为我的父亲呢，他本身是职业军人，他那时候是跟着国民党过来，那因为那时候有学历嘛，那时候只要是你跟着部队过来，你只要是有 国中的学历，你可以自由去选择做老师、做警员或者一些公务人员。那我的父亲选择做警察，所以再加上妈妈这样子，那父亲可能失智，然后他就给我，他只觉得说好像他给我给保姆带，嘿，那他好像就尽了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可是他就是半年一年才来看我。对我来讲，我对我爸爸，我可能知道那个是我父亲，可是因为他毕竟没有，我还小，那他没有出现，他没有跟我一样，他没有跟我一个生活在一起，没有互动，所以我的保姆那时候，比如说他知道爸爸后天要来，他就跟我说：“你老爸后天要来，你如果跟你爸爸说我们虐待你，你得才死。”或者你就知道了，那你知道我是孩子，我可以控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爸爸如果离开，我如果讲我爸爸离开，
1: 你会被打得更惨哦。
0: 那重点是还我是孩子，我那时候我根本就不敢讲，因为我甚至有怀疑我的爸爸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爸爸。
1: 了解，
0: 我甚至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爸爸，要不然他怎么，我在我2岁一直到我在这个第3个保姆这边的时候，半年一年才来看我一次。所以我人生我会想说，这个爸爸到底是不是我爸爸。那爸爸在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看我同学啊，他们都会说我爸爸都帮我做什么，我爸爸都帮我做什么，我爸爸好伟大。但是对我来讲，我好像在我的童年，我在我的同学面前，我不会说我不懂得去形容我的爸爸。嘿，那他们会跟我谈他的爸爸，比如说他的爸爸做水电，或者是他的爸爸 在教书，他的爸爸真的很伟大，不管是做工人或者做农人，至少他的爸爸
1: 以爸爸为荣。

0: 对，
1: 在他的里面，在他的这个孩子的心里是一个伟大的爸爸。那我的爸爸，我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没有互动，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爸爸。那我爸爸来看我的时候，可能就二三十分钟跟我聊天，可是他是半年一年来啊，所以对我来讲，我也因为是孩子嘛，我也不，你知道以前那种军人的那一个背景，他可能我到十九岁我才知道爸爸爱我，可是那时候爸爸爱那个他们日本教育，他可能就是爱你，他不懂得表达。我在我印象当中，我爸爸来看过我的时候，我从来我爸爸不会主动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我爸爸都是跟我说坐旁边，
0: 就是那个威严威权，
1: 就是坐旁边，他不会直接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或者跟我说来坐到我的腿上，不会。那所以我在那样的环境当中，那一直进到小学，可能在二三年级我开始懂事的时候，那事实上妈妈是这样子跟人家离开嘛。那在学校，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我的同班，同班有同班的情谊啊，因为我们是同班嘛，我同班的同学不会欺负我。
0: 哦，是别班的啊？
1: 别班的。
0: 别班又跟你不认识，为什么要来欺负你？
1: 因为我们在一个村庄啊。
0: 哦，
1: 村庄的是啊，同班的同学有一个叫做情谊，因为我们毕竟在同班嘛。那别班他们听到，或者是那些学长、学姐
0: 比你大的，
1: 对，那他们就说啊，那个克勤他来了，我听我爸爸妈妈说，他的妈妈。
0: 长辈在讲，
1: 对，那然后呢？因为孩子，他们只是会起哄，可能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讲的话有伤害到，因为全部都是孩子嘛，
0: 对，
1: 思想都不成熟，
0: 可能是好玩呐、啊，
1: 对，也是好玩。那一个起哄，只要一个讲，那因为是事实嘛，是事实，然后呢，七八个就开始讲。啊，苏克勤，你妈妈就你妈妈，你妈妈好不要脸，怎样怎样？那我会跟他说，我有妈妈，你不能这样讲我。那你知道，因为是事实，然后呢，我会去对第一个讲话的孩子说，你不要这样讲。那他如果说啊是事实啊，这是事实啊，然后这我说我有妈妈，你不能这样讲，我可能会跟他理直气壮，然后他可能就会推挤，会推我。那是事实啊，那我也推他，结果就变成可能就全部被所有人都来推我。那我在那样的环境当下一直长大。那我爸爸因为是警察的背景，那他可能也是要蛮对我一个弥补吧。所以我在保姆家呢，因为保姆他也有三个女儿，那时候你知道把人的音那西北了。然后呢，保姆，我最后一个保姆，我前面那两个保姆对我很好，可是我记得印象中非常清楚，就是最后一个保姆，他呢切了以前的苹果是可以，因为他有三个女儿嘛，然后他就
0: 啊跟你住在一块哦，
1: 对呀、啊，
0: 哇，
1: 我跟他们就是我的，我们住在家，那他的小女儿跟我年纪相当，差不多了，丁也回来了。然后因为三个女儿，然后他们切了一颗苹果，那他的小女儿拿给我，那因为我还小嘛，他也还小，可是我自从拿了一次两次，我再来我不敢拿。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保姆他就会打我，我为了吃那一
0: 个苹果就被打。可是那个苹果不是也是你爸爸的钱买的吗？
1: 我跟你说了，以前呢、啊，把人的囡仔洗白了，啊，不一定每个。保姆都是好的，那
0: 所以你爸爸也没有去管你这个环境，这个保姆的背景是左邻右舍打听一下什么的。
1: 因为我爸爸，我是在台南眷村长大，那台南眷村分很多，我爸爸把我放到别的眷村，

0: 就是有一段路，但是那一段路不是很，那你知道眷村他可能也不是说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可能有几次，然后他就有两次，他可能一次两次，两次我就不敢拿了，对不对？你第三次我就不再干了。
1: 你等于也是在看脸色求生存的那种环境。
0: 然后呢，只要是因为我跟他小女儿年纪相当嘛，那好像是玩在一起。只要是我玩在一起，你如果比如说他小女儿如果有怎样啊，我们玩在一起，一定孩子会推挤嘛，他就会拿那个咔嚓人的后书供。鞭打我，
1: 水管
0: 就鞭打我。那我也有好几次被吊在树上打
1: 啊！吊在树上，
0: 吊在树上，
1: 太夸张了吧？
0: 那所以呢，如果以前的年代，现在是有一个叫做霸凌，儿童，但是以前没有，
1: 没有这个名词，
0: 没有这个名词。所以呢，我一直到我国小，我国小大概都是这样子的成长。所以呢，在我的印象，我不懂得什么叫做家。我对家人来，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家庭的温暖。所以，当我五年级，
1: 你感觉听起来到那个阶段好像还寄人篱下的感觉，实际上他是你的保姆，是被爸爸请的。
0: 对，
1: 结果反而你是有一点寄人篱下。
0: 对，那所以呢，我一直到我。国小五年级，那时候 也年纪大，就是渐渐也成，就是国小五年级也算是小学，也算是有一个思想。爸爸就把我接回到，那时候我们住在警察宿舍。
1: 哦，
0: 嘿，我爸爸我们是住在警察的宿舍，那就接回到警察宿舍。那我们自己有一个警察宿舍的一个房子嘛，他有配给，他有配给房子。那你知道我的爸爸因为妈妈的关系，然后他就开始酗酒。那酒喝下去呢，你知道酒喝下去，因为那时候老一辈的人都是坐在那个长板椅，长板椅。那喝酒呢都喜欢跳咖，然后就花生，那都有三四个，因为在眷村嘛，可能有一些叔叔伯伯阿姨啊。那我只要一回到家中，爸爸如果没有恐呛，喝酒没有喝到酒醉，就会对我说那五句话。如果没有酒醉的话，他会跟我说：“啊，你还好吗？”或者是“你回来了。”那回来呢，只那五句话。我爸爸对我只有我称我老爸是五句老爸。他说：“你回来了。”然后呢，第一句话去洗澡，去做功课，去看电视，去吃饭，去玩。

0: 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素克勤，我是 Judy。 刚刚克勤在讲述他小时候的那个经历，他虽然有爸爸有妈妈，可是实际上他感觉他就是没有家的那个概念，而且爸爸也不在身边，还把他交给保姆，保姆他运气很不好，到第三个保姆竟然还是凌虐他的一个保姆，所以让他其实在童年上并不是那么的快乐。他形容自己的爸爸很有趣，他觉得他的爸爸是五句话的爸爸：你回来啦，去吃饭，去做功课，去洗澡，去睡觉。爸爸永远对他只有这五句话。其实对一个军人出身的爸爸，在日据时代的那样一个环境之下，其实爸爸也难为，也不知道如何当爸爸，所以又要养育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其实真的也是蛮难为的哈。所以克勤，你小时候跟爸爸的互动就这五句话，不会再多了。那你跟爸爸之间，你也不像一个会撒娇的孩子，对不对？好，所以
1: 也不懂得撒娇，因为他也没给我机会去撒娇。
0: 哦 ，OK， 所以你们在一起的，加上爸爸，有时候又酗酒。
1: 对，
0: 那应该那个给你的印象是不好的吧？
1: 因为我爸爸酗酒，他不会一个人、啊、
0: 哦，
1: 总是有两
0: 有
1: 最少有三四个叔叔、
0: 哦、会有伴。
1: 那所以呢，回去家里大部分他就是，如果他没有喝到忙掉，然后呢就是这五句。那了不起他会跟我说：“哎、欸，给我钱，然后叫我去吃饭。”这个是我老爸比较正常的时候。那他如果
0: 所以他在家里不煮饭，都让你到外面吃饭。
1: 我们几乎是外面吃
0: 哦，吃外食。
1: 对，那老爸呢？我那时候，我在我印象中，只要有我回家，他们就是一定有人喝酒。那你知道华人、啊
0: 嗯、
1: 尤其是华人的男人，什么都可以死，就是那一张嘴巴死不了，那一张嘴巴跟那个面子永远死不了。酒喝下去，如果喝到大型，喝到一个，你知道就变成世界第一定，世界上他最大，他明明就很爱你，可是又当着那些朋友阿姨面前，那些叔叔面前，他就是好像他又不愿意放下他的那个面子。那因为有的时候我回来嘛，因为小的时候都被欺负嘛，那欺负，那有的时候就被欺负。
0: 刮彩
1: 对，那脸上好像那个敏姑嘛，回来就鼻青脸肿，
0: 真的打得这个样子啊！
1: 真的有的时候都鼻青脸肿啊！哎呀，因为你
0: 好惨哦，
1: 你就有的时候就鼻青脸肿。
0: 嗯，
1: 那回到爸爸，他如果酒醉了，已经恐呛了，然后他看到你，然后呢，好像那个面子又挂不住，
0: 嗯，
1: 他就会开始第一句话跟我说：“你出去跟人家打架了。”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说：“对啊。”然后他说：“那因为有一些人在那边嘛，你知道他那个面子，他就说啊，你是打赢还是打输啊？”然后因为我一定会跟他讲：“怎么可能打得赢那么多，那么好几个打我怎么打？”然后我爸爸就说：“你是我苏徽宗的种哎，你老爸我是军人的，你是我的种。”你给我死出去打赢再回来
0: 啊！叫你再出去打，
1: 出去打赢再回来。
0: 老天！
1: 因为你知道军人的背景，然后

0: 你真的
1: 外省第二代，我真的就走出去了。啊！但是我走出去，我不可能真的去打架。
0: 是啊，
1: 但是我也知道我爸爸那时候是，可能我也了解，但是你知道，好像好啊，你叫我出去我就出去嘛。
0: 嗯嗯。
1: 那我出去，因为我身上有钱嘛。因为你知道我爸爸是警察，那我的父亲好像要弥，当我回到五年级回到家的时候，他好像要弥补我。你知道以前那时候的钱五块是一个大头。我记得我两块好像就可以吃一碗米粉汤，那十块是一个粉红色的，那你如果能够拿到一个纸霹雳，就是纸霹雳，我们都说纸霹雳，他那个是五十块。可是我那时候我平均呢、啊，一天至少可以拿二十块，啊，有的时候我老爸心情好的时候就五十块，所以他也不管我，那我也觉得我回家。我就看他们喝酒嘛，那我在外面，我就回到家，我书包放了。刚开始我会去跟我的邻居去玩，可是当你知道，毕竟那时候放学都是四点多嘛。
0: 嗯、
1: 但是当邻居玩到了他的爸妈，嘿，阿宅、阿德，
0: 通通叫回家了，
1: 回来吃饭呐、啊。
0: 嗯
1: 可是我哎、欸，
0: 没地方去。
1: 我爸爸不会去叫我、啊。那我当然我会啊，我身上有钱呐、啊，
0: 嗯，
1: 那我就去吃饭呐、啊。那因为那时候邻居啊，跟好像朋友啊，他们都回去吃饭呐、啊。因为家嘛，本来就是这样，而且他又是孩子，跟我差不多年岁，所以爸爸妈妈一定叫他们回去吃饭。那我不用啊。那我有钱。
0: 你在眷村嘛？
1: 对，
0: 你在眷村，应该我的印象中，在眷村就是
1: 没有那时候
0: 别家的孩子也是。
1: 我那时候回到我爸爸的，我们在一个糖厂、
0: 哦，
1: 我们那时候在糖厂，那糖厂有宿舍，有宿舍。
0: 哦，
1: 那我爸是警察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住在糖厂，所以我们大概有二十多户。
0: OK，
1: 那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想啊，大家都回去了，那我呢？身上有钱啊，啊我那时候我有脚踏车啊，那我如果没脚踏车，我出来坐公车，我就到市区去嘛。我去哪里？我去档子房。
0: 那么小，可以进去啊？
1: 可以啊。
0: 啊。
1: 他那个就是一般的那个。
0: 哦，我知道。打
1: 十六窟啊。
0: 啊。
1: 哦，那刚开始是没有接触到那个，因为他要有朋友才能够去嘛。那我最开始去哪里？去人家那个。那个电动游乐场，电动游乐场，它是因为以前我们这种六零年代的，它是有那种，就是投币式的，然后它是有，有那个9899那个可以玩的，那就在那边可以玩一些，比较就是游戏台，那一定你玩玩玩。你经常出入在那个地方嘛，一定会有一样的出入嘛，
0: 吸引了。
1: 对，那一定是比我大的，一两岁，或者跟我年纪的，所以我们就完了，就成为朋友了。成为朋友呢，然后呢，渐渐的他带我去弹子房，去弹子房。那时候呢，因为我们就年少轻狂嘛，那就。在一起，就一群的未成年啊，或者是不就是隔代教养，或是单亲家庭，那几乎都是未成年。那我们就一起
0: 结伴，
1: 结伴。那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候我的朋友就把我带到宫庙去。
0: 哦，
1: 你知道宫庙它是非常团结的，好像你如果今天你是家将孩子。他是非常的，团结。
0: 他们有组织吧？
1: 嗯，宫庙八家将的孩子有，你是哪一个宫，他们都有一个。对，那所以我们进去，那你知道，当我们被欺负了，
0: 就有人出来挺。
1: 对，就一群人，
0: 就有一群兄弟。
1: 对，那所以呢，因为我从小都是被人家欺负嘛。

0: 然后呢，当我能够去欺负那个以前欺负我的人，
1: 哇，那对你来讲就是真的。
0: 然后我的朋友又去挺我，你知道，当我第一次我觉得我能够保护我自己，我的拳头可以把人家打趴，把那个欺负我的人打趴，我发觉我的拳头可以保护我自己，这是第一个。我发觉这群人，好像是我要他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我被欺负的时候，他们能够来挺我，来帮我。那所以我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我在14岁那一年，我们集体在。因为台南那时候有一个叫做黄金海岸，那我们在那边飙车嘛，飙车，那飙车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些未成年的一定也有未成年少女嘛，那我们飙车飙，然后就是有别的人，就是别的不同的，因为飙车族很多嘛，那他们就可能就亏了。我朋友的所谓的七大，那我们就看不爽，就打起来，就打起来。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反正那时候就打群架，你打群架，你安全帽拿起来，什么拿起来你就卡嘛。结果我们那时候就回去以后。我们到最后警察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可能过了一个礼拜吧。那我们在那当中有人被送去医院，那在医院有急救，大概3-5天就
1: 挂了。
0: 挂了。那警察就来找我们。那时候因为就有我们的指纹，就有我的指纹嘛。那我也承认嘛。所以呢，我那时候我们在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因为是孩子嘛，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这个严重性到哪里了，所以也在那边嘻嘻哇哇。刚开始还会怕，但是可能你在里面10来分钟、20分钟就开始嬉闹了。那直到进去少管所，我进到少管所不到一个月。我就进到感化教育，进到感化教育。那我进到感化教育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感化教育，我的爸爸没有来看过我
1: 啊，
0: 没有来看过。
1: 你从头到尾爸爸都没。
0: 那时候在感化院，我爸爸没有来看过我。
1: 爸爸难道不知道你出事？他一定会通知父母。
0: 知道我出事，但是他不来看我。
1: 哇，这个对你来讲应该是很阴影。
0: 对，可是我爸爸有写信跟我。他有写信跟我，我也有写信回他。我的爸爸跟我说：“你杀人放火，你知道我是警察吗？你既然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他说我不会来看你。我把他写信，第一封信，那是我在烧。
1: 爸爸也没有去。”反悔说："他怎么儿子会出这种事？跟你……"
0: 但是我在派出所的时候，我爸爸有来。我在分局
1: 的时
0: 候，我爸爸有来，
1: 还跟你讲这种话。
0: 他没跟我讲，他没跟我讲话。在分局的时候，他完全就是有很无奈，一见到我就往我的嘴巴打下去。他说："你怎么做这种事？"
1: 哇！
0: 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去跟他。
1: 你对于这个巴掌跟爸爸给你写这封信，造成你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我觉得信，我有一个叫做，因为毕竟，我觉得我爸说的对嘛，他是警察，我这样做，我会有一个叫做内疚。可是当我在分局那一个巴掌，我非常对我爸爸不谅解。
1: 那個、
0: 因为我觉得你一进来你就直接巴掌下来，可能因为父母知道犯下大错嘛，所以那也在那个当中

0: 爸爸在那，我从16岁、14岁一直到我16岁快满17岁的时候，
1: 你
0: 我
1: 都
0: 爸爸
1: 在监
0: 没，
1: 狱里面哦，
0: 嗯，
1: 那个时间你都在监狱过。
0: 对啊，我在少管呐、啊，
1: 哦，
0: 少管，然后直接进入感化教育啊，
1: 哇，
0: 进入感化教育，进入那时候我是在田中啊。
1: 那你那个阶段就是那个时间，还是在就学当中嘛？因为党化院还是
0: 是，
1: 在学生时代嘛，
0: 对，
1: 只不过是场所换了一个
0: 是，
1: 不一样。你在那里面，你又。那个生命应该跟在外面上学又不一样啊！你
0: 不
1: 在里
0: 一样，
1: 面又学
0: 很
1: 到
0: 不
1: 什
0: 一
1: 么，
0: 样。
1: 或是你又强化了自己哪一个部分？
0: 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了，然后呢？
1: 那些朋友对你应该都没帮助的吧？在当时啦，
0: 在当时没
1: 你
0: 有
1: 不
0: 了，
1: 觉
0: 而
1: 得？
0: 且，我在感化院的时候，对我来讲，我那时候还没有学到乖，但是我知道，因为为什么我说还没有学到乖？因为我们挺的那个朋友的，因为我们是挺朋友的女生被亏嘛，然后我们打起来嘛。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有3个人进去，那我那个朋友。他应该是先走，他没有打，那时候应该没打起来，是我们打起来。那所以呢，我们在感化院，我所谓的这一票朋友，没有人来看过。
1: 哇，啊，你这样还没有得到教训吗？
0: 没
1: 或
0: 有，所以我现在我在感化院的时候，我现在在少监呢、啊，我现在成为一个以过来人，因为我本身我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回头兼顾弟兄。”那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做回头兼顾弟兄？我过去我在软弱上，可能在毒品上，可能在我在成长的环境当中，我跟年轻人之间，人不疯狂枉少年。我常常跟这些的孩子说：“人不疯狂枉少年，但是疯狂要用在对的当中，疯狂。”要用在对的当
1: 那
0: 中，
1: 个是血气，不是
0: 对，
1: 疯狂。
0: 很多的孩子都跟我说：“柯景哥，你疯狂过啊，叔爸，你疯狂过。”我说：“对啊，人不疯狂枉少年，我同意，但是疯狂要用在对的当中。”

0: 千，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苏克勤。克勤刚刚在分享，当他闯下了大祸，因为群架打死了人，然后被关去警察局，最后到感化院，这个整个过程，父亲不但给了他一个巴掌，最后是给了他一封信。我想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心里会觉得很害怕，甚至期望得到家人的安慰。可是对于克勤而言，不但没有得到安慰，反而还被爸爸打了一个巴掌。而那一个巴掌，我相信对于克勤而言，应该是一个另外一个致命的伤害。在整个感化院的过程，后来他也成为，现在他自己成为一个宣教士，也常常到感化院去看这些孩子。对他而言，应该心有戚戚焉，
1: 嗯，
0: 甚至以过来人的身份，应该会更清楚的理解在感化院孩子的心情。所以克勤，对你来讲，你过去的那一段经历，我相信每个孩子经历，应该很多家庭的父母亲大概对孩子来讲都是没救了没救了，应该是那种心情，放弃的吧。所以你现在在成为感化院的宣教士，去探访他们的这样一个宣教人员，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
1: 会进到少管的孩子，
0: 嗯，
1: 会进到少监的孩子，几乎啊都有一个叫做家，
0: 嗯，
1: 原生家庭的不温暖。
0: 哦，
1: 每一个人一定都有一个叫做故事。
0: OK，
1: 因为他没办法选择他的原生家庭，那甚至有一大半的孩子的原生家庭本身可能就是从他爸爸，
0: 嗯，
1: 或者他妈妈那边，他们就是觉得他的父母也就是这样，也是可能都有在黑牌的啦，嘿，所以呢，他们
0: 一般家庭都是高风险家庭比较多，
1: 然后他们也觉得他们本身进到那个地方，
0: 嗯，
1: 啊，他们就是人生的已经欧白亚有
0: 黑名单了，
1: 就黑名单，觉得自己是黑。那刚开始他一定对你一定会有防范嘛，因为从小他没有一个安全感，
0: 嗯，
1: 那你去上课，你去上课，可能你一，甚至他可能也会挑战你的权威啊。
0: 哦，
1: 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以我们是过来人，
0: 嗯，
1: 因为我们在跟他讲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挑战我，
0: 嗯，
1: 但是我带进去的老师可能会挑战权威。
0: 为什么他不挑战你，挑战另外一个？
1: 因为我们是过来人啊。他也懂得，
0: 他觉得你跟他是同路人，
1: 然后他也觉得说，他也会看了，也会看。那所以呢，孩子，你知道，戏边卡卡孤单的，
0: 嗯嗯嗯嗯。
1: 你今天你要到一个地方，这些孩子要给你第一个，可能他们会觉得你是跟他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0: 嗯，
1: 你只是来分享你的故事，或者是来告诉他们，什么品格、人生，就这么一次
0: 讲那个大道理。
1: 可是你如果是一个叫做，你进去跟他一起一次两次。

0: 三次。你知道我里面的孩子有好几个跟我说叔爸，因为他们现在都叫我叔爸。他说叔爸你不，你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在少管少监他不像成人，他是可以有的时候可以为他祷告的，你甚至可以拥抱他的。在那个，因为我们会有十分钟到十五分钟，我们会跟他下课，然后我们会问他我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那我们是可以为他祷告的。那你知道最大的一，对我个人而言，拥抱会带下来一个叫做温暖，拥抱可以带下那种彼此之间的那种冷漠，
1: 这很妙啊！你从小也没被拥抱过啊，那你怎么后来会学习会拥抱别人？这要踏出这一步，是不是？
0: 对，
1: 你是怎么学习的？第一次
0: 拥
1: 抱别人、
0: 这个，
1: 或是想要去抱别人，我相信你要踏出那一步，应该也蛮困难的吧？
0: 我第一次拥抱别人是在花莲。
1: 哦，你为什么想要去拥抱他？因为你也从来没被抱过啊。还是说你有第一次被抱过的感
0: 觉？那是那时候人家对我抱，人家抱我
1: 哦，
0: 那是我第一次
1: 在什么
0: 感受到
1: 下？第一次你被抱的感觉是什么？
0: 因为我呢，以前是毒品案子，那我吸食海洛因跟一级、二级，我在我十就是从少管从少监出来，我就开始碰到毒品了。那我碰到毒品呢？我是如何去碰到毒品，是因为第一个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好奇，
1: 那个会好奇是什么原因、
0: 啊、对
1: 呀、
0: 啊、
1: 你为什么
0: 我的朋友为什么跟我说那个东西那么好、我的同侪
1: 真的会吸引啊，
0: 很那个东西很好，它可以让我不用睡觉。
1: 你为什么不需要睡觉？
0: 它可以让我很嗨，对不对？
1: 这个真的会吸引少
0: 对
1: 青少年啊。
0: 对我来讲，我好奇。
1: 哦、
0: 第二个，同侪，因为我想要让他们知道他是我朋友，是我师长。第三个，就是我自己的骄傲。我是数科前呢，我看到他们碰，我知道那个本来就不好。可是我是数科前，我说我要吸我就吸，我说我不吸我就可以不吸啊，我自己的骄傲。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当我朋友跟我说：“哎，柯晴，这个是好东西，嘿，可以让你不用睡哦，你要不要试试看？”啊，我就会想，这个真的有这样吗？
1: 所以，真的，一般吸毒的孩子是对毒品真的没什么概念，完全不知道。
0: 对，然后呢？
1: 才会有这个好奇。
0: 对我来讲是好奇，我不懂嘛。那我的朋友又跟我的死党那些都跟我这样讲，比如说我们四五个都玩在一起。那他们都有碰，那就跟我说：“哎、欸，这个好东西，一起来。”第一个好奇，第二个同侪，同侪，哎、欸，柯晴，这个好东西来了，一起来。第一次我知道它不好，我可能 hold 住了，但是第二次呢，你知道同我们那时候才十六七岁，大概十七岁，然后他就跳上来，你知道男孩子跟男孩子跳上来，他可以跳在你的身上跟你。打打闹闹，甚至他可以去用拳头去撸你的头，他也可以，我们可以就是那种玩在一起。然后呢，第二次他就问我啊，是不是兄弟？啊，就全部往我身上扭起来，就是跳起来，啊、是不是兄弟？然后呢，再来跟我说，你会怕吗？
1: 哇，这挑战！
0: 你会怕吗？
1: 这挑战
0: 啊，我们是不是兄弟？第一个我要让他知道，他是我朋友。我在乎他，我在乎他们，所以呢，同侪的吸引下，然后他跟我说：“你会怕吗？”我自己的骄傲，我是数科前呢、欸，这东西有这个厉，有这么厉害吗？有那么可怕吗？可是吸毒一时，戒毒一世，十七年，我进出晨曦会四趟，当我碰了。一次两次，刚开始我碰安非他命，大概一年以后，我开始海洛因，一二级
1: 毒，
0: 一二级通通来。海洛因跟安非他命，十七年的毒海人生。那

0: 刚刚主持人你在问到说，我第一次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因为我在我17岁到我16岁到我19岁那一年，我吸毒，我没有，我回到家中，我也没跟爸爸拿过钱，没有跟爸爸拿过钱。那爸爸呢？那时候因为糖尿病腿锯断了，坐在轮椅上。那我的父亲呢？我记得我在我19岁那一年，我才知道我爸爸爱我，只是他不懂得去表达。那因为糖尿病腿锯断，当然就不能就没有喝酒了嘛，然后就坐在轮椅上嘛。那我19岁那一年是我人，是我这3年来我第一次，我虽然有回家，但是我没有跟我爸爸有个互动，那我也没有跟他拿钱。那在我19岁那一年，我需要毒品，我身上也没钱，所以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老爸，你身上有4万吗？”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跟我老爸拿钱。那我老爸那时候坐在右小腿锯断嘛，坐在轮椅上。我的父亲呢，就这样子推着轮椅。那我跟他的距离大概有30公尺，还是23，就是有一个距离啊。我从家里回来，那有一个距离，那爸爸就进去，然后4万块拿出来放在他的右大腿上，因为右小腿锯断。那你知道轮椅后面都有个布帘吗？都有个布帘。那我的爸爸呢，就推了出来。为什么我说我当下我知道我爸爸爱我？因为没有一个父亲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孩子的爱。你知道我爸爸出来跟我讲了两句话，他第一句话跟我说：“孩子，试问哪个做父母的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有问题了，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碰毒品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知道我爸爸可能比较强势啊，那可能他也不懂，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帮我的啦，因为他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嘛，
1: 他心有余力不足了。
0: 对，然后呢，我的老爸第二句话就跟我说：“孩子，我好爱你，我们一起死好不好？”你知道轮椅后面都有一个布帘，我老爸4万块放在大腿上，然后他准备一把水果刀放在布帘那边，他讲完第二句话就往他的肚子就捅了下去，就捅了下去。那当他捅了下去那一刹那，我呢冲过去，
1: 他跟你一起死，他自己先捅啊。
0: 对，他说我们一起死，然后他就捅。那捅下去那一刹那，我整个人就是有点惊吓到，那也有点大概5秒10秒。我就冲了过去，我大喊我的邻居叫救护车，然后呢，我按着那个刀跟我爸爸的手，然后我冲进去浴室，我拿了那个大浴巾，把那个刀子跟那个轮椅还有
1: 绑在一块，
0: 手全部给他绑在一起。当我的爸爸被送去，那时候因为我们在生产路跟大同路的交界口，那时候有一个叫做空军医院，我爸爸被送到空军医院，在那当中，我爸爸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我都在外面。那当我的父亲呢，他从开刀房进到有一个叫做恢复室，休息室的时候，护士出来跟我说：“谁是苏慧中的家属？”我说：“我是。”结果他第一句话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脱离危险了。”那你知道毒品是非常恐怖的，毒品我对他只有4个字：又爱又恨。我爱他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上天堂，我恨他是因为他也能够让我下地狱。那毒品使我失去了人生5样东西：亲情、友情。我有很多的朋友，好的朋友想要把我拉起来，可是呢，当我毒品的时候，我整个人不

0: 知道什么叫做朋友，六亲不认，亲情、友情、爱情更不用说，我有毒品就有女人啊，因为我身上也有很多毒品，那个很多女人也需要嘛。爱情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爱情，金钱呢？我作奸犯科什么都来，尊严有吗？当我毒品我进到监狱的时候，有尊严吗？没有一个叫做尊严啊。那对我个人而言，我那时候毒品亲情战胜不了毒品。刚刚主持人有跟我说，有问了一句话，是什么样的？我第一次拥抱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现在就是因为我要解释这个，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讲一下。那亲情战胜不了毒品，那是我爸爸脱离危险，我第一个想法，那40000块还在家中，那40000还在家里啊。结果我坐了计程车，我回去，我拿了40000，我去找药头，然后我去西药房买针头，我们吸毒者称为笔，我就打了下去。我的人生好苦，因为我虽然碰毒，但是吸毒者的我并不是畜生啊，因为那个毒品那个瘾头上来的时候，亲情跟肉体的拔河是非常的苦，所以我那当下我人生好苦。就像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在那样的过程当中，我一直知道我在我21岁那一年，我进到台南监狱。那我的爸爸也在那一年进到监狱，第一次来看望我。那时候他是坐着轮椅拿着四脚拐，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孩子，我已经信了耶稣，如果有可能，这个耶稣可能也会改变你的生命。这是我爸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就是第一次来监狱看我。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所以我的父亲，我那时候我在台南监狱，我爸会看完我，然后大概再过一年多吧，一年两三个月，我的父亲就回天家。
1: 好，我非常感谢克勤在讲述这一段的过程，其实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还是蛮心疼的。
0: 对，
1: 我相信对于克勤而言，父亲的过世以及去探监看他的那一段话，他爸爸被上帝救了，也希望这个儿子能够被这位上帝所救。我们期待下一周再来听听克勤怎么样来脱离这个毒品的捆绑。
0: 好，
1: 我们祝福大家喜乐平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

有明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尼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英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魏老师，我们今天要谈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是在明代的，我们这第四讲里头，我们要特别整整一个钟头的时间，来谈一下明代的文学。那明代著名的文学，大家的印象知道是什么吗？我们知道唐朝有唐诗，宋有宋词，然后元呢有元曲。那到了明朝的时候，听众朋友们，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明朝小说。
0: 是的，来到了我们的小说，这个大家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高大上哈，因为感觉唐诗宋词这两件东西都是要从小打童子功，有根底，要背唐诗背宋词，然后才能够了解，然后还要有高中国文老师替我们解释，我们才会了解。但是小说好像大家觉得，哎呦，我们都是很小的时候就可以看。记不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可能就看过《西游记》是吗？到了初中你可能偷偷的看过《红楼梦》，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男孩子喜欢看三国，看水浒传，那女孩子可能呢会看一下红楼梦。那这个小说的确是深入民间的。那我们想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会带来一个小说的流行呢？
1: 明代小说那么兴盛发达哈，它有几个背景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它本身的发展，就是白话文啊，白话文学，白话文本身的发展。其实白话文从什么《世说新语》啊这些，慢慢历史上啊，就是发展下来，到了宋朝也有话本了啊，然后这个一直到了明朝时候，这个白话文呢，它本身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地步了啊，所以这个是它这个文学的本身的发展啊是造成的。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小说它的地位也提高，因为过去把这些小说都看着比较低下的啊，这个不是这个很高尚的东西啊，
0: 不是知识分子的那个。
1: 但是明代的时候啊，尤其到了明代后期，很多知识分子啊都对这个小说有很高的评价啊，让这个小说的地位可以跟唐诗宋词可以这个并驾齐驱了啊，这是小说地位的提高也是。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明代因为商业发达，都市的慢慢这个发展，所以有一个市民啊，或者叫庶民、市民这个阶层的出现。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城市里面这些市民，他们需要一些娱乐，他们符合他们的口味啊，也就是一些这个类似小说这种情节啊，那么这些对话啊，所以就是说市民阶级他们的需要啊也是很大的啊，所以就是他们需要这样的一种文学一些作品啊。
0: 是。
1: 第四个呢也很重要，就是印刷技术在明代后期也进步了。啊，就是我们知道这小说一定是要大量的印刷啊，能够才普及。那么明代后期的这个印刷业啊有很大的进步啊，像几个像江南啊，这个还有一个在福建啊，因为我的老家在福建呢，所以特别也很意外发现这个福建的一个叫做这个建阳县啊，现在叫建阳县啊，
0: 是
1: 福建的建阳县，其实是

0: 大这个有这么好的这些印刷环境、印刷技术啊，所以有大量可以供应。那么那么这个小说这个也是用现代话说，这是这个很热门的这个产品了。就是说它印这些东西一定要有利润嘛，所以发现这个印小说利润很高。啊、哦，卖得多，所以当时这些印刷，现在说来说就是一些书局、印刷厂啊，他是自己雇人来写啊，自己雇来人来写，写了然后马上印，这样子呢就是可以得到很高的利润。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讲这个盗版的问题，
1: 是
0: 啊，其实明代就有这个问题了，一些畅销的小说很快就有盗版产生了啊，所以这个有些当时的印刷厂呢，就是变成了专门做这个盗版的书啊，
1: 是，
0: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书籍的需要量，在明代有很大的这个需求啊。
1: 对，
0: 最后一个呢，这第五个来看呢，就是说这个明代后期社会环境复杂吧。啊，社会环境复杂，也就是说有这个城市的兴起了，那么有这个各式各样的，甚至有这个外来的包括这个西方的，当时这个西方宗教啊什么的也都传入到中国啊，
1: 是，
0: 那么加上这刚刚讲的这些政治上这些皇帝的这些表现啊，都是很有个性，很有任性的这些皇帝，所以这些复杂的环境呢，也就是说很多题材就可以就得到很多写作的题材。我们知道小说一定要有你好的这个题材，你太单调没有什么题材可写，所以归纳下来有这些因素造成了明代的后期，特别到后期小说就非常发达，成为明代文学的一个招牌了。
1: 对，魏老师，我想您讲的这些都是小说发达的原因啊、
0: 是，
1: 但是我也理解到，就是说明朝有一个时代政治的背景。那在明朝初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前几集谈过，那时候朱元璋他为了要统治国家，他兴文字狱，对不对？那个时候这个文人写东西很容易获罪，
0: 是，
1: 就是有时候一不小心牵扯到写个什么声、写个什么
0: 光、
1: 就会让这个天庭动怒这样子哈、所以呢他们就比较谨慎，而且后面的世子也非常的谨慎他们写出来的东西。那当时呢就变得说，在市井中间流传的这些，反而这些人随便写，就是写生活的环境的故事，或者甚至还有人写情色文学，就是黄色小说、当时都不会获罪，就是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在这边，所以也就是让小说这样的题材变得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商业发达以后，人们的他们对娱乐性的内容比较低层、比较娱乐性、不费大脑的那种题材呢、比较有兴趣，所以就引发了他这样的一个发达。这样说过来、明代的小说好像也是一个庶民社会兴起之后对于庶民的消费需求针对这个消费需求引来的一个文学的，我相信也算是一个革命吧。因为文学不再就是知识分子就是在他们的书房里头读的东西，可以变成普罗大众所有人可以共享的一个文学。那我想再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记不记得您在高中的时候常常会背四大奇书，明代的四大奇书、有没有？那个四大奇书您知道是哪几本书吗？那我想给大家先想一想，那么我们就是待会儿由我们魏老师跟我一一的来介绍这是哪四大本书，然后呢这个书的内容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也许也有些社会上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在这个之前呢，我想先谈一下就是我们最近很流行谈的这个刚才讲到通俗文学、那我们英文里头呢在这几年很流行讲一个字 那

0: 一个字其实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它叫做 Tiddytainment。 Tiddy 就是、Tiddy 是小孩子吃的奶嘴、
1: 嗯、
0: 然后 Tainment 就是 Entertainment 的后面、
1: 嗯、
0: Entertainment 是娱乐、
1: 嗯、
0: 就是他们叫做奶嘴乐、
1: 嗯、
0: 这个就是在我们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那网络上头的内容常常会引起一个讨论，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内容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哈、奶嘴乐这个名词是最近几年常常流行在探讨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就把人就网络的使用者他们的阅读者分成两种，20%跟80%。20%是属于社会的比较精英阶层，80%是普罗大众。那80%对于网络内容的使用呢，常常是跟不上的，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跟上非常 高大上或者高雅的或者是需要多知识的那种内容，他们没有办法跟上。那这个国家呢，在未来由于网络的发达慢慢的越来越发达以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断层，就20%的精英人士他一直跟着网络的高标准的内容去走，越来越他们的知识层面越来越高，然后后面的80%是等于被排除在外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国家定定网络政策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能够学习怎么样去满足这80%，让这个80%的人不造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革命起于平民，那如果是大多数的平民，比如说以前共产党的是工农革命，那知识分子到后面是变成臭老九，那在这样一个断层起来并不是一个社会平一个稳定社会的一个福音，应该是一个危险。所以为政者或者是网络的设计者或者是网络内容的提供者就开始要寻找一些叫 Tiddytainment， 就是奶嘴，让像小孩子吃奶嘴能够满足他很快速的满足他的一些网络内容、
1: 嗯、
0: 那这种网络内容呢，这种、内容的大家想一下哪些是现代的大多数人喜欢做的事情在网络上。
1: 嗯，
0: 魏老师，您的小孩孙子会喜欢什么样的内容？
1: 嗯，像卡通、啊、
0: 他们想卡通或者是打游戏机、
1: 嗯、是
0: 或者是一般的
1: 娱乐的节目，
0: 娱乐小孩子、卡通是一个非常通俗而且小孩子都能了解的，然后打游戏机或者是对于成人来讲，那人比较大一点，当然不能永远看卡通或不能永远打简单的游戏，对不对？他就会开始比较复杂的那个网络游戏或电子游戏、
1: 嗯嗯、
0: 那还有他这种其实对于一般的成人他们有两种娱乐，我要讲的是一种是发泄型的娱乐，这种娱乐呢就是非常热闹的、啊、让大家情绪可以发泄的、
1: 嗯、
0: 比如说选战的时候造势，
1: 嗯，
0: 造势团体或者是口水名嘴的那种口水、嗯、争论节目或者是这个暴力节目，
1: 嗯，
0: 还有或者是色情节目，
1: 嗯，
0: 这种是发泄型。还有一种满足型的，就是说肥皂剧啊，没完没了的这个韩剧啊、
1: 嗯嗯嗯、
0: 还有什么连续剧啊，偶像剧啊，还有爆料，就是网络上爆料那种很低俗的、
1: 嗯、
0: 但是就是偷窥，有偷窥欲的人想知道明星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他们的享受是什么，开的车是什么，都是这样的层面。还有明星的丑闻、
1: 嗯嗯、
0: 还有真人秀，一些网络直播，还有 更多的是电视购物、
1: 嗯嗯、
0: 这种节目的内容是不是今天充斥在我们的电视上头？
1: 是是。
0: 所以这种节目是属于奶嘴型的娱乐、
1: 嗯嗯、
0: 就是要喂，很容易的喂养他们，很容易的被满足，这样子的节目。所以呢，这种模式的这个娱乐提供者，我们讲到明朝的时候开始从高大上的文学模式进入到小说的文学模式，其实这也是一个人性的变化。当你的庶民经济

0: 计起来以后，大家的消费就会很多，80%会走向这种奶嘴型的娱乐。
1: 嗯嗯，
0: 所以我相信在今天历史是一再重复的，在今天我们的电视内容，我们大部分人看的网络内容、电视内容，是不是就是这种奶嘴型的娱乐？
1: 嗯，
0: 那所以我们讲明代，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这样比较起来，明代的小说在当时认为是可能是比较庶民的活动，但是今天比起来好像还是比较高大上，小说还是比较高大上的。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在所有的娱乐提供者所提供出来的80%也就是这样的节目。所以我们看到历史是一再重复的。
1: 嗯嗯，
0: 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就回来来谈一谈我们明代的四大奇书。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我们现在就开始谜底揭晓，我们的四大奇书是哪四本呢？请魏老师来告诉我们。
1: 好的，一般称的四大奇书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第一个字拿出来简化的话，就是这四本书叫做山水西经啊，三国演义啊，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那么后来也有一个说法叫是不是叫四大小说啊，就是把这个到了清朝时候有了红楼梦啊，又把有了红楼梦又取代了金瓶梅啊，就成为这个

0: 四大小说了。
1: 是，那我们先为了我相信大家对于三国、对于水浒、对于西游记，可能大家都多多少少有点涉猎。如果不是读原书原来的话本的话，那可能在小时候我们读过就是改写的童书，或者是呢在我们的过程里头看连续剧也看到了一些，所以对于他们内容多多少少有一点涉猎。那不过我们还是请魏老师帮我们大概简介一下这个书的内容，就是以便有些海外的听众朋友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资讯，所以就麻烦魏老师跟我们先介绍从《三国演义》开始吧。
0: 好了，这四本书里面前面两本是成书年代比较早一点，应该在明代的初年就已经出现了然后中间隔开到后面两本《西游记》跟《金瓶梅》是比较在明代后期才形成的所以这个大概分成这样两部分。那《三国演义》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讲这个汉朝末年一直开始这个三国魏蜀吴三国的出现然后呢这个里面的人物每一个都有他们特别塑造了几个非常这个鲜明的一些人物的这个角色像诸葛亮，像曹操像这个关羽刘备等等这个就是非常成功的把这一段的历史呢用这个小说来写出来。不过这四本书里面也就是以三国演义它的历史性最强的了，就是因为另外有一本正史叫做三国志
1: 是。
0: 那么很多人就是读三国演义取代了三国志了因为它里面的历史就是它的里面这个从历史来的这个背景题材是最多的嘛
1: 陈寿所做的三国志
0: 对，所以这个也有一点这个造成一种混淆啦其实三国演义绝对不是历史吧这是历史的小说它里面到底历史的成分有多少这个也有的时候是大概有七分历史七分历史呢三分是这个
1: 故事
0: 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觉得正史还是跟这个演义还是有所不同的
1: 是
0: 但是这个三国演义呢当然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小说里面把这刚才说过把这些人物那整个三国演义呢它是一个站在蜀国的立场的这个一个小说所以对于这个曹操是比较贬低的那么对于这个刘备这个是比较推崇的特别是蜀国来说比较推崇的
1: 是
0: 这个有他的特别的立场好了这是第一本小说就是作者是罗贯中作者是罗贯中他是施耐庵的弟子施耐庵是谁呢就是水浒传的作者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师徒两个人呢完成两本这个著名的这个小说
1: 是
0: 非常了不起的
1: 是，所以呢，这个《三国演义》也是很多的后世的说书人用的材料。他们其实我们在我们本电台的有一个梨文花灯晚，有位朱老师，他是朱大师，他就是用他讲很多的说书的题材，那他这个节目也很精彩，所以我也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在朱老师说书的时候来听一听，他也说过《三国演义》的题材，
0: 是的，
1: 那我觉得这是不仅是以前的，并不是一个失传的艺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作品，然后呢，也有朱老师他这样专业的人才来提供一个今天已经很少人能够说的就说故事的方式，所以呢欢迎大家也去朱老师的节目收听一下。那现在呢我们三国演义的故事讲完了，那我们来谈一下水浒传吧
0: 我想补充一下这个三国演义我个人的一个这个过去的一个

0: 记忆啊，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小学其实要升初中还是要联考的啊。
1: 是，
0: 但是我就记得说我小学六年级的那个就是导师哈，他是一个小说迷啊，
1: 是，
0: 他就是很喜欢看这个历史小说。那么那时候我们中午休息，老师导师就回他，他住就住在学校的这个宿舍里面，他中午回去，然后下午嘛，那个导师都是包办的，什么课都是整天都是他在这个带领的嘛啊。那有时候下午了，都打钟了，上课了，他还不来，我们呢就一直在等着老师来啊。后来才知道他每天中午回去呢，吃个饭就看《三国演义》，所以他也
1: 是
0: 看得欲罢不能了啊。
1: 是是是，
0: 时间都过了，我觉得那个年代也是老师都也不像现在了，现在如果这样，老早就被学校开除了，或者是家长会提告了啊。我们那个年代当老师好像还蛮这个受看重
1: 的，
0: 对对对。所以他有时候看到一个段落，看够了，他就来了。
1: 对对对，
0: 来了以后呢，一进教室啊，他就把他刚看过的这一段又再
1: 讲一
0: 遍给我们听。你想想我们那个年代要预备联考了哈，但是他也是一讲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听得我们津津有味的哈。
1: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对历史有兴趣，可能受这位小学六年级这位老师的影响啊，是对于历史他用这个三国演义啊这样的一段一段的讲给我们听。
1: 是
0: 啊，所以这是我个人对这个三国演义有这么一点点的回忆，我也
1: 觉得很宝贵的。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啊，他们涉猎这个四大奇书的这个过程，其实很多都是由长辈自己看了很开心，然后口授给他们。
0: 是是，
1: 我已经听到有好几个朋友是这样子的，他们的接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文化传承。
0: 嗯，
1: 因为你把这些好的小说，你用讲的讲出来，其实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尤其
0: 是
1: 因为这话本演变过来的，原来就是话本，
0: 本来就是，
1: 后来他被比较有知识的人，文笔比较好的人写出来，然后再继续给更多的人讲。所以呢，那个四大奇书的确是大家要好有机会的话要去追一追，去看一看。那现在其实最红的一些电视的连续剧，他们都是拍三国拍水浒，真的是的确很好看。我们的每天追，其实这些文本都是本于这个以前的小说。那我们现在能不能来讲一下水浒呢？
0: 是的是的，水浒传哈，它那个背景就是宋代啊，这个北宋末年啊，那时候也是因为吏治腐败啊民不聊生，所以有一些的所谓这个人呢就逼上梁山嘛，啊，就是也是做了这个被冤屈啦，或者是犯了什么事啊，就跑到这个梁山泊去了啊。
1: 是，
0: 而且最后有所谓108条
1: 好
0: 汉，好
1: 汉，对，
0: 啊，这个故事我想我们这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啊。
1: 是，
0: 那么里面有这些也是那些角色那些这个都非常鲜明的啊。
1: 是，
0: 那么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人看这个水浒传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看嘛，哈，
1: 是。
0: 我们以前有句老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啊，就是说，因为《水浒传》里面还比较暴力哈，啊，动不动就打就杀啊，
1: 就是等于是土匪。
0: 年轻人呢，本来就比较
1: 对，
0: 比较冲动，所以不要看《水浒》。那么《三国》因为里面讲这个计谋啊，
1: 对，
0: 很多是这个计谋啊、计算。所以老人本来就有心机了哈，啊，所以就不要再多读三国，这个也蛮有趣的，啊，
1: 是，所以《水浒传》很成功的把人的脸谱，这个每一个人的样貌，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他们的这个原生的背景，都在这个《水浒》里头呈现。那又以非常精彩的故事来贯穿在里面，所以水浒很多人是看了很着迷，因为他都可以在这些脸谱里头找到现在今天社会上你会见到的人。

0: 然后他描写人性，描写人跟人中间的这样的一些友情冲突，还有一些斗争，这个很多的很多人生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两本小说里头。所以我相信这两本小说能够称为四大奇书，流传也有2000年，我觉得是有它的道理在里头，会被人一直喜欢。对，
1: 是，所以刚才说这个是成为经典了，所以你不同的人其实去看，往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不同的这个吸收了啊。
0: 对，
1: 我这个很介绍一位前辈学者，叫做萨孟武啊，萨孟武萨教授，他曾经写了三本。啊，人
0: 是
1: 这个散文编成的啊，就是讨论三本小说，其中一本就叫做这个从《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啊，那么另外一本叫做从《西游记》啊，从《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另外一本是讲那个《红楼梦》啊，与中国的家庭吧，反正就是说一个是社会，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家庭。那么因为这位萨教授他是做一个专业的这个社会学者、政治学者的角度来看，
0: 是
1: 有不同的很多，就是他可以从一个小小的角色里面，他可以这个引申出，可以观察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一些这个问题在哪里啊？
0: 是，
1: 举例子来说，这个《水浒传》这本《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我们看它的有一些标题啊，很有趣的。
0: 是，
1: 他说有一篇呢叫《杀猪的政徒何以能在延安府称霸》啊，其实他是讲什么呢？他是讲高利贷的问题。
0: 是，
1: 当时这个他因为放高利贷啊，他讲到中国的经济里面啊，这个对民间这个高利贷这个压力啊，然后可以称霸啊。
0: 是，
1: 那还有说有五台山文殊院说到佛教流行的原因啊，也是讲到《水浒传》里面这个有逃到这个五台山去啊，就是进了文殊院，这个其实就发现到文殊院，它虽然里面这个出家人是不是很多，但是它的经济力量非常的，附近的这个什么这个营业的啦，或者是这个田地都是属于这个他们这个文殊院的院产啊，所以讲了为什么这个在中国这个佛教会这么流行，因为它有很大的经济的这个力量啊，尤其在乱世的时候出家也可以免兵役啊，也算是一个逃避的地方啊，所以很多人从一个小说里面一个小人物或者一个情节，他能够讲了一篇整个历史上中国历史的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功力了，
0: 是
1: 啊，你引经据典呢，讲到整个中国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王伦何以不配做梁山伯的领袖，这个王伦他是个读书人嘛，就
0: 是
1: 读书人为什么不配做到梁山伯的领袖，类似这样一个很多很多我觉得这个
0: 很有趣
1: 的这
0: 个
1: 话题，
0: 一个延伸阅读的可能，
1: 这个一本书不厚，但是现在市面上也有新的版本，这也算是这本书本身也算一个经典了啦。
0: 是，
1: 它是几十年前写的，在这抗战的时候就写的。你想到现在不断的重印啊，一本小小的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推荐大家也可以去这个看一看。
0: 是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介绍《西游记》和《金瓶梅》。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讲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现在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第三本书，这个《西游记》呢。我认为哈，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去问全世界的外国人，你说你对中国的小说知道哪一些，大家的回答，我相信大概绝大多数会告诉我，我喜欢那个 Monkey King， Monkey King 就是孙悟空啊，就是那个猴子王，猴王。那这个，所以《西游记》其实是凌驾所有的小说在国际知名度是最高的。但是呢，在中国人里头，好像都是童书，小时候念的《西游记》，对于孙悟空的认识，大概也都是在。入学小学时候入学的时候就会知道。那也请您介绍一下，把一个成人的方式来总结一下这本书是什么样的。
1: 对啊，你如果是小孩子来看，好像这就是一个妖魔啊，一个神话啊，但是其实有很多人看到说这里面是有很多政治啊，人性啦啊这些的这个很深刻的一个道理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讲的四大奇书啊，其实当时在明朝时候啊，哪一本是属于禁书呢，被禁的呢？很多人都说是《金瓶梅》吧，因为那些讲到色情。其实在明朝时候这个是《西游记》是一本禁书。
0: 是吗？
1: 我看

0: 网络上很多就都有这个标题说是哪一本是禁书啊，大家上网看一看啊，这反而不是金瓶梅，因为可能这个就是说西游记里面他在政治上啊，他很多去好像去这个很多的那个故事啊，有一点你如果放有隐身在当时的这个政治上啊，好像那个就可以有一个讽刺的在里面，
1: 是是，
0: 啊，一个批评在里面，
1: 的确是，啊，像我就记得曾经谈过他们，我看过一篇文章讲唐僧，唐僧就是描述那个就是永远受欺骗的那种领导人物啊，
0: 嗯，
1: 就是他是一个很糟的领导人物，他总是误解这个孙悟空，
0: 是是
1: 那样一个忧时忧国，然后又非常热情的要做什么事，而且又有爱心的一个人，但是总是被误解。
0: 是是，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看《西游记》啊，那他又不同了，他是从人性啊来看，就是其实他讲的也很有道理。其实《西游记》这几个主角。也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可以找到他们的那个一部分嘛。
1: 对对对，
0: 比方说孙悟空啊那样子，这个善变啊，人是不是也很善变啊，这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啊，那么像这个猪八戒啊，那么懒惰贪吃好色啊，其实人里面也有这些，那么沙悟净那么像这个犹豫不决啊，或者这个就是人家怎么做他就跟着做这样子啊。
1: 是是，
0: 还有唐僧啊，等等，反正就是说这四个角色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人也是在这个人性里面啊，这也是一种看法，就是看到自己的这个人性在里面
1: 软弱哈，
0: 啊，就我觉得，
1: 这
0: 个，
1: 就是这种对号入座很容易，
0: 这个，小说其实不是一个表面上看就是一个神话一个妖魔的小说了，啊，
1: 是是。
0: 好了，那么最后我们就看看这个《金瓶梅》啊，那这个小说，很多人就是听这个，因为说它是一个色情的小说啊，
1: 是
0: 那么所以它的作者呢，也就不是真名字了，叫做兰陵笑笑生，这个是最无法考据那个到底是谁，
1: 是
0: 当然也有人家是会去考据了啊，好像有一个说法说是当时这个。明代的一个知名的一个文人叫王士珍，啊，
1: 是是是，我听过，
0: 他就是，然后呢他写的这个西门庆其实就是他最讨厌的那个就是当时有一个这个奸臣吧，严嵩的儿子叫严世蕃，
1: 哦，
0: 啊，他说这个西门庆其实就是严世蕃，这个类似这样的这个对号啊哈也
1: 是
0: 有的了啊。
1: 是， 是
0: 那不管怎么说，《金瓶梅》这个从书名来看，就是它是《水浒传》里面的一部分抽出来嘛，
1: 是
0: 就讲的这个
1: 武松杀手，
0: 这个啊，
1: 杀西门庆，
0: 这个所以金瓶梅是三个女人的名字嘛，这个平儿啊。
1: 李瓶儿，
0: 潘
1: 金莲，
0: 潘金莲，那个这个
1: 李瓶儿，
0: 还有这个梅是这个也是个这个名字啊。
1: 对，这三个都是淫秽的女人，但是她们都各自有不同的出身背景。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金瓶梅》的写法是的确是很淫秽的，她们很露骨，很淫秽。但是呢，他们写到这个三个女人的时候，也不禁在谴责他们。他这种写法也有时候他也显示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里头，这个女性的一个不被重视或一个就是被蔑视的一个地位。所以呢，《金瓶梅》的这本小说到了清朝就把它除外，变成用《红楼梦》来顶替，但是很多人是说，其实《红楼梦》就是跟《金瓶梅》如出一辙，只是《红楼梦》没有那么露骨，那《金瓶梅》是把这个床子之事写得非常的露骨。那其实当时除了《金瓶梅》，还有很多的这种小说，就是类似的这样的小说，当时大家都是孤影其名，不用真名发表，但是市井上就是流传的那种情色小说是很多的。
0: 就是明末

0: 末的一个
1: 对明末的时候、
0: 嗯、
1: 对像这样子的现象，我也就回归到我们刚才节目初期下讲的金瓶梅这种情色的故事呢，其实在当时也就是一个 TTTainment、
0: 嗯、
1: 我相信就是给、嗯、给一些啊市井人物，给一些庶民一种情绪发泄的一种方式，所以他这种内容的提供在明朝为滥觞，就明朝之前是没有那个世子敢能够看、
0: 嗯、
1: 或者是敢在讨论，或者在他们的生活背景里头是很隐晦的、嗯、但是到了明代，这个后来他们也说王阳明他们的学说是要致良知，要知行合一，其实也是为整个的学术空气，为整个的这个思想提供了一个比较开放比较空、嗯比较空间的一个背景。所以像这种市井的这种原来不上台面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提到一般人的生活里头，而且也变成一个事实，就是说大家并不是那么隐晦了。
0: 嗯
1: 对，
0: 是是，所以这个小说在当时当然是反映了这个明代的后期这个商业发达这个市民兴起吧这样的一个时代。
1: 是，好，那我们现在也来谈一下另外一面，明代并不光只有小说，
0: 是的，
1: 其实明代有非常多的名著。那因为时间已经不多，所以我们就直接就再进入到讲到这些名著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明朝留下来一些著名的书籍算是也是经典在各个不同领域，我这边举出三本书来第一本呢就是叫《本草纲目》这个在中医中药方面非常著名。那么作者叫李时珍他是湖北人今年很巧的，今年就是李时珍这个诞生的500周年他是1518年出生的1518年出生，今年是刚好500周年。
1: 是
0: 那么这个《本草纲目》内容就不用说，它不只是一个这个药材了，它其实也是牵涉到各种领域了，包括这个植物、矿物各种特别它里面的分类做得很好也在中也算是中国这个在这个科学分类上分类上呢是一个创举的
1: 是
0: 那至于那些药的效果啦，以及这个它本身的一种实这个什么实验的精神这个真的更是在研究科学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那么另外一个书呢，第二本书呢就是《天工开物》这也非常著名。那这个书的作者叫宋应星，他是江西人。这本《天工开物》主要是讲到农业啦、手工业这些的过程
1: 是
0: 有人称说是中国古代一个科技的百科全书了。
1: 是是。
0: 这个里面它特别好的就是说它有附很多的图很多的图，
1: 图文并茂的。
0: 对对，图包括这个过程怎么做这些工这些手工业那么它的编排次序也很有这很有道理的，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1: 对。
0: 所以它的一开始就讲到跟这个粮食有关的嘛这个稻米这些跟粮食有关的部分，
1: 农业方面
0: 农业，然后的讲到食衣住行，然后讲到纺织啦这些衣服方面的
1: 是，
0: 再来就是一些日用品啦这个各种的器具然后再有讲到这些甚至这个也有讲到这个武器方面的
1: 是，
0: 最后才讲到了叫做珠玉珠宝
1: 好，
0: 就是在我们今天人看来的珠宝是最这个是珍贵的，它就放在最后
1: 是，所以它
0: 这完
1: 全
0: 是一个人民生活的这个顺序来排列了
1: 是
0: 这个书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成功的
1: 是。
0: 那么最后一本呢是讲了一本 地理学旅行方面有名的这个名著，就是叫

0: 叫做这个徐霞客游记。
1: 对
0: 啊，徐霞客、
1: 常常听到、
0: 啊、徐霞客啊，他是江苏人啊。那、他这个游记呢，就讲他这个一生呢、啊，特别二十几岁以后，他就开始从附近开始慢慢的越来越远的这样去，
1: 是、
0: 去。他这个不是去玩，不是游山玩水，他是有一种科学的精神，
1: 对，他是去采风
0: 啊，去了解很多的事情。那么，他里面在科学方面，就是对地质学啦，很多这个地理学方面，其实是中国很重要的一本这样的书籍啊。那他里面去过的地方，现在看起来大概他的足迹有到了现在的16个省份、啊、
1: 是
0: 16个省份。那么他的文笔又好啊，所以这本游记啊是成为一本经典了啊。
1: 是。
0: 那么最后就特别强调说，这三位作者哈、啊、不约而同是什么？他们都是在中国传统的这种科举考试上的都算是失败者、啊、因为你像李时珍、啊、他曾经三次去乡试、嗯、乡试就是考举人嘛、啊、都落榜了、啊、那以至于他后来他的父亲也觉得他可能不适合走这一条、这个
1: 科举
0: 的路，
1: 对，
0: 所以就鼓励他 去走这个、医药方面、啊、
1: 是。
0: 那个宋应星啊，宋应星呢，他中过举人，但是他五次进京城去再去考会考啊，这个所谓就是考进士了，五次落榜啊，像三次落榜五次落榜、
1: 嗯、
0: 结果最后都放弃了，就放弃以后他就专心的去整理这个科学技术的这样的一本书籍。
1: 是。
0: 那徐霞客呢，更是我好像就几乎就没有去参加什么科举考试了，他的这个家里有一点财产啊，所以就让他就可以
1: 就做游客，
0: 就不去做官，也不去什么啊、就是专心的做这个旅行调查这样的事情。
1: 是是是。
0: 他很难得，就是他的妈妈也很鼓励他啊，对，他母亲也是一个对他儿子这种啊、就是到处旅行啊，这个他是很鼓励的、
1: 嗯、
0: 所以他也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
1: 是。
0: 所以他的母亲在时候他去的地方不远，所以父母在不远游，这个传统的观念。
1: 是。
0: 但是他母亲过世以后，他的那个距离就范围就远了，
1: 越来越
0: 远，就到了离家就很久的时间啊。所以我特别要提出来，就是这三位作者啊，写出这样伟大的作品，都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
1: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从明代以后也开始多元，
0: 嗯，
1: 就科举不是唯一的人生道路，就有很多的人他们把他们的知识放在研究其他的题材上面、
0: 嗯、
1: 同时也有了社会也有了一个支持系统可以帮他们把书印出来、
0: 嗯、
1: 他们依旧可以成就功名、
0: 嗯嗯、
1: 他们的这社会的选择就比以前多元了、
0: 嗯嗯、
1: 那是不是还有两本书，这两个作者这个也可以介绍一下、
0: 嗯嗯、
1: 同样也是科举的失败者。
0: 是是。那
1: 他们的书
0: 是是。另外两个是其实也是在小说方面的了啊、
1: 嗯、
0: 一个叫做三言，一个叫二拍，所以合起来这三言二拍这个名词大家也是应该有听过。三言就是遇事明言、警示通言、醒世恒言，这三个有言字的这个小说，它的作者叫冯梦龙。冯梦龙啊，他是明朝也是明末的一个科举失败者啊，所以后来就是在这个小说上面来发挥啊。另外二拍就是初科拍案惊起啊。二科拍案惊奇，所以叫二拍、
1: 嗯、对，大家可能都听过拍案
0: 惊
1: 奇、这个小说、
0: 啊、
1: 对、
0: 那么作者叫林蒙初啊，他也是一个科举、失败者，所以我们就整个看下来啊、
1: 嗯、
0: 这个这些科举上失败的人、却在其他方面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成就啊。
1: 是。
0: 也好在他们没有成功，否则的话又走上这个科举老路啊，也许就是做一些做官啊、这个就是那么一生呢、啊、也就是在那也留没有不会留下来对后代有这么大的贡献和影响吧。
1: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就也感谢他们的落榜、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名著，因为这些名著

0: 物呢，的确是像《本草纲目》、像《天工开物》跟这个地理的徐霞客游记，这些东西都真的是开展了让我们后代的明智也跟着这些书籍越来越开展，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比一般做一个官、做一个地方官、做一个京官来的重要的多。所以在那个年代里头，我们觉得明朝它的确是有很多的遗产留给我们，因为它除了他们的朝政，除了他们的新的一些新政里头的一些一条鞭法那样的比较偏重于政治方面的开发以外，尤其在人民一般的常识知识上头的开导，这是很大的一个贡献。我们今天的讨论也差不多告一段落，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喜欢我们这样的比较多元一点的介绍，而不光只是介绍一般的历史事件而已。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你们想听什么呢？关于历史上的事情，我们也尝试的去帮您找资料，帮您寻求你有兴趣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等待您的回馈，也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下个礼拜我们空中再见。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伟阳
0: 呀，我们今天跟你们说再见，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周老师好，
1: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我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就是京剧，也就是国剧的这个种种的滴滴。当然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是希望听众朋友呢能慢慢的喜好，能接触这个国剧的艺术。当然这里呢虽然觉得我们国剧呢有点曲高和寡，但是其实它是很生活化的，不只是就是演员的着装，然后在舞台上的唱腔。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音乐啊，西洋的音乐我们就知道有这个吉他呀什么各方面的钢琴，那我们的文武场呢，我们是由打击乐器还有管弦乐器组合而成的啊。这些乐器呢其实都很简单，可是凑起来的时候就听得非常的丰富。之前呢跟朱老师与朋友呢分享，我们的意思主旨呢是希望朋友当您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知道他是唱的是什么东西。对，我们京剧呢这个唱腔呢就是乐曲里头其实都有制定的一个程式化，比方说先前跟大家一直不断的介绍二六西皮的二黄的，也就是希望在您听到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就大概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节奏性质。
1: 对，西皮里面有二黄唱段，
0: 是
1: 二黄里面没有二六，但是有回龙。
0: 是，
1: 哎，他这个头子啊，比如说这个西皮的二六，剁头，龙咚哒哒哒哒，唱二雷锤雷唱，大不得脏，哆啰，
0: 对，
1: 就这一哆啰，
0: 是二六头里都有
1: 根儿，
0: 对，
1: 或龙根儿，或者龙根儿咚，
0: 对。
1: 这是二六，
0: 是
1: 那这个二黄里面的回龙呢，得矿锤矿锤的领矿矿多落龙根儿，对不对，
0: 声音是比较高一点，
1: 龙根儿它是二黄，就在这个音乐嘛，西皮是拉咪，二黄是手
0: 瑞，
1: 指法都不一样。
0: 是，
1: 哎，
0: 是。
1: 那的这个回龙里头的呢，也有哆啰的龙根，矮的。为什么？像华游山，就有两个回龙。
0: 哦，
1: 老身今年哆啰。

0: 哎，老师今天
1: 是
0: 哎，他低的二六
1: 是
0: 托照碰杯，
1: 嗯，
0: 就是碰杯也叫李林杯，
1: 嗯，
0: 杨家将老林公出来，
1: 嗯，
0: 金兀坠，哎，什么什么东升得矿贼，矿贼的领矿，嗯，矿多了，不是龙根儿，不是这个多了得龙根儿。弹脚儿啊啊 啊一种日暮西山，
1: 嗯，是
0: 哎呀，这个七郎这一场金沙滩大阵，
1: 嗯，
0: 我的这个七郎，这个七个这个
1: 孩子
0: 嗯，生死都不
1: 是
0: 未卜，
1: 是
0: 不是啊？
1: 嗯，
0: 哎，这是回龙。
1: 嗯嗯，
0: 那反过来呢？我们讲的是现在讲的是西皮。
1: 嗯，是。
0: 多罗，对不对？
1: 嗯。
0: 龙根儿，哎。
1: 嗯，

0: 是，
1: 是不是？
0: 对，
1: 我们花莲里面隆咚哒哒哒哒唱歌嘞，才一来唱，大不得唱多了，龙儿，紫平王，李密，
0: 嗯，
1: 蛋饺。

0: 唐一林，唐大不得，唐多罗龙根之中
1: 是
0: 西里昂，它就是一种叙述，
1: 是，
0: 但是呢，
1: 嗯，
0: 比原版快，
1: 嗯、快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比流水版呢
1: 慢，
0: 慢一点，
1: 嗯，对，
0: 哎，把它说成数来宝都可以、
1: 哦、
0: 加上音乐
1: 是是
0: 这叫二六版
1: 哦，
0: 二六版、
1: 哎、对，所以我就觉得二六特别有特色、哎、
0: 就你讲这个中华文化艺术各地方戏曲啊、
1: 嗯、
0: 你对它这个文化来源、
1: 嗯、
0: 它的目的、
1: 嗯、
0: 它这个作用功能
1: 是
0: 了解呢、
1: 嗯、
0: 你就会更有兴趣，
1: 是没错，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今天编个新剧本，
1: 嗯，
0: 哦，你这一编怎么编，哦，
1: 嗯嗯，
0: 你编了三段慢板、
1: 嗯、
0: 或者三段原版，
1: 嗯，
0: 三段流水版就太重了，
1: 是
0: 重复了，
1: 是是、
0: 他就可以给他，我不是讲吗，导板回龙，
1: 嗯，
0: 原版，
1: 嗯，
0: 散板或者摇板、
1: 嗯、是
0: 这是一系列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我刚说的二黄，
1: 嗯，
0: 西皮，
1: 嗯，
0: 也是导板，
1: 嗯，
0: 原板，
1: 嗯，
0: 转二六，
1: 二六，
0: 二六转流水，
1: 是，
0: 流水转
1: 快
0: 板，快
1: 板，对，对，这节奏就会越来越紧凑，
0: 对，
1: 对，
0: 对。
1: 可是刚刚不知道听众朋友没有听出来，朱老师在介绍的时候的西皮二黄，它那个音调其实是有差别的。西皮呢，其实二黄一般呢都是比较叙述比较悲凉，对，
0: 哎，比较二黄呢是
1: 就是比较沉重，
0: 就是我们低沉的嘛，
1: 对，比较沉重。
0: 那西皮喇咪是跳跃的，
1: 嗯、是，对。所以一般比较就是
0: 节奏更快一点，
1: 对，像这个应该是说比较悲惨的戏，就是苦情戏里头的大部分都是用二黄，
0: 对
1: 吧？对，
0: 不是跟着不是苦情戏里面我们的一出戏里面也有喜怒哀乐，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它转换到什么，
1: 是
0: 你像这个薛湘灵，
1: 嗯，
0: 这个什么戏，这是锁麟囊，
1: 锁麟囊，嗯，
0: 他春秋亭的时候
1: 就是
0: 他的心情不一样，
1: 是
0: 咚咚啊，对不对，春秋里根咚个咚个咚，他心里面是结婚
1: 是比较
0: 还是跳跃的，
1: 是是是，
0: 到最后又是二六，
1: 嗯，
0: 换衣衫，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这一换衣衫怎么讲，这个换衣衫的时候就有点南梆子二六，
1: 嗯嗯，
0: 就是更跳跃，哇，
1: 对，
0: 这个家庭也团圆了，
1: 对对，
0: 这个水患也过去了，
1: 是, 是, 是，就换了一个心情，对，
0: 换了一个心情，
1: 一般喜怒哀乐里头呢，喜跟乐里头大部分都是用西皮来那个，对，西皮的节奏来带领，
0: 对，
1: 嗯，
0: 二黄
1: 就是
0: 低沉，
1: 对，就是哀，
0: 哎，是不是、啊？我们花莲，你看探黄陵，
1: 嗯，
0: 大宝国里面没有二六，没有西皮，
1: 是
0: 啊，不是，全是西皮，
1: 全是大宝国，
0: 啊，不不不不不，
1: 啊，不是，
0: 不，前面二黄，
1: 嗯，
0: 西皮，只有在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1: 嗯、是是，节奏比较快，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接下来探黄陵、花莲咚哐、
1: 嗯、
0: 掌灯。听敲楼打罢了，
1: 出
0: 京时候，
1: 嗯，
0: 开山府，多罗龙根儿，开山府啊，来了我定国，我啊吼，哦哦，
1: 嗯，
0: 哇，这个心情非常的
1: 是沉重，
0: 对不 对, 对？先王爷宴驾后，太子年流，
1: 是
0: 恨李良起反心，
1: 嗯，
0: 要谋龙楼，你看是不是？
1: 是、啊，
0: 都是一个，哎呀，很一种思维，
1: 对，
0: 就跟西皮二六，
1: 对，
0: 就是比较跳跃，
1: 是
0: 比较明快，
1: 是是，对。
0: 对，
1: 就是喜剧跟悲剧的这个区别，
0: 比较是、
1: 啊、对对对，所以叫听众朋友，下一次你在听啊，听这个就是西皮二黄的时候，对，还有专门就是二六的时候，你也可以，我觉得您是可以尝试的分别了，
0: 哎，一定啊。

0: 啊，你像定军山一出来，
1: 嗯，
0: 是隆咚哒哒哒哒唱个铃，吹来唱大不得唱多少龙儿是啊耶，实话言谈一唱，他就很亢奋的、啊。
1: 是，
0: 我要带兵去，我去攻打甲门关。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是西皮拿二六来，快说。把我的履历告诉你、
1: 嗯、
0: 我的能耐告诉你，我这我要保家卫国告诉你、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到后面转成流水，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这是西皮的。
1: 对，其实每一个唱腔它有一个固定的程式，只是它的花腔是在里头的。对，在节奏里头不同的会有一些变化，
0: 反正技巧啊、
1: 嗯、
0: 这些包罗万象，
1: 是、
0: 哎、
1: 是，也会依据比方说这个演员的这个音量的特色来去
0: 依据他的嗓音条件，
1: 对对对，
0: 多唱高腔，
1: 是
0: 多唱矮腔，
1: 是，
0: 是不是
1: 啊、
0: 嗯、
1: 对、
0: 哎、
1: 对，
0: 但是呢西皮
1: 嗯
0: 唱到什么样的心情，
1: 嗯，
0: 就是用二六版
1: 啊，对，
0: 这个二黄到某一个这个剧情发展到某一个这个程度的时候，哎，类似的他就是用回龙，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回龙呢跟二六，
1: 嗯，
0: 咚根儿咚根儿，
1: 嗯，
0: 都是这两个字，
1: 嗯，
0: 但是呢有顶板唱的、
1: 啊、是，
0: 就是更齐了，
1: 是
0: 隆咚哒哒哒哒唱个嘞，唱一嘞唱大不得唱，在黄罗包让这样恶令，因为前面
1: 嗯
0: 师爷就是同一出定军山，
1: 嗯，
0: 黄忠两次，
1: 嗯，
0: 他第一个次要去攻打甲门关，
1: 嗯，
0: 雁荡山呐、啊、
1: 是，
0: 哎，天荡山，天荡山、
1: 嗯、
0: 后来他用了七万我要再去打，
1: 嗯，
0: 攻打定军山，
1: 嗯，
0: 这个时候更亢奋了、啊，隆咚哒哒哒哒唱个嘞，唱一嘞唱，大不得唱，是啊，这个什么在黄罗包让林这样个林，
1: 这是顶着板唱，
0: 顶着板唱，哎，二六
1: 是，
0: 你看没有节奏就快了，
1: 嗯、对，
0: 我们这个二黄，
1: 嗯，
0: 哆罗隆根
1: 儿，
0: 哆罗的隆根儿。
1: 是
0: 两种高低，
1: 高低
0: 也有顶板
1: 哦，
0: 隆咚哒哒哒哒唱个嘞，吹嘞唱，大不得唱。我穿的少娘小流泪，里面的悲伤，养老我送个种地沉的刀。就少娘，你放心了，
1: 嗯、是，
0: 我一切都我的负，
1: 我会
0: 我来负责，我来怎么怎么。
1: 这是包公的那个，
0: 哎、
1: 对，
0: 这个赤桑镇，
1: 赤桑镇对。
0: 这是二黄回龙顶板唱，
1: 嗯，对，好听啊，真的是
0: 做出分别了，
1: 是是是，
0: 做出分别了，
1: 是，对，我们现在跟朋友您介绍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很具特色的就是二六的西皮的二六，还有二黄的、嗯、对回龙，
0: 对
1: 对，那再跟您介绍，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这一句唱腔特别长。嗯，
0: 哦，那就是使一个大枪嘛。
1: 对，使一个大枪，其实呢，这也是叙述。这个叙述呢，又比较稳重一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是慢板。
0: 其实啊，
1: 嗯，
0: 什么板都有长的枪。
1: 是是是，对。
0: 这个耍枪呢，
1: 嗯，
0: 就你讲脱枪了，
1: 嗯。
0: 这就我们在戏剧里面生旦净丑都算上，
1: 嗯，
0: 叫抖包袱
1: 啊、哦，是抖包袱，嗯，
0: 抖包袱，
1: 对，就是你的技巧各方面都展现出来了。
0: 要你观众给我叫一个好，
1: 是是 是，
0: 有高的，
1: 嗯，
0: 啊啊啊啊，
1: 嗯，
0: 蹬了一个肉根咚，对不对？
1: 对，
0: 哎，也有呢。他那里叫一声张别也孤拖着枪，
1: 对，一口气，
0: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哎呦我的妈呀，要憋死了。
1: 嗯，是一口气唱了好
0: 几排，即便是玩笑，
1: 嗯，
0: 这个开玩笑什么，
1: 是
0: 他就是制造一个气氛，
1: 嗯，是
0: 都有，
1: 嗯，

0: 啊，能，对不对？这个这个什么戏呢？再来《珠帘寨》里面的《
1: 珠帘寨》
0: 也是，擂鼓催军呐，哆罗来了，战之后，哦吼，哦吼，哦吼。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还打起鼓来了。
1: 鼓来了，对对，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这叫什么？抖包袱。
1: 嗯，是。
0: 这个丑角唱出来的呢，
1: 嗯，
0: 就是诙谐一点，
1: 是是，
0: 滑稽一点，
1: 是
0: 让你画
1: 逗趣，嗯，
0: 哎，又笑得
1: 嚯，
0: 这个你看看，
1: 嗯，
0: 这个丑角，
1: 对。对每个角色表现出来的确实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对，像旦角要是唱这个二六的话，
0: 也一样啊。
1: 是
0: 后面那个这个最后的一
1: 也会
0: 这个收枪啊，什么什么的，
1: 嗯，都会。对，
0: 哎，
1: 对，
0: 那都很多啊。
1: 是是，嗯。现在呢，我们说来了，说完了二六，相信朋友您可以就会。更了解一点，
0: 更了解，
1: 对，
0: 听到西皮的戏啊，
1: 啊，
0: 都可以看看，哎，哪一段二六
1: 是，
0: 而且
1: 哪一段是唱二六了，
0: 同样一出戏
1: 是，
0: 哎，你碰到梅上陈寻，
1: 嗯，
0: 张派什么或者是什么黄派什么的，
1: 嗯，
0: 他还不一样，
1: 哦，
0: 他也许词意一样，
1: 是，
0: 这个用的文字不一样，
1: 是，
0: 用的枪不一样，
1: 枪不太一样，对。
0: 有的他在前面耍，
1: 嗯，
0: 他有的在后面耍，
1: 是是是，
0: 原版，
1: 嗯，
0: 也如亦如是，
1: 是是，
0: 也是这样，嗯，这就是每个人的基本功了，
1: 啊，
0: 戏剧造诣，
1: 对，
0: 唱腔的嗓音适合什么，
1: 是是，
0: 陈派耍腔，
1: 啊，
0: 跟这个
1: 梅
0: 派，
1: 梅派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对，
0: 跟荀派上。
1: 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
0: 各有特色，
1: 对对，
0: 各有特色，
1: 对。
0: 而且我们有一句话讲，
1: 嗯，
0: 十戏九不同嘛，
1: 啊，是确实，
0: 哎，
1: 因为每个人的体会还有他表现出来的。
0: 第一个是这个，在以前那个年代来讲啊，
1: 嗯，
0: 天天都在演，
1: 是，
0: 你在那边演，我在这边演，
1: 嗯，
0: 哎呦，我今天挑花车，
1: 嗯。
0: 他明天也挑花车，
1: 嗯，
0: 哎呦，我今天我把档子给他换一换，
1: 嗯，对，
0: 打个档子。那唱文戏的呢，
1: 嗯，
0: 我就把这个唱腔做个变化，
1: 对对，大家都会进步，对，
0: 不是进步就是拿出绝活，
1: 是
0: 看家本领，
1: 是，
0: 换句话又是抖包袱，
1: 对，
0: 抖包袱就是把你的所有的手段，
1: 嗯。
0: 展示出来，
1: 嗯，
0: 抖包袱
1: 是是，
0: 哎，说这个人戏包袱
1: 是
0: 戏包袱，就是他手段多嘛，
1: 对对对，就看到演员在台上抖包袱的话，就是很过瘾，
0: 真的很过瘾，
1: 对对，
0: 真的很过瘾，
1: 嗯，
0: 同样，我相信你也四演四周城，
1: 嗯，
0: 或者是什么
1: 八演，
0: 八演，
1: 嗯，
0: 什么。这个时候就是演员抖包袱的时候，
1: 嗯，
0: 都一样。
1: 是，
0: 哎呦，你那张双刀耍得好，
1: 对，
0: 我就来一套双鞭，
1: 对，
0: 你大刀下场好，
1: 嗯，
0: 我来一套枪下场，
1: 枪下场，刚好这个四周城五旦是这么的，
0: 对呀，啊，
1: 对，
0: 他都五声戏也一样嘛，
1: 嗯，
0: 一封书
1: 是
0: 大巴大巴大巴唱的，
1: 嗯，
0: 还有一样，
1: 嗯，
0: 男女的打拔劲
1: 是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嗯，
0: 变里面男女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可是有时候大同小异，其实任何东西都有个城市，对。
0: 同样一套靶子小快枪
1: 啊，
0: 女的跟男的也不一样，
1: 啊，是是有差别，
0: 有差别啊，
1: 对，
0: 有做变化，
1: 对。那一定做一点小小的变化。
0: 但你这样像尚小云，
1: 嗯，
0: 就连我们起霸
1: 是
0: 男女都不太一样。
1: 对对，
0: 哎，但是相反的，上派的起霸，
1: 嗯，就有点像武生，
0: 像男像武生，
1: 对，
0: 因为他以前。

0: 唱就
1: 唱
0: 武
1: 生
0: 的，
1: 哎，他就是一整关，
0: 嗯，
1: 我们女的带着嘟一整
0: 啊一整
1: 嘟吹着唱，嘟啦哒哒的不逛起逛起逛起逛起来掏林子是吧？男生呢嘟的跨在地上唱，嘟嘟唱
0: 整关
1: 邓宝唱，
0: 嗯，
1: 丢那个两个
0: 靠好累
1: 飘带
0: 累
1: 衣襟，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上派的旗霸、
0: 就是、
1: 女旗霸就有这个，
0: 对，是。对，我们学的时候就有，
1: 是不是啊？
0: 是，
1: 这就完全不一样。所以生旦净丑，我们从小练，
0: 嗯，
1: 男女都要一道练。
0: 嗯，是是。
1: 同样，我们讲编褂子，
0: 嗯，
1: 张飞，
0: 嗯，
1: 打打颤
0: 啊，
1: 哦、打打颤
0: 是。
1: 女生那是扭，
0: 对，
1: 他的我们这也叫踩水，
0: 是
1: 云布，
0: 嗯。这个花脸的身段真的是，其实看起来花脸的身段更美了。
1: 我跟你讲，不是花脸更美，
0: 嗯、是
1: 他就是我们讲嘛。曾经我这个看到那个书章报道，
0: 嗯，
1: 梅兰芳第一出戏唱的是《贵妃醉酒》，
0: 嗯、是
1: 第二出戏他演的就是《芦花荡》。
0: 哦，《芦花荡》。
1: 换句话。生旦净丑以前都是男生、
0: 嗯、是
1: 后来也有专门女
0: 的
1: 剧科班、
0: 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他也是都要有
0: 对
1: 但是这个造诣这个他用的东西是一样的
0: 嗯
1: 哎他为什么不给他混着用啊、
0: 嗯、
1: 就跟我们打打颤啊捋的那个染口打打颤啊、
0: 嗯、
1: 打打颤打打颤打打颤打打颤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就是蛋饺
0: 蛋
1: 饺一整一美
0: 一整对
1: 一美就是那个美度
0: 对
1: 但是画的脸
0: 嗯
1: 你做出这种柔美的动作哎
0: 很特别对也讨俏
1: 判官
0: 嗯对
1: 下妹的时候
0: 对
1: 唱来一带起来一个来唱来带起来一个来唱
0: 嗯，
1: 一转水袖，
0: 嗯，
1: 后腿一踢，
0: 啊，对，
1: 那个就是丑角的动作了。
0: 对，对，
1: 他就这个时候，哎呦，好高兴啊，能够完成一桩心事。
0: 嗯，对，
1: 对这个杜平报恩，
0: 嗯，
1: 对杜平的报恩
0: 是
1: 带这个什么，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对，
1: 所以这个舞台上的文的武的，
0: 嗯，
1: 通通最好把武功四法。都给他学好了
0: 是这个真的是所有的东西都脱不了这个基本的功夫
1: 对
0: 嗯，真的是不管任何的事情其实你基础打好了再往里头再去钻研那是一定有这个分一定有这个学习受惠的这个程度
1: 是
0: 对
1: 我们之前也讲到过很多唱腔
0: 嗯，
1: 因为我们今天以唱腔来说
0: 嗯，
1: 那个怎么我们

0: 这是花脸呐、啊，
1: 是，
0: 对不对？跟我们效忠、尽忠的一种表示，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就能够得到龙颜的这个这么对我的这么皇恩浩荡啊，
1: 是
0: 不是一种新的？
1: 嗯，
0: 娘娘待老臣，恩
1: 重如
0: 山。
1: 嗯，
0: 那这个戏呢，这种腔呢，
1: 嗯，
0: 正好来自于旦巧旦角腔啊。
1: 哦，
0: 噔噔噔，嗯，对不对？嗯。

0: 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你就跟着陈派也好，梅派也好，荀派也好，通通在里面了。
0: 嗯，真的，真的。其实以前我小的时候，可能我开窍的晚，所以呢，那时候还不懂。那老师跟我们说，你要把基础打好了，你会一出戏，后面戏就简单了。嗯，
1: 不是，你把戏把基础打好了，
0: 嗯，
1: 什么戏都可以学，都可以去琢磨了，练去了。
0: 是，
1: 就像这个餐厅一样，
0: 嗯。
1: 你把菜码
0: 对
1: 都准备齐全
0: 了，准备齐全，对，对，
1: 切丝儿的切丝儿，切丁的切丁，切块的切块，切条。

0: 条的切条。
1: 是是，您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我进学校没多久，我父亲在那个集合训话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你们呢要像杂货店，对，要学，要好好的学，要好好的练，要像杂货店一样，人家要什么你就有什么。
0: 你把这个就是所有条件
1: 啊，
0: 所有材料着料
1: 啊，
0: 攒积攒齐了，
1: 是，
0: 哎，
1: 是
0: 王永春王老师最喜欢讲的这一句话
1: 哦。
0: 但是我最感觉幸福的是后来有时间陪着王老师打打麻将什么的，
1: 是是，
0: 到牌桌上完了，到这个饭
1: 桌上，
0: 到吃饭的时候也是什么菜码什么都有。
1: 那是您不嫌弃，他炒什么你就吃什么。
0: 今儿有麻豆腐
1: 哦，
0: 炒肝
1: 啊，对，炒肝，
0: 对不对？或者是今天晚上咱们北京的本命食炸酱面，
1: 炸酱面，
0: 哎，这今天什么地方有什么菜码？
1: 嗯，
0: 到过年的时候，香肠腊肉，
1: 嗯，
0: 现在有焖蒜苗，
1: 哦，焖蒜苗，
0: 炒着吃也香，焖完了
1: 是
0: 焖蒜苗，
1: 是是，
0: 拿那个饼蘸的那个剩一点都吃光了，就剩那个汁儿
1: 啊，是
0: 下面也
1: 好，
0: 饼蘸着吃，
1: 真的。
0: 都香哈，
1: 是是，
0: 跟戏一样，
1: 一样是，真的是，
0: 是不是？
1: 对，
0: 戏一样，你这个看着，哎呦，这个戏今天真有看头，
1: 嗯，
0: 是不是？就这些演员的极度的发挥，
1: 是没错，也是演员呢，这真的是要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更新自己，要像一个海绵一样，要吸收很多很多的东西。
0: 对，我们也有讲唱戏还南派北派
1: 啊，
0: 哎，
1: 是
0: 这北派唱
1: 啊，
0: 哇，你看他就有这种唱法，
1: 对，
0: 南派唱，哎呦，同样一出戏不一样，
1: 对，风格就不同，
0: 风格不一样，
1: 对。
0: 对不对？有人讲这个对南派戏会讲，哎呀，感觉不像北京的北派的这么正宗
1: 啊，是。
0: 但是你想他那种开创性，那个眼光，是不是？那个时候上海尤其更是通世界通商港口之一啊，
1: 是
0: 第一大港口啊，
1: 是，
0: 所以外国的艺术什么，
1: 对对，
0: 灯光布景啊，
1: 嗯，
0: 通通在这里头啊，
1: 对，
0: 而且叫一个字绝，哎呦，怎么还可以这个样啊？
1: 是是，哎，我记得那时候老师有说过啊，这是唱酒盖，
0: 酒盖，
1: 就从
0: 酒罐
1: 啊，从前面这样子，哎，就。拉一根绳子就从那飞过来了，
0: 不止这个，随便的太上老君，就在我们感觉是放电影的观众，最高的上面，坐的篮子，钢丝子，
1: 对啊，你看，
0: 我已是老爷，哦，驾了仙鹤呀，
1: 是啊，那时候也就有的嘛，
0: 这，参见师傅，
1: 哇，那时候就算是很花巧了啊。
0: 对呀，
1: 先进了，
0: 而且还配合了灯光
1: 布景，
0: 这个嫦娥奔月，噌一下子，
1: 一下子，对，
0: 好看嘛？
1: 是，其实你别说了，其实京剧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其实也是很精彩，很辉煌。
0: 不是精彩，很流行过。
1: 是，
0: 我跟你讲，我还去过颐和园慈禧太后看
1: 戏的
0: 场地。
1: 哇，
0: 他就是说。他那个看戏台地，我跟你讲，四个阶段，
1: 哇，
0: 你要唱大闹天宫，到这个时候猴是在台上
1: 小猴，
0: 再来偷桃盗丹二层楼，三层楼，最后天兵天将咚楼上，
1: 哇，
0: 对不对？嫉妒罗侯，嫉妒这个什么什么十二元臣，都在这个四楼啊，
1: 哇，
0: 该谁要打的时候从哪来，从那种最后，
1: 哇，真的是，
0: 是不是啊？
1: 你
0: 到我们到国外去，他那个两边那个，他也有一层楼，我这场下来赶紧上去，
1: 是是，其实真的是蛮精彩。
0: 那再来呢，我们演三岔口，
1: 摸黑，
0: 连这个这个刘丽华跟那个任堂会，
1: 是
0: 两个人绕脖一打。

0: 一脚一踩，
1: 嗯，
0: 普通进桌子，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哎，叶圣章，
1: 嗯，
0: 就这么一跺，
1: 嗯，
0: 他就从下场门，
1: 嗯，
0: 转一圈，
1: 嗯，
0: 从上场门转到桌子底下去。
1: 哦，
0: 你看这要多
1: 大快啊！
0: 但是快，你想又怎么可能？
1: 嗯。
0: 后台的剪场师傅，
1: 嗯，
0: 就得到那个时候，都一跺脚，这个窗帘一甩，那个就是台帘，
1: 嗯，
0: 一甩，他就这么，什么人都给他躲开了，噔，一咕噜毛一滚，就那么一翻呢，
1: 好精彩，
0: 这是设计嘛，
1: 对，
0: 而且你还得有那个功，
1: 嗯，
0: 你想得到啊，
1: 对，
0: 要不然又那怎么行啊，这个怎么，
1: 嗯。
0: 是不是？那你就上桌子下桌子，
1: 嗯，
0: 我们叫入被窝，
1: 啊，
0: 入洞地蹦，
1: 入
0: 洞入
1: 地，
0: 穿进来了，哎，这人家都会，
1: 对，
0: 都会，
1: 对，
0: 哎，但是他用这个就给你用绝了。
1: 是，听朱老师讲就觉得很过瘾。
0: 呀，
1: 其实
0: 这不是，这就是前辈啊，
1: 嗯，
0: 这个历代啊，
1: 真的
0: 所谓的呕心沥血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他能想到了，
1: 嗯。
0: 他能想到了，
1: 嗯，
0: 就跟我们之前还讲，
1: 嗯，
0: 同样一封书，
1: 嗯，
0: 大靶子都打绝了，
1: 嗯，
0: 他最大，
1: 嗯，哦，是你有提过，
0: 哎，是不是最大？
1: 是最大。
0: 那个你们护甲装也是一样啊，那个尽量发挥嘛，
1: 嗯，
0: 安置间。嗯，当根儿动，普通男女都是一跨腿、两跨腿、三跨腿，反腰都翻。当一个动，旌旗蔽日，不隆蹦蹦蹦，是不是？
1: 是。
0: 那到后来，我看我们连演的时候，徐璐徐姐，
1: 嗯，
0: 她居然安指旌旗，她用那个云布。当最后来一个大腰子翻，当一个动，
1: 噌
0: 隆荡起，哇！
1: 嗯，
0: 感觉那个
1: 层次嗯，
0: 又更别致，更高一层。
1: 是啊，听朱老师这么讲，其实那个画面都出来了，就非常的过瘾啊！也希望朋友呢，也有这样感同身受啊。
0: 你要了解这个，
1: 嗯，
0: 就是观众演员有一些东西表演出来，
1: 嗯，
0: 让观众跟我们能够有共鸣，
1: 是，
0: 他就对你这个艺术有吸引力了。
1: 是，
0: 如果说你演的，我看的不知所云，是不是完全诚实化，
1: 嗯，
0: 一成不变，
1: 是，
0: 然后到底就跟我们读这个一首诗一样，
1: 嗯嗯，
0: 没有画面，
1: 是，对。
0: 词字很美，
1: 嗯，
0: 没画面。
1: 是，
0: 你如果一首诗里面有了画面，
1: 嗯，
0: 我赤壁赋，大江东去，
1: 嗯，是
0: 浪淘尽，
1: 哇，
0: 你看周瑜，这个时候这个关羽，
1: 嗯，
0: 曹操这个什么，
1: 对，
0: 是不是，啊？哇，画面有了，
1: 是，哇，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要跟朋友呢，就是告一段落，那。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再
1: 见。接着呢，还是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潇湘夜雨》。是由郝元璋、廖婉芬、杨传英、孙丽红所为您演唱的。我们就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慢慢欣赏《潇湘夜雨》。

0: 外面，何人啼哭？
1: 是，我瞧瞧去啊。
2: 招谁惹谁了？挨嘴巴子。
0: 一官儿，一官儿。
1: 老爷在这儿休息，连砸人能不许喧哗？这谁在那嚷嚷呢？
3: 没有人吵闹啊！
1: 瞧瞧去！
3: 是，
1: 害我挨一嘴巴。
3: 我这也不含糊，这怎么话说的？
4: 哎，我也不能便宜了他。呸！哎，这有谁呀、啊？
3: 老爷，
4: 我怎么交代你来的？不许喧哗吵闹。
3: 没吵。
4: 吵什么呀？
3: 没有啊。
4: 没吵怎么会惊动了大人呢？上边怪罪下来，看见没有，我闹了个大锅贴吃。
3: 我这儿也一个呀。
4: 瞧瞧去。
3: 是，
4: 不准再吵了啊。
3: 是，
4: 再要吵马上就给我滚。
3: 是，
4: 小心点。
3: 是，
4: 岂有此理。
3: 这哪说不起来的，睡得好好的就挨一嘴巴。有的，他还没睡觉呢，那一定是他了。
4: 哎，
1: 叫你睡觉，你嚷什么呢？
5: 父为趁心点
1: 啊！你没嚷，我这都挨了一嘴巴，你还没嚷。
5: 父为趁心，
1: 你再说，你再。
4: 哈哈哈！别嚷，别嚷啊啊！睡觉吧啊，这一嚷咱们就走。你再嚷的话，他们听见了就轰咱们出去了，啊！睡觉了，
3: 真倒霉！我掉个边吧。

0: 婴儿。
1: 嘿，哎呀，老奴好爷，
0: 看看外面，有人活人啼哭。
1: 哎，是是是，
0: 快去。
1: 哎，是。
2: 这倒好，一边一个。一官。一官。哭呢？
1: 没有人哭，
2: 还没，老爷都听见了
1: 啊！
2: 瞧瞧去，
1: 是啊，
2: 还我爱两锅贴，
1: 这我这两边都开了张了。
3: 不用说呀，又是他，我先拿他出来去再说。呸呸！
4: 哎呀，谁呀？
3: 对，还有谁呀？
4: 我。
2: 怎么回事啊？
3: 我怎么交代你们的？叫你们别吵别吵，怎么又吵起来了？
4: 没有啊，
3: 没有，又惊动了大人了。瞧见了没有？我这两边都开了张了。
4: 我也一样啊。
3: 小心着，别再吵了。
4: 是是，
3: 再吵我就赶紧走。
4: 是。
2: 怎么回事啊？又挨一嘴巴。一定是他。哎，
4: 叫你别哭，你哭什么呢？
5: 我为三弟哭啊。
4: 你还说没哭，我这就挨了一嘴巴。你再说。
5: 我为三弟哭。
0: 我为哪儿？
5: 我真是为他。
6: 姑奶奶，别哭了，再哭咱们就得出去了啊。再熬一会儿吧，睡觉吧啊！别哭了，
7: 我仰着睡吧。

0: 来他一把。
1: 老爷，老爷，
2: 怎么回事啊？
0: 到哪儿怎么吵着什么呀？
2: 您哪知道啊？我押着一名女犯被打得棒疮疼痛，护儿在那儿急哭呢。
0: 哎，回什么老爷？
1: 啊，
0: 有一名长夜接了一名女犯，棒疮疼痛，是护儿急哭啊。
2: 后生
0: 是。
2: 回禀老爷，有一长剑压着一名女犯，打的是棒伤疼痛，故而啼哭啊。听是真实，
0: 是
2: 俺不对，离此不远。哎，你这多远呢？
0: 一箭之地，
2: 一箭之地，你是哪指的正是？
3: 亲自至此三儿，其中地名远不近
2: 而有吩咐下去。将那米饭带进官驿，老夫要亲自问话。
0: 是。
2: 女官，
0: 有。
2: 将那米饭带至官驿，老爷要亲自的问话呢。
0: 是
2: 吧。
0: 哎，哭出娄子来了吧？
2: 啊！
0: 现在大人吩咐下来，将这名米饭带到官驿，要亲自问话。
2: 是，
0: 小心着。
2: 是，
1: 找着了吗？哎，有的，
2: 叫了我一宿，啊，这时候着了啊！
4: 哼。
2: 叫我带你管驿问话，问得好来还则罢了，问得不好，保不齐咱们俩的脑袋都得翻

啊，让。

为父女儿报仇雪恨，我来问你，只一下一看。

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吗？为什么今天从哪里来啊？我呢，因为我有好几个房子，哎，这样子很拽的，是不是？可是以前人呢，都觉得说，哇，你真是狡兔三窟哎！狡兔三窟可以这么样解释吗？那我们可以看看狡兔三窟它真正的意思出处到底是在哪里呢？

欢迎您到今天的画廊点睛节目中来。您听过狡兔三窟没有？一定常常听，对不对？有人说啊，为什么你不是住淡水

为什么聪明的兔子都有三个家呢？战国时候，齐国的孟尝君要门下食客冯轩帮他去封地薛城收债，没想到冯轩一到薛城之后，不但没有把钱收回来，反而将债条全给烧了，还宣称这是孟尝君赐给大家的恩惠，使得薛城人民全都感激得不得了。冯轩回来之后告诉孟尝君说，因为我看您并不缺钱呐，反而缺少仁义，所以我就将这条烧了，换成仁义带回来给您。孟尝君听了之后虽然不太高兴，但也没办法，只得生受了。一年之后，孟尝君遭到小人陷害，被齐王革除了相国的职位，只好带着家人回到自己的封地薛城。当他还没走到城门口时，就看见薛城的人民站在路旁列队欢迎他，还口口声声地喊他恩人。孟尝君这才明白冯轩当初帮他买仁义的用心到底仁义在哪里了。可是身旁的冯轩却说，您先别急着高兴，狡猾的兔子为了防止敌人的攻击，都会在觅食的区域附近挖好几个洞穴，一旦遇到敌人时候，就可以就近躲到洞穴里。你现在只挖好一个洞，我得再帮你寻找另外两个洞呢。冯轩说完之后，立即前往梁国，说服梁惠王邀请孟尝君到梁国帮他治理国家。另外一方面又要孟尝君不要答应，因为冯轩算准了齐王得知梁国的举动之后，一定又会请求孟尝君重回齐国。这个时候冯轩便要孟尝君要求齐王把先王传下的祭器移到薛城，并且在那里兴建了宗庙，这样一来，朝廷自然会派兵守护，再也没人敢来侵犯此地了。于是，后来的人就将这个故事浓缩为“狡兔三窟”，用来形容事先做好各种准备，以及预留什么路，预留退路。由于“狡”字是比较奸诈、狡猾的，“窟”是指洞穴，所以现在许多都是有点负面的意思，狡兔三窟。而且狡兔三窟中的三并不是具体的数字，只是表示多的意思，所以不要想太多了，一定是三或者是小三住的，三三住的，那可不一样的哟。

今天我们一块来讲的是狡兔三窟，你会觉得说用的方式很多，可是现在我们用大部分都是比较负面的意思，但事实上它并不完全是负面的。最主要的呢，它出处从孟尝君那里来，是表示说我们给自己叫做多方的一种准备。如果说自己退路没有准备好就出门的话，有时候真的欲退无门，自己走的路要想好，然后呢知道后面有什么准备，对自己好，做很好

好的一个退路，不要一下子就慌了手脚，不知道该如何办事好。角度三窟是比喻有多处藏身的地方，或者多种避祸的准备。所以，

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好像没有多大的用处，只是免其死耳，是吗？但是在现代时代，如果我们要出去做很多准备，甚至于谈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是狡兔三窟，而是自己要做好退路的准备。你如果有 A 案，那么最好再准备 B 案、C 案。万一 A 案没有通过的话， B 案也可以作为你重新冲突的准备，这样子才比较给自己做一个更好的退路跟准备，而不会突然之间 A 案被打坏了，然后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后面的事宜了。反正就是做好充分的准备，那就没错了。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就说到这儿了，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好，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
2: 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讲离行安吉湾，有这个，有就是到几个，就是到每一个城市啊，你会发现，我观察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最近去了。譬如说这几年啊，我有去过成都啊，就是四川，然后又去了福建，然后去广东，然后去湖南。
1: 嗯，
0: 我发现一件他们做旅游导游都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导游家都种茶的
2: 啊，真的、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发现其实他们不是。他们都是用这个说辞，他们说、哦、啊，今天有一段空闲，我家是种茶的、
2: 啊、对对对，
0: 你们要不要来我家喝喝茶？
2: 哦，
0: 然后他就说我

0: 请你们喝茶，没有要卖你们东西，只是你们都来了，我们这几天相处的也挺不错，他都会在后面的最后一天或倒数一天跟你讲，来我家喝茶。我就想
1: 植入性的形象
0: 很好笑，就是他都会带你去他家喝茶，然后你就说啊，这是你姐姐还是谁？他说不是，那是我嫂嫂，因为他一定会，你会为什么他跟你长得不一样？因为导游大部分都是女的，他会说那是他嫂嫂。他嫂嫂跟他长得不像，很正常啊。他比，然后他哥哥一定不在家，然后呢，每一个家里都卖茶，而且那个都是不小的店哦。你都觉得说，
1: 你说店里面不是他的自家，
0: 他那个茶厂，他有的是茶厂，有的是店面，他都说啊，那是那个就是他姐姐啊。然后呢，他有时候会说啊，这个是他们家的，他请来的那个请来的销售小姐，不是他。然后我妹妹在第三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说她家一定种茶的，结果真的，我妹就说你家有种茶吗？她说有。我真的太好笑了，你知道吗？
1: 这都是话术啊，
0: 话术哦，他们就是会跟你讲，让你觉得说他不是要卖你，他不是要带你去茶，
1: 对啊，对对对，
0: 他是请你去他家，他喝，他泡茶给你喝。
1: 对，
0: 他说这他，而且他会有好几样是他妈妈手摘的，我发现好几个都是这样。我妈妈摘的这只有三包而已，她自己手摘的那个我们是留着自己要喝的，
1: 对对 对, 对，
0: 泡一点给你们喝，然后你们就这不错啊，要不要卖给我？她说我们只有三包哎，然后她就说啊，那随便啦、啊，那个卖给你很便宜这样，她是自己会再摘过，反正这个重复发生这种事情，
1: 所以这个就是手段。
0: 手段
1: 以前都会到游览车上去卖
0: 但他们现在有个
1: 现在不行，
0: 不是他们现在有个规定，他们游览车上呢是有装监控的、
1: 哦、
0: 而且你只要被录音到你录影录音到你在卖东西，他就执照被吊销、
1: 哦、
0: 因为我们就曾经有一次，我们一个那个导游很不好、他常常白天自己装一瓶那个保温杯在喝酒、喝得有点醉、然后讲话也不好听，然后后来我们就说不要这个、然后最后一天我们就说这个导游不用，我们就司机带我们就好、结果发现那个司机说，他说没关系，我带你们，我以前也是导游，因为我在车上卖东西被吊销执照、他说所以没关系，我带你们到那里，你们就我再到那里你们就下去哪边走走这样子、那我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导游是不能卖东西的，
1: 对对，
0: 卖东西严重就被吊销执照，可能是两次三次被发现，而且我发现他上游览车的时候，像那个很不好的导游，他上游览车的时候他讲话都很正常，都讲好听的，一下去他有时候讲话就不好听了、因为他在下面没有录影，只要在路边他拍不到啊，但是他站上那个游览车他就不敢，
1: 是
0: 他都会讲得很正常，
1: 所以我说如果人不是从心里面长出这样的一个人格性质的话、就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出人是多么的狡猾、
0: 对对，
1: 可以改变这个适合潮流啊什么、那以前就是常常发生这种在游览车上卖东西然后没有买的不准他们下车啊，之前不是常常有这种事件嘛，我想所以其实大陆的政府
0: 他们也有修正、
1: 对，我就觉得我这样观察几年下来，其实大陆的政策我们不要管大的政策了，我就是说在生活上他们从善如流、他们的建设也是努力要把这样的生活水准提高、要把人弄好、但是人呢的素质呢、是不是能够很快整体的提升、因为如果光靠政令宣导就可以改变一个人，那的确、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啦，
0: 没有那么快、
1: 对，除非说你真的是在教育教养，所以你说好，那我们来想想看台湾为什么就是人突然间很多人都觉得台湾人很善良，
0: 是，
1: 其实我说真正的关键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台湾为什么会变成都是一个很善良和谐的社会，你觉得关键是政令还是说教育普及？
0: 应该是教育普及吧。
1: 我真正领悟到的关键就是台湾的宗教自由。我们的宗教信仰就像你说好慈济好了。慈济的人口这么多对不对，
0: 是
1: 慈济的这个文化素养就是服务嘛。

善良善嘛，嗯，哦，然后呢不管说人家对他的评价如何，啊，但是他们在生活上面惜福爱物善良，嗯，这一点就已经让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0: 星云大师他不是也有做那个什么人间福报吗？他其实就把他的教化在这个人间的这个实际上的然后又信众也这么多那除了这两个你说还有法鼓山啊，啊除了佛教以外你就看基督教也非常就基督徒也是非常善良就是神就是爱人啊神就是希望能够人都能够得救不要再堕落啊所以你想想看现在在包括现在说什么绕境啊这种都你都可以看到因为大家对生活的无助无奈但是都可以透过这个信仰来得到救赎他就觉得他心里就有一个归属我后来就发现台湾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有福气的地方大家都是愿意付出愿意舍得然后愿意都 不在乎说我是不是赚了很多钱
1: 是
0: 那也不是唯利是图
1: 对
0: 所以我说信仰的力量造就台湾最大的奇迹
1: 对台湾为什么台湾的人跟中国的人为什么不同、啊、你不是为什么就是你注意到他们不同就在坐车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明显台湾人都很礼让然后你去到中国你坐你礼让你是坐不到位置的就是我就是说我曾经从起站坐到最尾一站跟我姐姐都没坐上椅子是因为我们看到有人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一下有没有人要坐才因为明明就在我旁边我们还是会看一下有没有人没有人在坐但是我们通常看一下的时候就非常远的地方人家就冲过来坐下去了他根本不管你的而且可以用抢的
0: 对啊
1: 就你看到我们看到两个人都要坐那个位置我们会说啊你坐或你坐他们不是是谁先坐到谁赢
0: 对了对
1: 所以很多外国人对台湾的坐地铁的这个文化都觉得非常的认同就觉得台湾人都很守秩序都会排队然后呢就是车还没来就已经排好了然后上车我会照着顺序然后呢还会让给年纪大的人坐或者学大部分会啦但是 也或许一两个不会
0: 你知道你这样讲我想到我们坐高铁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都排队嘛然后其中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好像是那种边哈萨克民族什么然后他就不排队啊他就插进去然后我妹就跟他讲说哎、欸，大家都要排队吗他说排什么队为什么要排队他还理直气壮这样子然后我妹妹就跟他说这不是大家都在排你为都有位置啊都是因为他都是划位的嘛
1: 對對對有划
0: 位的你干嘛还不排队呢又不是抢位置哇结果那个人哦、喔、哇嘴巴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
1: 对 对, 對
0: 所以你知道
1: 我们也发生过哎、欸，就是想说你怎么不排队、啊、反正都有位置我们都排好他还说你排你的啊
0: 对啊、
1: 他就是要站在旁边
0: 对
1: 他就是不他还说你排你的、啊、我站我的他就是你没办法就不讲理这样子、
0: 哦、我想起来他还说什么排不了啊他就讲排不了啊想说啊还有什么排不了的
1: 排队这两个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什么叫排队吗
0: 还说排不了真好笑
1: 他会说什么叫排队
0: 对啊所以就是真的是人民的认知啊然后素养啦齁就像说你说抢啊抢啊其实你如果真的要抢位置没有位置那你就抢。
1: 对他们抢位置真的很好笑诶、欸、就是我就说我曾经看过一个阿伯他只是屁股站起来他想要看一下那个因为他看不见上面写的那个站名是什么他这个屁股只有离那个椅子大概十几二十公分他这样看就有一个人从侧边坐下去就那阿伯看一看以后要坐回去我怎么已经被人坐我们在旁边真的笑得要命、欸、真的我觉得最好笑是还有上厕所的那个经验我太笑死就你不是门这样打开来吗
0: 对
1: 你排到这边你一打开那个人一出来有没有你正要进去另外一个人从另一边就咻进去把门关住把你的门拉进去
0: 好粗暴哈、哦、
1: 非常粗暴然后我们就怎么搞的
0: 连上桌都讲
1: 然后有一个
0: 他很急啊
1: 对有一次我朋友一个年轻人就说要插队他就说哎、欸、排队哦然后那个他就说我刚刚已经排了他说你刚刚排是你刚刚排他根本没排然后后来他朋友来他就说那个老巫婆说叫我排他还叫我朋友是老巫婆

0: 真好笑、
1: 哦、我是蔡莲笑死真的然后他出来说刚刚那个年轻人叫我老巫婆
0: 是啊是啊
1: 我觉得太好笑了
0: 对所以也是就是从容有余啦
1: 对
0: 啊我们因为都很就是大家也不会觉得少多做了少做了会有什么样的缺陷
1: 你知道他们很好笑吗他们还没上厕所前就会把屁股先捞起来
0: 准备冲锋陷阵
1: 就撩起来那是我先生讲的最好笑他说刚刚我在排男生那边然后女生也排一排他有一个太太就还没轮到他他就先把裙子撩在屁股上他就说我一个男的站在他旁边他还把屁股对着我撩起来那我就说怎么这样他不知道你站在旁边他说知道他还转过来看我他说我都差点笑死
0: 这也是我这个我们说文化成不成熟
1: 不是我
0: 文化是不是
1: 可是我发现台湾的老太太也会这样但不会在公共场所就像我婆婆在家她会自己把它撩起来那是
0: 在
1: 家里
0: 啊对啊
1: 对但是她不管家里有别人一般来讲我们也不会可是老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管那个
0: 什么都不管
1: 不是她可能怕来不及你懂吗、
0: 啊、对对对
1: 怕尿尿裤她就会很动作很快可是你又不是那么老那个人大概、
0: 搞不好她也是
1: 没有她大概有50岁了但是肯定比我们年轻她就屁股就对着大家她裙子已经掉在那边根本前面的人还没出来就撩在那边等
0: 这有趣的风
1: 景、啊、
0: 人的风景胜过自然的风景
1: 对对对今天在结束前讲个笑话给大家听感谢大家今天的书堂
0: 安子生
1: 张老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不知道朋友们您喝不喝酒呢？酒的魅力其实不完全在于酒的本身吧，还在于酒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附加其他的娱乐功能，而且还有醒酒令，不是吗？有人说醒酒令是很好玩的，那么醒酒令是什么？醒酒令是宴席上助兴取乐的饮酒游戏，最早呢是诞生于西周，而完备于隋唐。一般呢是推举一个人为令官，那么其他的人就令轮流说诗词、联语或者其他类似的游戏，违令者或者要付罚饮呢，那所以又称为行令饮酒。那么酒令有分雅令和通令了。雅令的令法是先推一人为令官，或者出诗句，或者出对子，或者其他人按手令的意思来继续叙令。那必须要

要在内容跟形式上相符合，如果错的话就会被罚喝酒。所以行酒令呢，通常也有很多时候要掷骰子啦、抽签啦、划拳啦、猜数等等。知道啊，通令很容易造成酒宴中热闹的气氛，因为比较流行。但是通令呢，比如裸拳啦、粪拳啦、叫号啦、宣征，比较有失风度，有人觉得这稍微粗俗了一点，吵杂了一点。那么饮酒行令不光要以酒助兴，还有下酒物，所以往往是有赋诗啦、填词啦、猜谜、行拳这样子。主要是行酒令者敏捷机智，如果他有文采有才华更好了。因此呢，饮酒行令是古人好客传统的表现，也是他们借着饮酒艺术跟聪明才智的一个结晶。所以说饮酒行令是中国人在饮酒时助兴的特有方式。酒令其实由来已久了，开始时候可能是为了维持酒席上的秩序而设立了监，就当时有稍微看着一下。汉代有了商政，就是在酒宴上要执行商令，对不饮尽杯中酒的人实行某种处罚。很奇怪，中国人呢，喝酒都流行怎么样？一定要干杯。为什么一定要干杯呢？哎，不知道是从何而来的哦。那么，当时行酒令呢，最重要的是从古周代酒礼的产生有关。周礼是说，酒食者所以合欢，酒令是一种互动的游戏，给喝酒创造了一种合欢的气氛。所以酒令的令字，命令的令字呢，就有强制跟约束的意思，要保证大家都按照这个秩序来进行。另外行酒令还调节了每个人喝酒的量，让参与者喝酒机会均等。酒令在春秋战国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南北朝的时候就发展成一种让很多人终日留恋的群体游戏。根据说，王羲之曾经协同一帮亲朋好友在兰亭清溪旁用曲水流觞的方式即兴的赋诗饮酒，而有了著名的兰亭集。哇哦，不晓得兰亭集还是这么来的啊。当时还有一种酒令是采用竹制绸令，用竹签当绸，签上面写着酒令的要求，比如说必须要作诗啦，必须要作对啦，那么抽到的人呢就要按照签上的要求去做。像白居易的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愁，说的就是这种酒令了。到宋代的时候，酒愁变成了纸，当时叫叶子，纸上画有故事，并写明要罚几杯。后来酒令的发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了，谜语了最初也是在酒桌上出现的，包括灯谜、字谜等等。既然酒令是一种游戏，是一种竞赛，自然就会有一种公平性的问题。所以行酒令的时候是有裁判的，这个裁判当时就叫做酒监。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现在大家都是因为开心起来、欢喜起来就开始你一杯我一杯，但是灌醉都是想办法把你灌醉。那至于划拳呢，后来也是变成一种酒令的一种了。划拳呢叫做猜拳、祸拳，士大夫称之为母战，拇指的拇。划拳作为饮酒中的一种游戏，大约始于唐代。划拳起于唐代，大概与唐代兴盛的佛教文化有关。清代学者姚莹认为，唐代佛事盛行，以五指屈身做手势，大概就是佛教所谓的手诀，唐人把它作为游戏中的酒令了。姚莹的推论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么

酒支和酒祭和酒徒们大概从佛教的手语中得到某种启发，模仿佛教的手语创造出一套轻柔优美的手势来发挥局。

放在右肩上或脑袋之后，每人喊一个数，同时伸出手比划一个数。如果所喊的数恰好是自己和对方伸出的手指相同或者和是一样的，则自己获胜。在划拳呢，最主要要干脆利落，不可迟疑不决，更不准中途来变肘手指的是不行的。所以划拳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吆喝的语言呢，无论古今都用吉祥语意讨口彩。那么至于划拳是怎么样的，非常的多，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我们有什么江湖拳啦、三国拳啦、通关拳啦、霸王拳啦、状元游街拳啦、句子拳啦，还有介绍是金岳军金永华介绍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划拳方式。说起来，这都是一种助兴，喝酒的助兴，开心就好，不要太过分的激动，开心是真的可以助兴之用，划拳和行酒令都非常的可爱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看册、来看书，今天我们要介绍一本很可爱的绘本。那他这边特别是写说也算是台湾的在地动物吗就是
1: 保留
0: 就是他其实是有一套啦，一套这个台语亲子囡仔故
1: 绘本啊，这是有一个系列啦。
0: 对，它总共有四本，那就是都是以台湾这个在地的这些动物看得到的动物来做主角。
1: 是
0: ，那今天要介绍其中的一本叫做这个河流好河流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个泥鳅，叫骨溜的泥鳅
1: 对，所以这就是河流所以因为让孩子看，所以我们用这个很古锥的这河流来做主角来讲这个故事。
0: 没错那这个河流朋友，这有抓过河流吗？
1: 河流有吃过河流真好吃
0: 有听过的

0: 阿昏自己还没有真的吃到过。
1: 哦，有呀，嗯，河流，哎，是，我那未歹食，真正好食，哈，哎，唔过河流你要练哈，因为伊真正足骨溜的，嘿，哦，对，所以足歹练哈，所以普通拢是用网啊网
0: 啊，对，
1: 用网啊甲网网起来，哈，咱真正要用手练啊，真紧就好。溜起，对，对，得好伊溜起，
0: 好伊，
1: 好伊溜起，叫做好溜，
0: 好溜，好伊
1: 溜起，
0: 好，哎，好溜家己会溜起，嗯，好，所以呢，这个这一套哦，它就是有很多的，哎，那个算就是动物，好，然后呢，有这些。这个台湾原生的动物，
1: 嗯，
0: 哦，像是诶，喇力、呆鼻心嘛，
1: 哎，对，好、哦、嘞，
0: 然后还有这个狗，台湾猕猴，
1: 台湾猕猴，嗯、哦，
0: 所以嘿，这个还有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像是灯尾山牛。
1: 哦，
0: 蓝雀，
1: 蓝雀，
0: 嗯，当然就是应该说，它就是用台湾原生的动物来做主角，嗯、然后创作台湾绘本，
1: 嗯，
0: 那就是在跟不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更认识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事物，
1: 嘿，
0: 嗯，
1: 对，
0: 对，这个就是
1: 意义的册，
0: 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河流，
1: 对啊，
0: 那它不只可以吃，也可以当主角，
1: 是啊，对，所以咱啊，咱刷落去啊，要介绍这个河流学校，哈、嗯，这是啊，有一系列哈啊，所以咱得啊，会用啊，几礼拜的时间来介绍、
0: 嗯、
1: 啊。河流学校，安尼因是发生什么代志？
0: 他们上什么课？
1: 对，哈，因感觉得爱上国语呀、啊嗯，上数学呀、啊，
0: 嗯，
1: 啊，对，还是因上是因上的课，因、嗯、所学习的是什么物件呢？嗯，
0: 好，来，我们就来看看里面发生什么事哦。
1: 对，
0: 嗯，
1: 哦，对，啊，所以当然，哈、哦，这就是对一只。四只河流，哈、
0: 嗯，
1: 这是啊小孩子，
0: 嗯，
1: 哦、对，哈、哦，所以
0: 这一个，
1: 嘿，对，对，一个家庭里面有河流妈妈，
0: 嗯，
1: 啊、有河流，诶，当然应该是嘛有河流爸爸了，哈、哦，有河流妈妈，有河流爸爸，
0: 对，
1: 啊，嘛有河流囡啊，
0: 啊，
1: 唔过这个河流囡啊，哈，诶，伊已经啊要准备。啊，去
0: 学校了，
1: 对，哈、哦，伊已经到啊爱去学校上课的年纪啊，
0: 嗯，
1: 对，
0: 好，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大家都，嗯，家里有小孩的都会经历到了，
1: 对，
0: 不论是去幼儿园、嗯、国小、国中、高中、你们大学，都会开学，
1: 对，
0: 家里有小孩的，嘿，嗯、当然，哎、欸，自学的
1: 啊
0: 也要吧。啊
1: 自学的哈，基础里虽然总唔免去学校，唔过基础你嘛是爱有迄个时间表啊，几点到几点爱上什么课，
0: 嗯，
1: 对，
0: 自己自律要更高
1: 了，对对，有影，嗯，
0: 好，那我们来看小河流小泥鳅要上学喽，
1: 对，嗯，好，所以啊，今嘿，今仔日是已经要爱去学校啊，哦，对，啊，所以暗时在困哈，到天光再去洗一洗。妈妈的来讲啊，
0: 嗯，
1: 阿弟啊，紧起来，人要出发了呢。
0: 嗯，
1: 唔过我阁足爱困的呢。哇，
0: 这应该不止小孩吧，大人也会。啊，好，就这个角色应该是妈妈了哈。
1: 对，
0: 妈妈就是某一天要上学日，
1: 嗯，
0: 然后就要来。这个叫小孩起床了，
1: 嗯，
0: 妈妈就说：“阿弟呀，紧起来，人要出发啦。”
1: 嗯，
0: 哦，就是这，所以对象是一个小男生，
1: 嗯，
0: 哦、小男生阿弟呀，哦，就弟弟，哦，紧起

0: 来赶快起床咯、嗯哦、人家要出发咯、嗯哦、这个阿迪亚就说嗯哥哇哥就爱困了、哦
1: 是不是很熟悉的这个情形、哦、

0: 想睡。哎
1: 可能长想晚睡的款，
0: 也不一定，有时候睡越久越起不来，
1: 越起不来。
0: 怎么办呢，妈妈？
1: 好，妈妈就讲话啦。妈妈就讲，爱起来呀。妈妈哪讲哪甲我傻，老人才开学，就一直在晚到的。
0: 这应该是迟到的意思吧？
1: 对，晚到就是迟到。
0: 好，妈妈就说了，爱起来呀，要起床喽。妈妈哪讲哪甲我傻，
1: 对。
0: 这个动词，一边讲说要起来喽，好，一边推我，
1: 对，好，那个撒就是推，好，对，
0: 这吼溜不是小小只的吗？怎么推？感觉一推他就溜走了。好，妈妈就说：“那有人家开学就一直在晚到的啦。”就一直在晚到，一直在迟到的呢，而且是才刚开学。
1: 对，啊，就是因为
0: 就是因为刚开学，
1: 都是因为都开学啊，没关系，
0: 是没
1: 啊，所以就是会晚到。
0: 对呀、啊，我还在一来还没收心嘛，二来那个可能不论寒假暑假，就是都是
1: 能困晚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可能黑白都黑白颠倒了，白天睡晚上起的，所以那个时差还没倒过来。那有人开学个一点嘞，一点晚到，
1: 晚到，晚到，
0: 晚到，迟到，
1: 晚到。咱这个晚到，咱嘛讲我迟到，迟到是较文雅啦哈，较文言的讲迟到啊，
0: 对，或是有时候跟人家约嘛，说啊，我看晚到，我迟到，看晚到，好像比较婉转吼。
1: 嘿，对，看晚到，对啊，我会晚差不多十分钟啊，对，晚到，所以顶礼拜。我河流学校开学，我是一年的学生，每天要阿嬷爱甲厝边的哥哥姐姐斗阵去学校，
0: 要阿嬷，他们上学时间是晚上，顶礼拜我河流学校开学，就上礼拜我们的这个泥鳅学校开学，我是印尼亚的学生，他是小一新生，小一新鲜人，这里不是大一，小一新鲜人，印尼亚的学生，每天买阿嬷爱跟厝边的哥哥姐姐斗阵去学校，所以河流学校是晚上上课哦，
1: 夜校生。
0: 对，
1: 夜间部
0: 没阿妈才要去学校，没阿妈就是这个黄昏嘛，
1: 对，特别暗，特别暗，特别暗，叫做没阿妈，
0: 没阿妈，然后要跟这个邻居的厝边，厝边的哥哥姐姐，斗阵去学校，一起去学校，
1: 斗阵，就是做伙，
0: 做伙，对，
1: 就是做伙去学校，所以无怪因妈妈的在甲叫起来，因为伊爱甲哥哥姐姐斗阵去，唔是妈妈送伊去的，对，是伊爱甲哥哥姐姐斗阵去，所以就是妈妈无爱互哥哥甲姐姐等伊
0: 等太久，
1: 对，等伤久，所以就讲爱起来呀。
0: 对，
1: 起来呀，
0: OK， 所以他前面没有说，我们小时候常被讲的那个里头爬卡称，
1: 对，我们细汉的时，拢有和妈妈讲过，
0: 对，
1: 日头爬着卡称啊，搁唔起来，
0: 难怪他，因为他们是贝阿妈才要上课，所以前面就没有那个，叫他起床的时候没有说那个太阳晒屁股了，赶快起床，
1: 对啊，所以艺术。

0: 是伊已经困到尾阿妈，是吼，所以这个河流阿弟啊，
1: 啊他也
0: 是困到尾阿妈，
1: 但是也不知道他几点开始睡啊。哦，因为他是傍晚去上课嘛，可能下午五六点。哦，那假如傍晚，就是以我们平常的认知。
0: 对
1: 哦、如果是上八小时的课、六点到凌晨两点所以他们是夜行性动物吗、不知道、哦、好，所以这个阿迪亚、到底有没有起来呢有没有赶上跟这个哥哥姐姐去学校呢我们就之后慢慢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一本《河流学校》
0: 对、哦啊、所以是直接我给人看诶他是印尼亚哦、印尼亚的学生、哦、妈妈就让他跟厝边的哥哥姐姐到电梯学校
1: 因为河流的世界没有汽车没有摩托车很安全
0: 啊、所以妈妈也很放心、对，我想这若是咱对着咱啊，咱读一年啊的学生的爸爸妈妈、可能拢爱送学生囡仔，拢爱送囡仔去学校，
1: 当然就是
0: 接回来
1: 要看环境呐、啊。如果真的就是家隔壁或者是一墙之隔。我有听过长辈、我听过长辈是直接翻墙过去的等到不知道几年级的时候才知道、哎呦学校有大门呢那或者是真的就是对接、过一个就是跨一个斑马线就到了、那个、也不一定家长要亲自接送就我在家门口看你过去
0: 啊、我也有捌听到人讲，哎、听到学校
1: 钟
0: 上课钟声啊响了，紧嘞对出来讲紧用走诶，飘好，所以走去教室来。
1: 那也要前面都预备好了呢，书包背着就总体啊呢。那哦，那可以练百米哦。田径队很欢迎他，
0: 有那里一墙之隔无偌远啊，靠可怜啊嘞！
1: 所以这个阿迪亚赶快起床喽，狼狈出发。这里的狼狈出发，可能就是指刚刚讲到的哥哥姐姐、
0: 哥哥姐姐，
1: 嘿，哥哥姐姐。好，那可是他还是很想睡，怎么办嘞？吼，妈妈还是一直人情攻势，爱起来啊！哦，那有人。才开学就一直晚到呢、人家哥哥姐姐已经在等了
0: 哦，
1: 要一起去学校咯，
0: 是、
1: 而且是买阿嬷哦，买阿嬷，
0: 买阿嬷，每天哦，每天买阿嬷，
1: 跟厝边邻居家的哥哥姐姐到顶做伙去学校，一起去学校。好，那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就接下来再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这是台湾的这个原生动物的绘本，Inago 绘本系列，如果有兴趣可以直接、上网，很多的书书局平台都可以买得到。这是由海安文库海安就是那个海安
0: 金
1: 鱼对哺乳类的金鱼 不是小小只那个养在鱼缸的金鱼、
0: 不是金
1: 鱼是海安、海安文库所出版的河流学校，可以自己买来看，然后跟孩子其实大人也可以啦，就是一起来认识台湾的原生动物。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今晨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今晨之汉卿谁属的专题。今天呢，我们一样为您邀请到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来为我们所主讲。那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在国内非常精通于台湾史的一位学者，同时之间他也在第一线的教学现场跟很多的年轻的学子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所见所闻。那过去的一段时间呢，赵佑智老师一直跟我们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在这个清代时期在台湾的治理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人事物，当中非常的精彩啊。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的人物呢，认识那个环境，知道对于现在我们所视之为平常的这个现代化的台湾哈，其实经过一个怎么样子的努力开垦之后而得来的哈。那同时之间，如果朋友们你想要知道的更多，也欢迎您可以现在就打开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今天5月28日首播的这一集的节目预告当中呢，有老师为我们所预备精彩的图文，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今天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位可以说是在台湾的建设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丁日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是赵佑智。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拼命建设的丁日昌。我们在以前高中或者是国中历史课本里面在台湾近代的历史经常会

提到的历史人物就是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那我们背了很多丁日昌所做的建设，包括修筑了全中国第一条这个电报线，我们背得朗朗上口。但是对于丁日昌一生的故事，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了解。我们今天就来讲述一下丁日昌一生的故事。好，丁日昌出生于1823年，卒于1882年，字慈敬，别号雨生。他是广东省潮州府丰顺县的客家人。丁日昌在20岁考取秀才后，参加乡试皆不第，但是因为他很有才华，所以会朝家道的道台李章玉看到他的文章，就觉得是不得了的这个才华，称赞他是不世之才，于是聘请他为幕僚。1854年咸丰四年，太平军攻打潮州城，丁日昌以领贡生的身份出办乡团，击退了匪寇。1856年咸丰六年，丁日昌以军功获选为琼州府府学的训导。1859年咸丰九年，丁日昌又以功劳累官累功获任江西万安县的知县。他非常擅长断案被老百姓视为青天老爷。但在吉安县知县任内因为县城失守所以呢因此有过被罢黜为丁日昌的才华还是掩盖不住，他受到曾国藩的赏识。在1861年曾国藩聘任他为幕僚。1862年同治元年，丁日昌被派往广东督办厘金和军械因此也官复原职。当时江苏巡抚李鸿章治军上海，并主持上海机器局他也看到了很有才华的丁日昌。在次年，丁日昌累积功勋升任知府1865年同治四年，丁日昌再被擢升为疏松太道的道员，并且获李鸿章倚重，协助办理外交事务。丁日昌对于棘手的事务都能妥善应付，完成交办的工作可见得他的能力确实不是一般。其后丁日昌调任两淮盐运使，当时淮盐的弊案颇多，他上任后就禁止走私、纠举贪利，使得官库的收入增加不少。1867年同治六年，丁日昌升任为江苏布政使，他在江苏布政使任内下令严禁淫词小说，查禁的小说戏曲书目达到122种，淫词唱片也有114种，并且续查淫书34种，总共包括《红楼梦》《金瓶梅》《巫山艳史》《杏花天》《谭史》《女仙外史》等268种有清一代官员查禁小说，可谓以丁日昌最为彻底。

1869年，同治八年，丁日昌上奏调成六事。啊，这六件事情即是举贤才、太虚垄、易连凤。

年同治九年，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啊，并加兵部侍郎衔。此时，江南正饱受太平军战火的蹂躏，政务根本无法推展啊。但是丁日昌上任后啊，立刻安基流亡，制定钱粮漕运税则，编印州县官吏须知等啊，稳定了地方的情势。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军假借牡丹社事件侵台，事平之后，朝廷决定福建巡抚在冬春两季啊必须驻台。此时的福建巡抚是王凯泰，他依照新的制度来台，但是王凯泰因为水土不服，不久即病逝了。1875年光绪元年，丁日昌被授为福建巡抚，兼任第二任的船政大臣。丁日昌才上任就面临水患，福州城内淹水，他开仓赈济，救活了灾民数十万人。民众视丁日昌为活菩萨。丁日昌在船政大臣任内，他提出应该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啊，并且以南洋作为并且以台湾作为南洋水师的基地啊，使得三洋连成一气啊，来巩固啊海疆的这个防御。丁日昌也主张购买铁甲兵舰，积极建立以铁甲兵舰为主力的新式防务体系。他还敕令福建省各级官员啊，暂将他款截留啊，以缓救急，来购买铁甲兵船以及军火啊。他奏请朝廷同意截留了98万两，用于台湾的防务建设。他还从李鸿章、沈葆桢啊的地方，拨借到若干新式枪炮、水雷。再者，丁日昌他也提出革新船政的许多主张，并且延聘外国人作为教习来指导清兵水师的技术。1896年光绪二年，台湾深藩不靖，丁日昌此时不顾病体，两度巡行台湾。其后丁日昌还率军平定了凤山县、席芒社及狮头社、龟文社而且拟定了善后章程，严令藩人遵守所以丁日昌对于开山抚藩也有很大贡献。其次，丁日昌还有鉴于中部平埔族六社不安农业，于是派人教导耕作，并广设义学，推动藩人的识字启蒙教育。另外，丁日昌也豁免了渔户税等多项苛捐杂税。那他还曾经计划以关税来支持建造造船厂的这种计划。丁日昌对于台湾的战略地位认识也是颇为清楚。1877年光绪三年元月，丁日昌在奏成台湾防务则中指出，台湾虽属海外一隅，而地居险安，
物产

丰饶，敌之所必欲争啊，益我之所必不可弃。接着丁日昌分析了台湾在中国整个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他说台湾、日本、小吕宋啊，这边的小吕宋是指菲律宾的吕宋岛啊，这三个岛屿皆系鼎足而立，相距不过一二日水程，现在各岛情形如同战国，力之所在各出全力争之，强必并弱，众必并寡。日本前本洛国自设轮路电线，开矿练兵制器之后、哦、今天已经雄踞东方，虎视眈眈。前年日本窥视台南，上年逼反蜀不令进贡，今又胁迫高丽使臣与之通商，彼其志岂须于望台湾哉、啊、既已断我手足，必将犯我腹心，而且台湾为东南七省为旅，上达金姑，下连闽浙，台湾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啊视其恫吓啊。可见得他非常的了解啊台湾的战略地位啊，台湾的战略地位啊，可以啊控制啊这个日本、琉球、吕宋啊这样的一条岛链。他还指出，日本欲亡我者，必先占领台湾，好，欲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先加强台湾的防务。丁日昌这么深刻的看法获得清廷的认同，故总理衙门曾经下令台湾一切事务自应统归丁日昌一手经理。可见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啊，对丁日昌的倚重啊，希望台湾啊能够在丁日昌的经理底下啊，能够巩固海防啊，获得保全。丁日昌在推展啊，在台湾推展的洋务建设啊，以计划修筑铁路、基隆开采煤矿和架设电报线最值得一提啊，这三件事情啊，可以说是丁日昌啊的洋务运动推展的洋务运动中啊非常突出的。丁日昌早在1875年光绪元年，他就曾经上奏朝廷海防条议，其中明确指出啊，铁路为将来所不能不设者啊，故他一到台湾就积极筹划铁路，以实践自己的主张。好，可见得丁日昌很早就认识到铁路对国家经济啊、军事防卫啊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丁日昌在第一次赴台巡视后，他就向朝廷递上统筹台湾全域请开办轮路矿务署啊。丁日昌强调台湾岛内的防务建设首在创办轮路啊，这个轮路呢就是指铁路了哈，首在创办轮路矿务。他说为目前情形不在兵力之不敷，而在饷需之不足，不患翻扬之不进，而患生气之不通。譬如人之一生，其

神血气，本足自强，而龙位失仪，以致经络不舒，手足痿痹，虽有生灵之计，不能为功。啊，丁日昌窃以台事，摄郡治县，无义之生灵也。啊，那自诺沦入矿物，则奏功之真实也。啊，可见得他对于啊这个铁路矿物啊，认为是能够啊立竿见影哈，有效的这个真实。啊，沦入移于台湾而不必移于内地，矿物筹租现在即可取效于将来。丁日昌详细分析了沦入矿物在台湾房屋建设上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历程以往台湾因为未办沦入啊，就铁路啊矿物，而对台湾的房屋带来了所谓实害啊，他列了这实害啊，又列举了沦入矿物在台湾房屋可以使军队快捷调动，军情瞬息可得，利于操练精兵，减轻兵饷及兵士自强，而外族图谋亦自习等实力。啊，此一奏述获得了李鸿章、沈葆桢的支持，总理衙门啊也批复他的奏折。啊，丁日昌建议修筑其后凤山到府城的铁路。啊，这可以说是清廷批准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啊，1876年光绪二年，丁日昌奏准将拆毁的吴淞铁路铁轨运来台湾，准备修建铁路。然而限于台湾防务建设经费拮据，以及各方心存观望，在丁日昌福建巡抚任内，铁路建设啊一事可以说进展甚微。从上海吴淞运来的铁路器材竟然被弃置在安平的海滩，最后成为一堆废铁。而从富商林维源啊林维浪兄弟募集的捐款，则被挪用作河南赈灾的这个灾款啊。尽管如此，丁日昌啊计划铺设铁路啊，还是成为刘铭传日后修筑铁路的心声，推动了台湾铁路的近代化。好，其次我们再来说说基隆开采煤矿。啊，基隆开采煤矿可以说是由沈葆桢啊率先倡议发起，其后再交给丁日昌来继续推动。丁日昌认为要加快基隆煤矿的开采，必须派出得力的人才主持才可以办到。经过多方的了解考察后，他决定推荐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兰到台湾主持煤矿开采的事务。丁日昌认为叶文兰对于洋务啊，对洋务事务啊洞若观火啊，而且他也曾到过台湾，对台湾的情况较为熟悉啊。另外叶文兰在工作上更是狂热啊，可以说任劳任怨。那沈葆桢啊也认为啊叶文兰啊足堪升任。1876年光绪二年初夏，清廷成立了

基隆官营煤炭矿物局，并且委任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兰为首任矿物督办，主持基隆机器采煤的筹建工作。1876年下半年，丁日昌又调派船政局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池真权、林日章、林庆生、张金生、罗志禄等人赴基隆参与筹办基隆开采机器开采煤矿的事务。1877年光绪三年元月，丁日昌赴台巡视，他从基隆上岸后立刻赶往煤矿厂来做视察，考察刚安装完毕的外国采煤机器，并且督促加快煤矿建设的进度。同年9月，基隆煤矿开始出煤，每天出煤量达到30至40吨，其后产量逐年扩大。丁日昌上报朝廷，称机械开采的台煤成色甚佳，与外国上等洋煤相乐，并且机械开采的台煤价格也远比土法开采的台煤便宜。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周报《智林西报》也对基隆以机器开采煤矿进行报道，并且乐观的预测，使用机器开采以后，基隆即将迅速成为重要的煤产地，并且各通商口岸将得到良好的中国煤。1878年光绪四年，产煤量已经达到一年16852吨。那到了1881年光绪七年产煤量达到基隆机器采煤的最高峰54000吨。当时候采煤矿的工人多达2000余人，基隆煤矿成为中国第一座采用西式机器开采的新式煤矿厂，也为台湾近代化发展发挥了示范的作用。好，再来我们再看看在架设电线的方面丁日昌认为电报可以通军情，为海防所必须，故他主张积极来制设电报。他在赴台之前曾经亲赴与这个丹麦大北公司来交涉收购福州至罗星塔的电报线然后成为中国人自营的第一条电报专线。1877年光绪三年，丁日昌利用前往台湾巡视的机会，上奏清廷提出设立台湾电报局，并且拟定电报线路具体架设的方案。他主张先由凤山其后，也就是今天高雄造至府城就是今天的台南，再由府城造至基隆拟派船政学堂学生苏鲁帝、陈平国等专司其事。清廷迅速批准了丁日昌的奏请

啊，丁日昌也亲自主持架设府城到安平的电线，他敕令游击沈国光率领福建船镇前学堂制造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苏鲁帝、陈国平、林宗基等人来架设台湾府城至凤山其后的电缆。那船政局也派船政制造的飞云号运送电线及电器材料到台湾，八月至十月三个月间啊，终于贯穿了其后到安平95公里的电报线啊，竣工了。丁日昌还设立了三个电报局对外营业。此一新鲜的事物，在大陆啊各省可能会受到啊保守分子的破坏，可是在台湾啊很快的就被台湾人所接受啊，并且成为官商两界重要的通讯工具。然而就在此时，丁日昌啊已经病了啊，他以疾病必须返回福建治疗啊。他在离台之际，不少民众啊竟然哭倒于路旁。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两年多啊，巡视台湾两次，前后共四个月余。时间虽短，但是他勤于政事，注重调查，目光远大，所以在台湾的海防建设和经济开发方面都提出了啊极具开创性的规划，并且部分获得实践。丁日昌推进台湾开发建设的主张虽然不能完全得以实现啊，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啊，仅有的海防经费又必须啊重点用于北洋海军的建设，那另外又要偿还西征的借款和借拨各省啊政绩灾荒啊的这个赈灾款。虽然丁日昌的许多建设计划被搁置，然而他对台湾近代化仍然发挥了推动的作用。他治理台湾的思想和主张颇多为首任巡抚刘铭传所继承。台湾推近代化建设啊，可以说是一棒接一棒。1878年光绪四年，丁日昌啊返回福建治疗病情啊，此时病况好转啊，好转之后，丁日昌不久就奉命前往福州来处理乌石山的教案啊。乌石山教案系道光年间啊，英国人在山里逐室居住及传教。当地的官员认为山地在城外啊，不在这个开港通商的范围，于是诬陷入告。其后英国人占地越来越广，福建民众愤恨，几乎要酿成巨变。当时丁日昌为福建巡抚啊，与之斡旋力争，有意以城外空地作为交换，但还没实行，丁日昌就解职了。其后英国人与民众的

冲突日益激烈，民众甚至烧毁教堂。于是英国对清廷施压，好，朝廷乃再次任命丁日昌前往安抚。丁日昌与英国领事延迟往来交涉，终于啊解决了啊此一教案。1879年，光绪五年，丁日昌升任这闽浙总督，啊，并且以南洋大臣来兼办海防，节制中国沿海水师官兵。然而，丁日昌此时啊，病情其实已经非常严重，啊，不止双足麻痹，下床啊，举步维艰啊，而且时常的头痛啊，必须要卧病在床。但是丁日昌啊，仍然关注啊这个海防的建设啊，但是他因为病情太严重，所以曾经想要辞去南洋海防之职，但未获得朝廷的这个批准。好，1881年，光绪七年，丁日昌向总理衙门建议，应该要派人去安抚广西，以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其后，朝廷又命他兼任各国事务大臣，但是丁日昌以身体不适上奏请辞，可是也没有获得许可，可见得朝廷对丁日昌倚重之深。1882年，光绪八年，丁日昌病逝于广东省这个揭阳的家中，揭阳县的家中。丁日昌在政务之余他也习心热爱读书尤其是酷爱收藏宋元旧本的典籍。他曾经编纂有这个《池敬斋书目》五卷，《池敬斋藏书纪要》等。当时候的人将丁日昌视为清代三大藏书家之一，与范钦的《天一阁》黄丕烈的《百颂一禅》并列。再者，丁日昌也擅长持章之学，著有《百兰山管诗》《府吴公读》《穆令书纪要》百将图传等可以说著述相当的这个丰富。纵观丁日昌一生他自20岁中了秀才之后参加乡试皆未获第然而他并不气馁，加上他颇有才华，所以终于被地方的长官道台李章玉起为这个幕僚。那之后在一个乱世，在一个战乱动荡的时代，他以领贡生的身份筹办乡勇团练，并且能够率军击退太平军所以丁日昌不仅有一些文采而且才干过人，胆识异足还有能够带兵打仗的能耐。好，所以他先后被曾国藩、李鸿章聘为幕僚。那他成为这两大名臣的幕僚之后，他也在很多地方办出成绩他在办理盐务、洋务都

很有成绩，在处理外交事件教案也都能够妥善的应对，故深受曾国藩、李鸿章的倚重。啊，那不仅如此啊，他对于啊，台湾战略地位或者啊，怎么样来加强国防事务啊，他也颇有这个见地。啊，丁日昌在担任船政大臣期间，他就提出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这个舰队的这个构想，哈，并且希望以这个最核心的啊台湾作为南洋舰队的基地，可见得他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啊理解甚为清楚。啊，丁日昌出掌福建巡抚后，他根据了沈葆桢的开山抚番政策啊，镇压了这个南部跟中部啊不服的申番以及平埔族啊，并且设置了学校来教育原住民。那丁日昌在台期间推动的洋务啊，值得称述的有三啊，一是铁路计划，二是落实了沈葆桢机器开采煤矿的这个政策啊，三是克服万难在台湾架设电线啊，然后让中国有了第一条的电线啊。那丁日昌啊，他兴建铁路计划啊，为刘铭传的铁路建设打下了基础啊。那丁日昌落实沈葆桢的机器开采煤矿政策啊，那出煤啊量不仅逐年提升，而且品质佳啊又便宜，使得基隆机器开采煤矿啊，可以说是啊欣欣向荣啊，甚至外国的报纸认为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将可以啊使用中国自己机器开采的这个煤矿啊。那最值得一提的是，丁日昌克服了万难在台湾架设电线啊，这是全中国的第一条电线啊，它不仅便利了电报的传递啊，对于提升军事力量啊，促进商业发展也都很有贡献。虽然有很多人认为丁日昌啊热衷做官啊，爱做官啊，有官瘾啊，甚至他会使用权谋来获取官位啊，获得擢升，但丁日昌的确是非常有能耐，非常有才干，也非常有这个文采啊。他的眼光，他的目光啊，远大，开创了许多啊这个洋务事业啊，那也使得台湾呢 啊成为当时候啊最进步的这个省份啊，这个省份哈，所以丁日昌啊是对台湾的啊这个近代化可以说是一个啊很重要的人物啊，虽然他来台湾啊前后不过四个月啊，但是他对台湾的认识啊，战略地位的认识，以及啊这个建设啊，可以说啊是非常了不起的啊，虽然只有四个月，可是做了诸多的建设啊，然后为日后啊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啊来推动台湾的洋务，台湾的近代化啊，可以说

0: 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这个基础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啊，我把它啊称为，哎，拼命建设的丁日昌啊，而不是拼命想做官的丁日昌啊。我们知道啊，有一些人想做官，哎，他却是为了啊谋取啊这个利益，个人的私利。但是丁日昌啊，他拼命想做官，哎，是有一个远大的哈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哈，而且他有这个能力啊，来加以这个落实，加以这个推动啊，所以不能啊以他爱做官啊，甚至有一些权谋而来否定丁日昌啊。那所以丁日昌，哎，在郭廷宜啊教授啊啊认为台湾近代化的建设当中啊，最重要的三个人啊，就是沈葆桢、丁日昌跟刘铭传啊。那丁日昌来台的时间虽然短啊，但是他扮演着哎承先启后的啊这个关键地位啊，他承接沈葆桢的开山抚番以及机器开展煤矿啊近代化的这个步履啊，然后为日后啊稍后的这个台湾巡抚刘铭传啊推动洋务，推动近代化啊，奠立了基础啊。所以丁日昌可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哈，非常重要的哈。好，那今天我们这一集的故事啊，拼命建设的丁日昌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那欢迎各位听众啊，下礼拜啊继续来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那也是再一次的提醒跟拜托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啊来这个参看啊，那并且给我们啊这个观点啊点个赞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这位丁日昌呢，可以说是把他的这个人生哈，都可以说埋在这块土地上了哈。他在台的期间所推动的洋务运动呢，特别呢帮助整个的所谓台湾现代化的建设，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哈。而且我们也知道，先人们其实这一番的努力，其实。他们有的时候自己是享受不到的、哦、他们很多的时候在他们的任内建设可能都不见得完成，或者是他只做了一些决定，而是后人能够享受这样子的这种便利、哦、所以我们常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而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正在乘这个前人所种树的这个凉的时候、哦、我们又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因为一代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土地上面生活，前人所留下来的祖印我们可以享受，但是我们有继续留下属于这个世代的祖印给我们下一代的这个后代来享受吗？还是我们在这一代就把祖印吃光了，而并没有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子孙是生活在一个更有机遇的一个环境，还是他是生活在一个更看不到希望的环境？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的。好，我们古月赵金城汉卿谁属的专题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主讲。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华丽广播网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节目今天又来到特别制作的专辑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我们的来宾仍然是特别来宾陈俊英先生 Jones Sharing。 不晓得你有没有 follow 这样的一个特别节目，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6集在我们20集的当中，各位如果持续的收听，你已经听了3/4的部分哦。那我们今天呢很特别的部分是这个题目叫做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这个怎么
1: 叫
0: 馨香哦 ,OK, 这个馨香很特别，这个馨香不太会写。好，那大家是不是你在全球移动的过程呢，去拜访朋友，或者是在工作当中会跟你的朋友或者是工作中的同事有建立非常特别的友谊，在这个友谊的过程中可以同甘苦，可以共患难，那在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值得记录下来的部分，也欢迎各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接下来就要听 Jones Sharing。

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 Jones Sharing 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

内心的呐喊是洗涤心灵污秽的契机。什么时候才愿意有

勇敢诚实的面对真实的自我，是必须要抉择端视在什么样的光景。处顺境者因骄傲刚复自用，较易忽略内心的呐喊；处逆境则因挫折自暴自弃，较易逃避内心的对话。这两极化均是不健康的回应，且极易朝极端，可能覆水难收，万劫不复。其实人生的结果有时会以成败论英雄，但必不全然如此，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及讨论的。往往只是一念之间而造成天壤之别，何处才是内心真正的避风港？寻寻觅觅的你我，唯有安静的港湾而忐忑不安。外在的波涛汹涌是有形的飘荡，内在的平静安稳是无形的寄托。多一点的自我体认，才是奔驰在人生道路的唯一选择。平衡的态度仿如天平左右，熟重熟轻是难以分辨的课题。施与舍，给与拿的是交易。多即是使得胜，但是有时却输家；少即使得败，但是有时却是赢家。多与少态度是关键。不记得谁对人生执着及心态有以下真实的定义，值得令人省思及反复思索。多一点仁慈，少一点教条；多一点给予，少一点需求；多一些微笑，少一些苦笑；多一点饶恕，少一点不定罪；多一点我们，少一点自我；多一点欢笑，少一点哭泣；多一点人生旅途的花卉，少一点终点混场的花圈。人心是最污秽无法透视的，要能够撇清忘友，用金钱的来洗净内心的陈年污垢，否则要有更新的灵魂体是力不从心，一切都是枉然的。巴不得这就是震撼后的起跑点。注释：定睛在物欲蛊惑，或是永不动摇的数天财宝；用自傲衡量财富的盈与亏，或是用智慧判断现今的对与错，更真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质的朽坏和时阶，避免拒绝在权势诱惑或永不动摇的属灵奖赏，用自豪评论地位的高与低，或使用知识量度今时的贵与贱，更扎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动的凋谢的基石。惧怕逃脱在情欲吃货或永不动情的属身执着，用自负炫耀骄傲尊与卑，或者用毅力取舍此刻的实与虚，更务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调与坚持的磐石。帮助回归在灵域迷惑或是永不动摇的心，永不动心的属灵激励，用自我论断凌晨的深与浅，或是用顺服醒思当

下的前与后，更确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迁的朽坏与石柱。身心灵的身，只是用外力和

也来洗净。属身、属心、属灵是三合唯一的正三角，缺一就无法支撑其坚实的堡垒。属身、属心、属灵是三合唯一的正三角形，缺一就无法支撑及其坚实的堡垒。心得写于主日的做礼拜后的心得的醒思。

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记得有一年在上海的外滩，商务讨论以后，商务会议以后，大家的餐叙，看着外滩的这样子的一个夜景，真是令人赏心悦目。餐厅的饮食是色香味俱全，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很贴切的形容。友谊是份得来不易的情谊，往往因着一句话，将多年的情感化为乌有。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碗子里，是一个多美的画面。当要保有一份长存的友谊，是件何等不容易的事。要能够彼此扶持、慰藉、鼓励，是进程的宝贵，如同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分担的痛苦是减半的。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中有一段话，成为建立你我关系重要指神、准神及依据。他是这样子写的：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你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你喜乐。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爱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能够成为挚友、莫逆之交，是一生难能可贵的机缘。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想也知道，雪中送炭才是难能可贵的，锦上添花只是在众多的祝福中间，众多的花丛之间多了一些这些花朵的陪衬而已。正如同诗人文豪徐志摩的名言：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追求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何等高的标准与原则，不可能完全做到，重要的是将这些话语成为激励的榜样，在伤痕之处播下

宽处，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少求安慰，但求安慰；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记得好多次陪同父亲回福州老家探亲，以及老友的相聚，特别是父亲70年前的小学同学欢聚一堂，虽然均已鬓发发白，因着两岸情势分隔数十年，当再回首往事历历，好不令人感动及窝心。难怪他乡遇故知是中国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真正的友谊不会因着时空背景、文化洗礼、聚少离多而有所改变，反而是紧紧牵绊，更加稳固。不像当下凡事均以利益为指标与前提，真是天壤之别。从父亲他们的眼神中已经证明真挚的友谊是无可替代的。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是人人一生所期待与盼望的。若是已有三五知己，当更加珍惜这份幸福，紧紧抓住它，不要让在它溜走而空留回忆。若是现在没有知音，则好好的回想过往情谊中，若有遗憾、误会、心结，用你最真诚的心来拾回、冰释、化解。毕竟有你的用心与真情相随，已拥有的更加真实，已失去的找回感觉吧。

331与921地震摇撼的是人心孤寂与沉默。921日月潭 7.3 级的强震，相当于46颗原子弹的威力，余悸犹存后的921及331花莲 6.8 级的强震，等同于8颗原子弹的威力，又在美丽的宝岛发生天摇地动，将浮动的人心再度带入惧怕的阴影与愁烦中。刚巧出电梯，在14层的高楼左右摇晃震荡，唯一能做的就趴在墙上大声的迫切的祷告：主啊，唯有你能给我力量脱离凶恶险境，让我能够靠你战胜恐惧不安，此时与你最接近，享受你的同在，有诉说不尽的喜悦与平安，因为你已应允是赐喜乐平安的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事后才知道台北有五级比921四级还大。什么才能够是你掌握与预知的呢？其实凸显人是何等的渺小与无知，灾难突然临到时，你能做什么？立即回应与行动，不能，因为这一切不是你我所能掌管与安排的。不知道是谁拥有这世界的权柄，人们一直凭借

借着人超能力的智慧与 高科技的创新，就能将万有成为手中控制者，其实不然。越是自傲，越是无视自然定则，凡事物极必反。当一切均已违背其当初的轨道时，就算是再拥有权势地位，奈何又能够如何？真正能够有荣耀权柄能力的，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上帝。想想，有一句话讲：“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如此的这样子的野地的花，神还给他装饰，更何况你们呢？是谁也永远无法改变创造的法则，任凭科学家再怎么努力想突破，不论上至穹苍的奥秘，下至原子的结构，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时不得的万军耶和华，巴不得是福音在他的全能旨意。人心孤寂与沉默是现代人的忧伤与顾忌，特别在脆弱信心基础使得奔跑天路时满了沮丧与徘徊，而万般的无奈与无助是来自心灵的虚空与落寂。往往倾全力所获得的自以为是的功名成就是建筑在沙滩上，何其不牢靠踏实转眼成空。当这些属乎物质的是会朽坏及变质，随着岁月的脚中刻画在脸颊，不过是劳苦重担及容易残累的罪恶。穷极一生追逐名与利，亦是无法掌握。科技如何的日新月异，对何时何地将发生何等规模的地震，至今人们仍无法预知及掌握。也许下一分钟的天摇地动将世界重整。犹太人的末世里面特别有提到，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子大了。这样的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将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是否是已经我们在迈向主要再临的这个征兆，让人们更加的警醒的一个提醒？什么是唯一可信赖的确据？就是切坚定气力在永不动摇的磐石。看来多元化花花世界有太多的诱惑与试炼，软弱的我们依然深陷在俗世的时尚狂潮中无法自拔。什么时候才能够觉醒与认知？巴不得就如同中国谚语所说，虽然到头来总是一场空，但是人还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正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后悔莫及。当趁有今日，更当竭力追求永恒而不变质的属灵价值在你我心中的何处。纵使在如何震动这属世的国度，也无法惧怕以及忧心忡忡，只要确信是否牢牢抓住应许的确据，即使抛弃忘友而能换取天国的登记证，是永不后悔的抉择。

复活节的醒思与信仰之旅的切据，每年春分月圆的第一个主日即复活节，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根基与基石。复活使死亡不再是人生的终局，就如使徒保罗的宣言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无需再惧怕死亡阻隔我们美梦，割裂我们的人生，而得以将眼光注视永恒，朝向不朽复活，也带来了生命改造的力量。这力量不仅使耶稣的追随者从消极颓废中再度奋起，更使基督信仰着力于是2000多年，如今复活的力量正在改变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让他们拥有焕然一新的人生。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们就是新造的人。复活激起了生命中盼望的火花，人生中许多我们无法掌握的无可奈何，经常使我们对往昔生活的悔恨，对前面的道路却步。复活跨越了无奈的藩篱，使我们的心中再度对人生充满盼望。李顺长博士对复活有这样子的诠释：如果复活节不是真的，就像那百合花说了谎，丽樱花退了死亡，春天丧失它的花卉，基督仍关在坟墓里，那么信心不再有双翼可以飞翔，那么希望不再是不朽的春天生机，那么盼望丧失了它的魅力，生命只是一场幻影，死亡就是一曲悲歌。但若基督真的复活了，他被罪恶及死亡囚禁的灵魂和他一起复活，以地上劳苦换取天上的冠冕，因为复活节是真的。正因为基督复活是毋庸置疑，且是所有信仰根基的磐石，而他又是那位又真又活从死里复活创始成终的上帝，眼未曾看见，鼻未曾闻到，耳未曾听见，口未曾说服，心未曾触摸，手未曾摸着，脚未曾踏踩，但他确信是昔在、今在、永在未曾改变的耶和华。当年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白天用云柱，夜晚用火柱遮盖与保护，直到如今祝福永随的应许与恩典未曾落空过。信心不坚定的我们天天存着抱怨，为何神的应许似乎是迟到？神为何不垂听祷告？神的试炼何时会结束？等等负面容易残忍的煎熬何时能够终止呢？唯独当转向耶稣，他为我们创造又新又活无限宽敞的信心大道，是因着他从死里复活才成就了所有的美事。巴不得你我愿将一生无怨无悔的确据定睛在宝座上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我们终身不悔信仰之旅永不妥协的诺言。

放手交托的信心与完全顺服的确据。交托是难上加难的课题与考验，更遑而言之要完全顺服放手是何等大的挑战。试想想，在什么境况之下，人生最愚蠢与软弱的时刻。正如俗话所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中道出，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正说明人生是一场戏，人生是一场戏，幕起幕落是常态，亦是无法避免与逃避。古云：“不须更待黄粱熟，方悟劳生一梦间。”牵绊着往往要丢弃，都不舍与不甘心，也许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割舍一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也罢。只要心意更新变化，愿将万事归零，有着重新来过的信念，也唯有如此的担子才是轻省的，脚步才是轻盈的。我记得有一次在上海跟客户做商务谈判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造成我们的这个订单及我们所交的产品被退件。从消极面而言，我们会抱怨客户为什么这么刁难，抱怨客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我试想想，哎，这个不是无非是给我们一些提醒，这些没办法通过客户的考验，让以至于这个商务的谈判失败，也许是有不甘心，也许是有不舍，但是我当机立下就壮士断腕，我们就是找到问题的关键原因，去面对它，处理它，然后在经过半年以后，我又再回到上海跟这个客户再重新做商务谈判的时候，他很讶异地说，你们短短的半年时间就可以把我所担心的，我所隐忧的东西，你就一步一步的都改善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碰到问题的时候，跟困难跟挑战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处理，因为每一天都有每一天有崭新的功课，是个崭新的开始。有人对今日就下了这样子的一个诠释，今日是新的一天在此开始，既然是上帝赐给我这一天，随我使用它，我也可以浪费它，也可以善用它。但是今日之所以事关重大，因为那是以我有生之日之一日所换取的。当明日来到，今日将永不复返，所留下的是一些我以它换来的事物。我愿所得的是收获而会亏损，美善而会邪恶，成功而非失败，好叫我不自后悔我为他所付出的代价。正如我刚才所讲的，就是碰到挫折挑战

或者是不如你意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它，去处理它，能够让它有一天能够逆转胜，还是你用悲观的态度啊，算了算了算了，就怨天尤人，其实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这个今日这个定义，我觉得很棒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一天浪费它，你也可以把这一天好好的去善加利用。犹太人特别去谈到，就是说，特别是很有名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主导文，我特别喜欢 这句话，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他叫我们不要看过去，有一段话讲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谓忘记过去，你把成功也要忘记。有多少人啊，怀念在过去的成功里面，他往往一直没有办法忘掉那个丰功伟业。但是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今天的成功，昨天今天的成功也不能复制到明天。所以忘记，第一个要忘记过去的成功，第二个就是失败，你要汲取过去的失败，你付了多少代价，你付了多少努力，这个才是关键。有人讲，昨天是已兑现的支票，今日是现金，明日是没有办法，还不知道能不能兑现的支票，所以只有今日才是关键。所以我觉得就是让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我们去看到的不是只是侥幸。人就像国父孙中山所讲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你到底要看十之八九呢，还是看我还有一二？就像 我只剩下半杯水，还是我还有半杯水一样的正面的心态。对于经历过高官厚爵、名利双收、成就飞往，要舍弃放下拥有的是难上加难，难如登天。对于经历过风吹雨打、诸事皆空的功败垂成，要舍得放逐所失落的是难分难舍、难言之隐。交托是一种顺服，常常口头禅，人家讲的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你相信吗？是错误的观念，以为神会完全负责任。试想想，是你为主还是以神为主？应该更积极的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的古语所讲的，你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剩下的才是谋事在人，剩下的成事在天。所以，唯有凡事全然放手。你放下去的失败，汲取过去的失败，然后继续往前迈进，才是确定今日的所做的事情是凭着信心。所以巴不得等于说是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特别我们在职场这样子的道路上奔跑的时候，我们时时要反省，要谦卑的顺服。也许就像我们信仰所讲的，这个是上帝教给你的功课，你要不要珍惜它，面对它，处理它，你才有能够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谢谢俊英哥 John Sharing 好像在节目当中娓娓道来他对友谊有一番他的体悟，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这样的节目，好像我们在每一次的节目里面都建立一些不一样的友谊，虽然我可能不晓得您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收听这个节目，谢谢你支持继续收听纵情蓝天下节目，也让我们一起来回想今天的节目，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掘什么样的宝藏呢？不晓得你喜不喜欢读书，喜不喜欢涉足一些所谓的文学作品啊？冰心您可能听过吧，如果你爱读书的话，一定听过冰心这个名字。冰心呢，她的本名叫做谢婉莹，那么她在1900年代那时候出生哈，那么他对于中国的贡献来讲是极大的，在于他刚好就在五四运动那个时刻，因此在他写作的方向上面，对于白话文运动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示范，或者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用白话文写作，而且他在这个作品当中，他对于孩子尤其是有兴趣，因为他写了很多致小读者，把他所看见的他的那个世界写给小孩子，开拓了小孩子的眼界，因此在这方面他的影响也很大。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啊，后来他一直被称为中国文坛之母啊，拥有这么大的一个盛誉，可见对于他在这方面的影响是普遍肯定。那么他不只是自己写了很多很多的作品，他也翻译了很多的作品，把一些的名著啊，在那个年代里面翻译进入中国。而另外呢，他也担任了很多重要的角色，然后在全世界各地跟其他的世界各地的文坛，比如泰戈尔啦等等啊，有所交流，这个也是他极大的一种的贡献。在那个年代当中，把中国所有的这个一切呢，中国在文学上所能够拥有的，能够借着它也能够跟世界人士交流。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个国家宝藏的节目就想来谈谈这一位冰心。对了，跟冰心同时代的文学家巴金曾经说哈，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都有一颗真诚的爱心。其实这段话里面就表达出来冰心写作当中的一个主旨，对，爱。爱的哲学是冰心创作的一个主旋律，他的作品就充满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母爱，对童真的歌颂跟赞美，丰盛美好的爱也雕塑了他的性格，也孕育了他那个很宽阔无私的拥有爱的心。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就要来看看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成长背景，他受教育的背景，他的写作心态，以及他走过的大时代。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听听冰心的故事了。

冰心是出生在1900年10月5号的一个极静深夜。那么他出生在福州巫山旁的龙浦营。到了第二年的5月呢，哎，他就随着他的父母离开了福州。那个时候他才7个月大哦。其实7个月还很小，就算是天才也不可能留下任何记忆。那么再回福州的时候，他已经整整11岁了，那是1911年的秋天。返回故乡的他跟他的父母亲，回到福州之后，就没有住进出生时候的龙浦营，而是住进了位于南后街一个陌生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呢，冰心生活了2年的时间。可是这2年对他来讲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到给他的一生带来了无尽的回忆。他很多描写家乡的精彩篇章，都是在这段生活当中所拥有的一些的记忆，所感受到的一些的东西。那么又是一个秋天，是1913年的秋天了。冰心就离开了给过他无限欢乐和温暖的南方大家庭，取海盗去了北京。那么此后基本上冰心在很长的岁月里面就再也没有回过福州，他的这个出生的地方，他成长的地方。而冰心在福州生活的地方大致是在3坊7巷的周围。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过3坊7巷？哎，我倒是去过耶。这个3坊7巷是位于现在福州市的闹市区的东街口，它也是老福州的一个中心哦。而这是一个文化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老的福州呢，是以三山著称，以3坊7巷闻名。这里啊，人才荟萃，出了很多很多历史文化的名人，譬如说林则徐啦、严复啦、林觉民啦等等。哦，都是在这里的。而冰心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人文环境里面。而他出生的那个地方是龙浦营。那么龙浦营这里曾经是清朝驻扎军队的地方。那么冰心生下的时候呢，他的爸爸谢宝璋正是清朝海军的一名军官。无论是哪一个朝代的军人哦，一旦成为这个一个真正的军人，就意味着说不可能厮守在妻儿的身边，对不对？这个军人嘛，就要戍守谋地啊，就要这个保家卫国了啊，就不可能一直守在妻儿的身边。所以在那个女婴呱呱坠地的时刻，他的父亲谢宝璋正在很远很远的大海上，而他的祖父谢銮恩老先生呢，是一个非常开明很慈祥的人。他是前清的秀才，女婴生下来之后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哦，园里今年啊第一次开了3地莲花，我们谢家啊添了3个女孩子，应了花蕊哦。可见哦，他对于在那个年代当中没有那种重男轻女的心，即便又生一个女孩子，哎，他也很开心，莲花 连开3朵，哎呀，这表示一个好兆头。我们现在不算什么，可是在那个年代当中，一个老人家没有重男轻女的心，有如此开明的一种的心，那实在是不一样的。而冰心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当中成长。而他的妈妈呢，杨福慈是出生于书香门第，而且啊，能诗善文，在19岁的时候嫁到了谢家，夫妻两个的感情非常的好。他就在那座有后花园的大院子里，非常非常的疼爱他的孩子，教养他的孩子长大。那么有一段文字啊，是这样子描写，他说，满月的时候，母亲给小婉莹穿上舅母送来的水红绸子的衣服，戴着青缎沿边的大红帽，小心翼翼地抱到大厅。秋阳照着天井，映亮了半壁厅堂，一大家人把笑盈盈的母亲围了起来。
看着小婉莹长得丰满红润的面庞，交口称赞，有的拉着她白嫩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有的从刚刚迷月的孩子脸上发现她那明亮的眼睛特别的像她父亲，很温驯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就是证实冰心所成长的家庭就是一个充满着爱的家庭。而刚刚出生的这个冰心，就是在这么一个温暖的家庭里面接受大家给他的照顾，大家给他的爱。那个时候四周并没有什么喧嚣，没有尖叫的这种巨声啊，非常的宁静，非常的祥和。靠着四季常绿的巫山，不远的地方是光禄。

步伐，还有祭祀宋儒朱熹、杨时的道南祠。而他的祖父谢元恩老先生呢，就在这儿开设书馆，授徒讲学。因此，在他所成长的

1911年的时候，林觉民在广州就义了，那么家人就很怕株连祸及，所以就变卖了家产跟房屋，逃到乡下去避难。而谁买了他的房子呢？就是冰心的祖父谢阮恩老先生。1912年，冰心又随着他的爸爸回到福州，就是住在这所房子里面。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当中，其实变成他生这个环境本身就有故事了，是不是？而他祖父的知识渊博，对于冰心，也就是小婉莹来说，是影响非常剧烈的。而冰心对祖父的爱，实际上是一种崇拜，在他的一生当中都是如此，对于祖父充满着崇拜之情。他只要一讲到他的祖父，总是会讲，哎呀，我祖父的字写得多么多么漂亮，诗写得多么多么好，文章做得多么多么好。所以在他在福州大院子里面生活的这两年呢，就尽情地享受了祖父给他的爱，当然也感受到祖父的威严。那个时候福州刚刚有电灯，入夜之后，一个大家庭的人就全部聚在明亮的电灯之下，做活啦，谈笑啦，玩耍了。可是一到9点钟，祖父就会拉下电闸，屋子里就变得漆黑一片。于是呢，各个小家庭就只能早点这个点上啊，早就这个预备好的小油灯。而在这个大院子里面，除了祖父之外，冰心还享受到一种南方大家庭的温情。因为在这之前，待会儿我们会讲，他那时候不在福州，是随着父亲到上海，而那个年代他几乎都是随着父亲在兵营里面度过，经常就是跟军舰啦，还有士兵啦打交道，以致穿上了男儿装，期望着想要去当一个勇敢的跟海浪搏斗的一个守灯塔的人。那么回到福州之后，哇，这个大家庭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有那么多爱他疼他的长辈，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都有玩不尽的新花样。哇，这个大院啊，成了他生活的乐园。而在这个乐园里面，大家庭的上上下下都把他当作女孩来爱护，来看待。所以在这个大院里面，他才真正意识到，哦，自己是个女孩家啊。这跟他跟随着爸爸，爸爸又总把他当作男儿来培养是不一样的。还有，在这座大院当中，影响冰心一生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民国之后刚刚改名为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预科。这个学校是卫理公会的一个教会学校，也就是说他要上学了。而在这儿读书，一开始他有些不习惯，后来呢，他交上了很多要好的同学，哎，也就喜欢上了，而且学习的成绩每一科都非常的好。当时在这个学校里面担任校长的是华花岗72烈士之一的方申栋的姐姐方君英。那么国文老师林步莹先生都非常看重这位不凡的女学生。这个他的国文老师呢，曾经以雷霆震锐、冰雪聪明、柳州风骨、长疾轻才，用这么好的词来赞赏他的学生。那么他的这个祖父呢，总是跟他说，你呀，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啊。讲这个话，既是对孙女的一种慈爱厚望，也是一种勉励鞭策。而这个话呢，冰心也就一直深深地记在心底，一直到她90多岁哦，还是在不断地学习，不停地读书，还说，我要上进。可见啊，一个家庭当中，这些长辈们对于一个人的深刻影响。

刚才说冰心有两年是在福州成长，但是之前呢，在他七个月大很小的时刻啊，他就跟随着父亲离开了福州，其实是到了烟台。他是在1903到04年之间到烟台，这之前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就是先住在上海。刚才住在上海，这个他住上海那个地方叫做寿昌寿里，是确定在什么地区他不记得，不过他记得那个两楼两底的上海市弄堂房子是个有一个很小的天井，有很高的大门，他记得很清楚。因为上海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面是属于各帝国列强的殖民地，所以他很不喜欢那种氛围。但是上海在他的生命里面也有很重要的位置，因为那儿有很多他所敬爱的亲朋好友，他也在上海认识了茅盾啊、丁玲啊、沈从文啊等等人。1927年之后，他的爸爸谢宝璋在上海海盗测量局工作，到了年假或暑假呢，冰心总是要在上海住上一段时间。1930年的时候，他的妈妈病逝，就安葬在上海。后来他的爸爸在北京逝世，之后呢，也把遗骨移葬在上海。但是在他小的时刻，他也随着爸爸去了烟台，上海只待两年就先去了烟台。那么他随他的父亲到了烟台，开始是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厅。那个时候冰心的父亲是海军训练营的营长，同时呢要负责筹办水师学堂。可是由于采办厅跟训练营地比较远，而谢宝璋呢事必躬亲，什么事情他要亲自做亲自看，所以为了直接了解这些烈勇们的训练情况，他们就搬到了当时烟台郊外的东山。而整个东山冰心就看成了是自己活动的舞台，他是这个舞台上唯一的演员。他就常常一个人就走到山上海边去，对他来讲那是非常熟悉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墨，哦，他都觉得好亲切好亲切。而他常常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好像天地都漂浮起来了，退潮的时候好像海岸跟他自己都被海浪席卷了去似的，同志的心就对着这个亲切的伟大常常就觉得愣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而黄昏的时候，休息的军号吹起来了，四山回响，声音凄壮而悠长，那个熟悉的调子也让他莫名其妙的就会掉眼泪。他不觉得自己的闷，只觉得自己的小，所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可能就是在大自然里面，他感受了 一种那种大自然造物的伟大。那时候他还十来岁吧，十岁的小女孩对于自然对于生命就有如此深刻的感受，也是很让人惊异哦。她在烟台七年，她的三弟也出生了，可是她的爸爸还是非常非常的爱她，还是把她当做一个小男孩来栽培。她有一套小军装，高兴的时候就可以穿在身上，去跟那些真正的水兵们做朋友讲故事。他还可以跟着父亲去学打枪学瞄准，还可以背着一杆比自个儿还要高的枪出没于山间兵营。有一匹大白马，本来是用来取文件书信的，就好像现在的汽车摩托车，哎，他也要上去骑，他的爸爸也只好答应。所以呢在那个年代当中，他有一个想法，就觉得说他要长大之后从军，像爸爸一样做一个勇敢的军人。而实际上这一段小军人的生活也对他产生了影响，那是一种性格的养成，勇敢坚定无畏。而从那之后就成了冰心性格当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至于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

他都能够坚持这种性格，而且成为一生当中的精神力量。所以如此，是跟他爸爸把他当作一个小男生来教育栽培，可能是分不开的，确实产生了影响。他的爸爸谢宝璋对他的士兵是非常严格，但是对他心爱的小女儿，不仅是慈祥和蔼亲切，而且呢，总是处于一种平等的位置。他总是以平等的身份教育、开导、说服自己的小女儿，甚至会有几分的溺爱跟娇宠。所以他的妈妈常常就说：“哎，你看你把女儿都惯坏了啊。”但是更多的时刻，他会把小女儿就在带在身边啊，山上山下的跑，乘上小汽艇，登上大军舰，时常出现在甲板上、舰桥前、软梯下、船舱里，沐浴着海涛清风，朝露晚霞。所以就有人说，海化啊，这是大海的海，化学的化，海化对于冰心来讲是一生的追求和实践。而这种追求呢，一方面体现在于为人的上面，像大海那样很温柔、很沉静、很超绝、威严、神秘而有容、虚怀而广博。那另一方面就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冰心就认为，在中国的诗里面，咏海的真是不多。他觉得可惜，这么一个古国，上下几千年，竟然没有一个海化的诗人去歌咏海，所以他就生出了"恨不永生千载上，趁古人未说无先说"的念头。因此他自己就写了一些描写海的散文，常常像诗或者说是诗化的散文。而这些诗情乐韵的文句，不能说就已经填补了古国以诗咏海的这种缺憾，但是确确实实也可以成为后代人咏海的一种范本参考。据说他在五岁的时候，面对一片大海，有的时候就会有三四个小时不声不响、不移不动，就那么凝神默望。而这原本极近的这个14公里长的那个海湾呢，海岸线，更是冰心常常奔走游玩的地方。所以海的一切都给年幼的冰心留下了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而海的性格也给年幼的这个冰心带给他一种深刻不可拂去的影响。有一个夏天的傍晚，冰心就对着爸爸称赞着美丽的烟台海湾，说：“哎，好美，好漂亮。”可是这次他的爸爸却摇头叹息说：“哎，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何止一个烟台啊，你没去过就是了。”天真的女儿呢，就要求父亲说：“那你也带我去看一看。”可是他的爸爸却捡起了一块鹅卵石，狠狠地向海浪上扔过去，说：“现在我不愿意去。你知道，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卫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所以他的爸爸很坚定地跟女儿说：“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青岛、大连。”甚至他还很沉痛地跟他女儿说：“你不到国外，不知道中国的可爱。离中国越远，就对他越亲。可是我们中国多可怜呐，不振兴起来，就会被人瓜分了去。”而这也是冰心面对着海洋接着的最初的爱国主义教育。而这颗正义的爱国的种子，也在他的内心里面萌芽、开花、结果，一直到长成了参天的大树。不管走到哪里，不管身处何等险恶的环境，爱国之心他从来没变过，也从来不摇动。而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他的爸爸也成为他的启蒙老师。不过他的爸爸很忙，总是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冰心跟着去。爸爸在忙的时刻支不开女儿，就指着墙上的对联说：“那是什么？”冰心说：“那是字。”他爸爸就说：“

认字好不好啊？你看看上头写的是什么什么，就教他认这些对联上的字。没多久，冰心都认得了，也会写了。他才五岁耶。而他的妈妈呢，杨福慈，因为是出身书香门第，自小就有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这种念头，所以他也教女儿认字，用的是纸片，就把什么人手足山河江啊写在一张张的纸片上，对着女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教。妈妈的教学有方，而女儿也学得很快，简单的学过了，又学复杂一些的，复杂的难学，妈妈就会用歌谣教唱，一边唱也一边教，学了字，其实也学了对人间不平的一种憎恨。譬如说，唱的歌谣里面就有歌词说，岸边有木屋就是唐人间，华人一到此就得关这间，凌虐千百般。讲到这个美国移民的那些移民啊，都是要先被关起来的啊，因为嫌他们脏啊，要消毒啊，要先隔离啊，没问题才能够真正上路。而这样子的一些的事情，这种的观念就深深的都进入了冰心的心灵里面。1907年的时候，冰心七岁了，这时候他的舅舅杨子敬到烟台，本来呢就是教授堂兄还有表兄们，冰心呢也要加入学习的行列，这次倒是有了课本，可是冰心学起来还是很轻松，所以总是想那屋外山川，山川外面的海。舅舅想拴住他的心，除了学习之外呢，就答应讲故事，首先讲的就是三国。哦，冰心当然爱听，可是舅舅总是在引人之处来一个且听下回分解。冰心等不得了，就把《三国演义》拿过来自己读，不懂的地方就蒙着跳，但是那个意思也就知道了，故事也就能大致记下来了。过了不久，那个听三国读三国的小女孩竟然也就成了一个说书人了。读完了《三国演义》，他又找到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水浒传》。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对这样的一本书产生兴趣，也是很特别哈。她读得很有味道，之后又读《聊斋志异》。而这段时间的冰心几乎就忘了窗外的大海，一天到晚就是在书的海洋里面，在知识的海洋里面遨游。这本来是他妈妈所希望的哦，但问题是看到心爱的小女孩只读书发疯的看书，哎呀，就觉得担心飙伤了身子啊，所以妈妈又竭力地劝她要到外头去，去看看山，去看看海。那不听啊，故事把她迷住了，所以有次她妈妈生气哦，就把她手上那本《聊斋》啊就撕了扔了。可是呢，冰心还是没有从故事当中走出来，捡起书来又看。没办法，妈妈也只好随他去了。那段时间他还读过一些当时翻译的欧美小说，像说《孝女奈儿传》《滑稽外史》《快肉余生录》等等等等。而在他妈妈的身边，在海涛的身中，他就好像是岸边被避风港湾里的一棵小树，很贪婪地吸收着阳光跟知识的甘露。那么无论如何，童年时代所读过的这些书所留给他的记忆，对他来讲应该是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一切都成了他日后成为作家的知识跟文学最初的那种积累。根据一个资料记载哦，不到十岁的冰心在受到小说的影响之后，就开始学习写小说。那么这个后来写母爱、写大海、写童心的大作家，在他童年的时候写的第一部白话小说叫做《落草山英雄传》。因为那个时候掌握的词汇很少，所以文章里面总是重复着金鼓齐鸣、刀枪并举之类的字眼，后来就觉得没劲儿，写不下去就停下来了。第一部小说的笔是停了，可是不甘心啊，又写了第二部，这回呢用文言文写，叫做《梦草斋志异》，但是字汇还是不够多，又在《谋贤者多行不义》这类的词上绕圈，也觉得没劲儿，才又停了笔。不过他就是在那个小小的时刻就有心要写。那么后来

大概是在他10多岁的时候呢，他的另外一个表舅也到了烟台，就接替了他的舅舅的位置，成了冰心的第二任老师。哎，这个老师不一样，这个老师呢是直接指导他读正统的《论语》《左传》《唐诗》《班昭女诫》《引冰式》《白游书》等等，教科书都是正规的，叫做国文教科书。这些书他都读了，而且也很受老师的赏识。这段时间他就开始爱上了我们民族的文学精华唐诗。哦，他能够背诵很多，而且他也写过一些古体诗，还让老师修改过。那么有一次冰心请教他的老师怎么样作诗，老师就让他循序渐进，说要作诗的时候啊，要先学会对对子，所以就顺便脱口而出说鸡唱晓啊，这个公鸡的鸡啊，这个白天这个天亮的时候叫嘛，鸡唱晓。冰心呢就随口就对上说鸟鸣春。哦，老师就觉得很诧异哦，又用溜花照眼红来试他。而冰心想了想就说了柳絮笼衣白。哇，这下子老师不仅是高兴啊，而是连点评带的称赞了他一番。那么海军校长的家在他爸爸家里了，也有一个诗会，冰心就跟他的堂兄啊表兄啊常常啊就是在夏夜当中啊围坐在一张摆好了宣纸跟笔砚的桌子旁边。他的爸爸啦，还有海校里的同事啦，还有他的舅舅啦等等，就在那个桌子上摆擂台，先是挥毫，然后吟唱。屋外呢有蟋蟀的悦耳叫声，远处有海涛的声音，这样的诗会，这样的情景，就那么静静的听，静静的看，静静的思索。每一次到最后，冰心都是恋恋不舍的离去，他喜欢那种感觉。但是想想看，那样的事情对一个孩子来讲会有多大的影响啊。1913年的时候，他的爸爸谢宝璋就任海军部军学司的司长，举家北迁，从福州又搬到了北京，住进的那个中简子巷的三合院。根据冰心的回忆，他们一家人在80年前搬进这座三合院，乘坐的是马车。不止80年了，我根据的这个资料呢，这本书写的时候是80年，它是在1913年进去的。那么路呢是由黄土铺成的，而这座三合院是冰心的父亲谢宝璋从一个姓齐的齐人家里面 租来的。那么他能够来到北京为新生的国家做事，心里当然是很高兴啊、哦，因为这个民国初建嘛。但问题是到了北京之后，他很快感觉到说，当时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跟孙中山的主张是大相径庭，不一样。所以呢，就让这位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期盼了许久的军人大失所望，因此情绪就变得很消沉，对于外界的很多事情失去了激情，除了去衙门打点之外，就是待在家里面看看书啊，种种花，完全就没有像在烟台一样一天到晚带着女儿嬉耍游玩的兴致，而冰心的天地也缩小了，童年的欢乐也渐渐的远了。那么在这个三合院里面，白天他可能帮着妈妈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读一些妈妈订来的杂志，什么妇女杂志啊，小说月报啊，东方杂志。而到了晚上也不要担心他的爷爷会关电闸了，但是同样的就没有那种大家庭的嬉闹跟热闹。那么他除了帮助弟弟们学习功课之外，就是为弟弟讲故事。据说哈，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为弟弟们讲过300多段的故事。之后，他进入了北京备满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第一66中学。进入了中学，让冰心平淡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这所中学跟福州的女子师范学校一样，是卫理公会的教会学校。

在这里首先接受的就是宗教知识。每到礼拜天，学校都把非基督徒的学生不分班次的编在一块儿，听协和女子大学的校长麦美德教士讲圣经的故事。他说，不上世界到底是不是如此，但是确实就引发了思考的火花。而在这所中学，除了圣经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冰心受到了数学、历史、地理、英语等系统的教育，而且每门功课都95分以上，作文呢还得过100+20分的高分。在贝满中学的四年当中，冰心因为学习成绩很突出啊，活泼可爱，所以大伙儿都喜欢他，叫他小婉。那么学校跟班级组织的课外活动他都参加，什么演戏啊、演讲啊都少不了他。1917年的夏天，北京、天津的一些女子中学组织夏令营活动，她也参加。因此，她不再是在父亲或者是父辈保护下参加野外活动了，她开始独立了。她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乐趣。而在这之前，她还参加过有生以来第一次的集会游行。因为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妄图称帝。在这个日本政府呢，又乘机提出21条，所以引起全国人民公愤，纷纷举行集会抗议。冰心跟他的同学也参加了集会游行，发表演说啊，这个捐款啊，同学们发誓不买日货，共同抵制日货。过往在烟台种下那种爱国种子，在这个时刻开始萌芽生长。在那十年当中啊，19岁到23岁的冰心在中国旧文学走向新文学的交替之间，他就创造了一种又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譬如说，他当时写了很多东西，以两个家庭、私人读憔悴、去国超人这些为代表的问题小说，还有繁星春水作为代表的新诗，以笑为代表的白话散文，一只小鸟为代表的现代叙述散文等等。在他之前，文学史上不曾有过这些的写法，文言文嘛，没有这样写法。但是从他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些写法，而且他用各样的方式去尝试。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他用这些的形式都可以标定为第一次出现，或者是最早，具有开创性跟文体开拓的意义等等。这也是他带给大家的影响。当然有人也批评他写作的范围啊，都圈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面啊，都是小家庭的温情主义等等。但问题是，这个恰恰是他的文学赖以生存的真实天地。离开了这个天、这个地、这个家，他可能就没有当时那种喷发而神奇的创造力了。他确实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家，也没有个人太大的磨难跟痛苦的经历，可是他的创作却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很多人从他的创作里面获得感动，被深深的触动。而他所写的一些所谓的问题小说，公认的事实就是他也广泛而深刻地触及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有关社会黑暗的问题啊，妇女的问题啊，青年问题，甚至战争问题。其中不少的作品最初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家庭的，可是这些的创作对于当时来讲都带给读者很深刻的一些的影响，而且他也做了很多很多创新的表达。那么他在繁星跟春水这个作品当中，可以说是他很重要的作品，因为这种作品里面他开了一代诗风，带出了一个小诗运动。可是他说这两部作品都有他三个弟弟的功劳，在他的这个繁星自序里面，他就说1919年的冬夜，他跟他的弟弟宾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宾仲就跟他说，你不是常说有时候思想太凌乱了，不容易写成片段吗？其实也可以这样收集起来嘛。而从那时候起，他有时候就记在一个本子里。1920年的夏日，二弟从书堆里又翻出了这个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1921年的秋天，小弟弟说，姐姐，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

印在纸上吗？他就写下末一段，把它发表了。所以基本上冰心啊，他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哈。如果没有这个家的话，可能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家了，也不一定。但是虽然是这样讲，对冰心来讲，作为一个思想的形成，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确立，还是有对他影响更大的东西，主要就是在接触了宗教还有泰戈尔之后。冰心就读的学校是从福州的女子师范学校到北京的贝满中学、协和女子大学还有燕京大学，全部都是卫理公会所办的教会学校。那么在这个学校当中，他当然就听了很多很多圣经当中所说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听，可是后来渐渐的就不只是听。有一次他在看一幅画，就是讲到牧羊人把100只羊，有一只羊遗失了，为了找回那只遗失的羊呢，牧羊人把99只羊都留在旷野上，然后就攀崖欲岭的去寻找那只迷途的小羊。很可怜啊，对不对？他迷了路，地下非常的这个崎岖难行，天上又有那个饥饿的老鹰就紧追着，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牧羊人来了，不责备他，仍旧爱护着他。冰心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那次就一改往日品鉴赏玩的习惯，就注目不动，泪水涌流，心灵就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就突然明白，这幅画对他是暗示，是教训，是安慰。后来神学老师就翻开这个圣经，告诉他说，上帝是我的牧者啊，我必不缺乏，然后是我的心灵苏醒等等。这个之后又看到了这个圣经当中另外一个经节，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看了之后，真的是激动的无以莫名。几天之后，他就到一个老牧师家里面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而这个对于他的思想的形成，他的爱的哲学，他一生为之追求并且身体力行的爱心精神，跟他所接受的教育，跟他与基督教的关系，都有密不可分的渊源。而这段时间当中呢，对冰心的思想形成产生的重要的影响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印度的诗圣泰戈尔。他对于泰戈尔的这个世界啊，他在这个作品当中所显示出来的那个世界呢，他非常非常的着迷，非常非常的喜欢，很投入。他对于这个泰戈尔所创造的美啊，极为陶醉。更多的时刻，他沉迷在那种深邃而神秘的哲理当中，宇宙不断的创新，旧的永久是新的，等等等等，生命的起源来自于爱，一种神秘就在他的心里面徐徐的升起。所以他对于泰戈尔是非常非常着迷的，而对于基督教跟泰戈尔的沉迷，也就成了他的思想，成了他的人生观、哲学观、艺术观，自然同心，母爱为中心的爱的哲学。那当然，这段时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杜威的科学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等等相继进入中国，鲁迅、茅盾等等知识界人士对尼采的超人观、反宗教观很感兴趣的时刻，这个在北京中简子巷的弱女子冰心却选择了宗教，选择了泰戈尔，而且这种选择一直影响到她的一生。还有在这段时间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的意义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是划时代的，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冰心呢，是积极投入这个伟大的运动，而也就是这场伟大的运动把她推上了中国文坛，使她成为中外知名的女作家。他自己也说，是五四运动的一声雷，把他震上了写作的道路。所以有时候很多的事情是很难说，就是刚好碰上了这个事情，而他在那个时代，在那点上他做了这个事，他用白话文写作之后呢，他在

整个中国文坛上就起了极大的一个作用。到1923年的时刻，他自己登上了开往美国的邮轮约克逊号。虽然他这个邮轮上面有他的好朋友，像许地山啊、陶林等等人啊，但是还是他第一次离开依恋的家哈，算是他头一回的人生苦旅，因为他要去美国读书了。他在海上漂泊了七八天，到1923年抵达芝加哥，在那儿停一两天，就去目的地波士顿。到波士顿的时候，来的同伴都不在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好在有鲍贵斯的父亲跟母亲来车站迎接，而且把他接到家里面休息，给他一些温暖。鲍贵斯的爸爸是一个老牧师，他们就叫宾辛是我的孩子啊，全家人对他都很好。而卫斯理大学呢，在离波士顿不远的一个小镇上面，快到开学的时刻，是老牧师用车把宾辛送到学校的。你知道卫斯理实在是很棒的一个学校，很美，整个学校校园就坐落在一个湖，维班湖畔。而这个地方出了很多很多有名的人物，像希拉蕊啊、像这个蒋夫人啊等等，很多有名的人都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他很喜欢这个学校。而这个维班湖呢，英文这个维班的这个音译呢，他自己就翻译成为卫兵，安慰的卫，然后就是冰心的冰，就觉得对他来讲，这个湖是对他带来一些慰藉哈。而他到了学校半个月，他就开始又继续写作《寄小读者》。那么就在这些文章里面告诉这些小朋友他所在的学校是怎样。因为他从小身体其实不好，所以这可能也是他恋家的原因哦。到了学校没多久他就生病了，而且来得很突然很猛，半夜突然一阵晕眩就吐血。好在哦，他有按铃，所以医生护士很快的赶到。在医院里面他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跟无微不至的关怀，不只是护士，他的同学、这些老师等等都来探望，带给他极大的温暖。可是他病得不轻哦，出了院之后还去疗养院疗养一段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还没开始好好的读书，他就开始疗养身体。但是他所在的这个疗养院风景非常非常的美，因此呢，他在这一段的生活当中，每天都把自己融入了大自然里面，散步啊，跟这些花草啊、小动物对话啦，读书、思考、写作，用世界上最真挚的感情歌颂母爱，歌颂大自然。从冬到春，从春到夏，他就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奠基的作品《寄小读者》的大部分作品。也完成了他创作生涯当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品《山中杂记》《往事》《别后》等等。他说这段时间他的写作，他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就是如行云流水，非常的顺畅。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也带给他很深的留恋。在这之前他主张爱，主张以爱来化解人世之间的凡事。可是这一次他病身在异乡，那种得病的体验就更加看出了这种爱跟同情在人生当中的价值和分量。所以当他病愈之后要离开青山的时刻，就回味了这一段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过的人生体验，概括了四点：弱、冷、闲、爱与同情。而对这些的主题他的感受就更为深刻。后来他又在1924年回到卫斯理，回去之后课业很重，可是他聪慧勤奋，很快地赶上来。他的研究课题是关于中国南宋时代李清照诗作的翻译及其见解，深得他的老师的赞赏。他的论文也很顺利地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那么在他去美国的时候，就是在船上他就认识了吴文藻，也就是他的先生。其实他们第一次见面还是因为误会而来的，因为一些人要玩球啊，就是要找人玩，本来不是要找吴文藻，找错人了，就把他给找来玩了，但是也因此他们就认识了。
那么第一次见面吴文藻呢，我首先问他的就是，哎，有几本评论拜伦跟雪莱的书，都是英美著名的评论家写的，你看过没啊？冰心当时回答没有说，看过，他真的没看过。结果吴文藻就说，你学文学，这些书你都没看啊？这次出去你要多读一些书，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书啊，那到美国就白来了。因为他很直爽很坦率哈，结果吴文藻反而在冰心的心里面留下了深刻与众不同的印象。后来他生病，那么吴文藻有去探望，在美国他们就有些交往，之后他们一起到一个学校学习法文，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需要学习第二语言，两个人更有时间接触，因此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渐渐确定下来，是在1925年的暑假。那么确定下来之后，1926年冰心回到中国，不但有丰硕的学习成果，也带回了成熟的爱。那么他在那边所写的《技巧读者》的书，在他回来的时刻也正式的出版。他回来之后就回到了燕京大学的校园，受司徒雷登的邀请担任国文系的助教。他到了燕京大学教书之后呢，他的父母跟三弟都到上海定居了，他就一个人留在北京。那燕京大学是一个很美丽的学校啊。那么在中国现代史上三四十年代可以说是多事之秋。冰心回国前的几个月，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18惨案，1926年北伐战争，那么此后又出现了412政变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呢，在表面上燕大的校园是安静的，可是作为中华民族的热血青年，作为要把爱跟同情看得高于一切，高举爱的哲学大旗的冰心，这个很难保持心情的平静。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当中，现实的残酷跟他的人生主张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他就是主张呢，就是以爱、以理解、以同情来实现矛盾跟冲突的缓和跟调解，可是好像无能为力，他痛苦的反思。所以在这个阶段他的作品是比较少的，但是在作品比较少的状况之中，他仍然坚持着他的看法。1929年初的时候，吴文藻也回到了中国，获得了博士学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被燕京大学聘为社会学系的讲师。他一回来就把一枚 钻石戒指给了冰心、哦、那么当然他们的婚姻也要取得冰心父母亲的同意，父母也同意了，因此他们就步入了婚姻。在他们结婚的时候，还是司徒雷登为他们做祝福，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他也步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之后很快的，他的妈妈过世了，但他妈妈一过世，他自己就成为母亲。那么迎接他走进世界的就是中国著名的妇产科医师，也就是福建引以为傲的女性林巧稚，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过。之后他的长女也出世了，作为母亲的冰心从自己的母亲那儿得过很多的爱，很多的温暖，所以也把这一切都给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就非常算是平顺的一步一步的走向人生，走过他的人生路。但是大时代的转折也让他在这个时代里面经历过很多很多我们如果用悲惨来讲的话是觉得好像太重了，但是确实也让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这点不为过。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他经过文革，经过抄家，也下放劳改，但是他跟他的丈夫呢始终是不离不弃，患难的情缘也成为文坛的佳话。他一直保持着他的纯真善良坚毅的人格特质，一生追求爱跟创作，然后关怀国家，关怀儿童。他曾经说，感谢上帝在我最初一灵不昧的入世之日已给我心灵永久的皈依和寄托。因此在这个信仰当中，他应该是得到他心灵当中很大的支持，很大的一股力量，所以让他能够一路的坚持
走向人生的最后。那么冰

星因为它非常非常的长寿啊，而且在它的这个长寿当中，它所给予的贡献跟它所给予后世的一些的影响自然就显现。细数它一生的思想来源，我们已经讲过，当然就是他的家庭，他的这传统的教育、信仰，以及泰戈尔都给他一些深刻的影响。那么白话文经过胡适的提倡，五四时期的作家周作人、鲁迅、冰心等等这些人的创作实践，所以发展成熟，因此冰心在这个方面的贡献上也是有目共睹。那么在他所有的创作之中，他的记小读者的创作影响了很多很多的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后来也都成为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大人，而冰心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面所灌溉上的那种有关爱、有关盼望、希望等等这种正面的种子，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来说更是不可计数。其实冰心的资料比较充分，而且在他的很多的作品当中我们也唾手可得，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哦，就不能够再继续的去谈论这一个对于我们的文学上，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心灵层面上，中国人的心灵层面上有很深刻影响的冰心。但是在这个很快速的介绍当中，至少可以对他有些微的了解。好了，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这一次的国家宝藏节目到这儿要接近尾声，得跟你说再会了，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玉婷，我们再次在空中见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给各位来介绍二胡这样乐器，特别是要介绍二胡在台湾发展的一个状况。上一周我为各位介绍了几首二胡的一些作品，那今天呢，我也是一样要介绍几首二胡在这些年代里面特别代表的一些作品。首先呢，我来先谈谈二胡是怎么样传入到台湾。根据研究，二胡的传入台湾大概是在1948年左右。那么当年的11月呢，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国乐团到台湾来参加博览会，那么曾经在台北市的中山堂他演奏了三天，当时的演出呢轰动一时，其中二胡就是演出所属使用的最主要的乐器之一。台湾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地区，那么在当今的胡琴的创作乐曲中，它也同样的反映了这样的特色。我们特别将台湾胡琴创作的发展历程，我们分成了三个区块。第一个区块呢，是从1948、1949一直到1978年，这段时间我们是叫做延伸中国大陆创作风格之萌芽期。第二个部分呢，是1979年到1988年，这段时间呢，我们是称之为创作推广之发展期。到了1989年一直到现在，那我们是称为传统与创新兼容之多元创作期。其实每个不同时期都有一些作品的切点，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多做赘述。那么在我曾经在一次的演讲当中，我就特别来介绍了台湾不同时期里面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品。我当时呢大概选择了13首乐曲，也就按照这三个时期，然后按照年份，我就邀请了吴孟山还有王维他们两位，然后帮忙演奏这些乐曲的片段。第一首乐曲呢，我是按照在创作的第一期里头，我就选择了是1968年的王佩伦他写的《城市歌声》。第二首呢是董荣生董老师他写的《踏青》，是在1969年。第三首乐曲呢是刘居明老师在1972年他所写的《出塞》这首乐曲。到了第二期1983年就是郑思森老师他所创作的《子夜秋歌》，另外呢也有黄石所创作的《骆驼与少女》。那1987年呢是由我自己写了一首作品叫做《日月潭之歌》。在第三时期呢，我就特别挑选了几首作品的第一首

是1995年卢亮辉所写的《贵妃情》。第二首呢，是1998年苏文庆所写的《燕子》。再来呢，比较关键的一首作品是2000年刘学轩所写的《二胡协奏曲》。那这首作品其实是跟早期的一些旋律性的创作有很大的差异性。2003年陆云写的《西秦王爷》，而这首呢也是在他大学4年级的时候所写的作品，而这首作品呢是得到了当年文建会所创办的一个二胡的创作比赛，他拿到了第1名。再来是2008年由钟耀光他所写作的《快雪时晴》，接着是2010年朱云松写了一首叫做《大广弦》，柯子璇还有乐队，他运用了台湾歌仔戏里面用的一些乐器啊，来做一些很特色性的演出。再来最后是2011年由王以玉所写作的《蓝色星球地球》。我想这些作品呢，在台湾的二胡创作的发展都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在今天的节目中呢，首先呢，我要为各位来介绍的就是刘学轩的《二胡协奏曲》，跟陆云的《西秦王爷》，还有钟耀光的《快雪时晴》。第一首作品呢，就是《二胡协奏曲》，刘学轩所作曲的，那么孙煌演奏。2000年创作的。那么这首乐曲呢，它分成3个乐章。今天我要介绍给各位的就是第1乐章，因为全曲有22分钟，比较偏长，所以以后有机会我再专门来介绍刘学轩的作品的时候，我再来播放整首。这首作品就是作者他为了台北市立国乐团第9届的民族器乐大赛所创作的一首指定曲。全曲呢分成3个乐章，在写作的手法上呢，它也脱离了台湾早期用标题性旋律性的一个写作手法。在第1个乐章中呢，作曲运用了发咪西拉4个音，就是发咪西拉。各位，你从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用不同的方式，而且用了一些转位，用了不同的音程概念，不断去发展扩充整个音乐，就环绕在这4个核心音，然后去发展出来了。而且他也运用了很多多连音的一种方式，在当时的时候作品是既复杂又多变化，所以呢，为当时的台湾的二胡创作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创作之门，也为当时的音乐比赛，其实为这些演奏者们提高了演奏的门槛。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乐曲，叫做《二胡协奏曲》。

我们欣赏了这首乐曲《二胡协奏曲》，它是由刘学轩所创作的，由孙煌来担任二胡的演奏。刘学轩他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年轻人，现在其实他也不年轻了，我早期认识他真是蛮年轻的，尤其他是在2000年的时候。他本身他虽然不会拉演奏二胡，可是他有一个非常会演奏二胡的太太，所以也因此呢，他就能够借由跟他太太的一个交流，他可以掌握到二胡的一些演奏手法。他本身很有创意，所以在他很多的一些节目制作里面呢，其实他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当然更重要的就是他在作曲上头他真的是很有才华，他也会演奏笛子，他更重要他也会打击，所以他在音乐上头其实是多才多姿的，多才多艺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再为各位来介绍的这首作品呢，它是西秦王爷。西秦王爷呢，这首作品是由陆云所创作的。那么西秦王爷呢，西秦王爷他就是又称为所谓郎君爷，一般呢他是被尊称为戏曲的祖师爷，他跟田都元帅呢同为戏曲的守护神。西秦王爷呢就是唐玄宗，原来玄宗接位的30年间呢，他正式修明，史称开元之治，生平日久，玄宗皇帝呢便流露出风流文雅，醉心歌舞乐曲，在后宫建造了戏台，网罗天下精英，作曲排演，盛极一时。因此呢，玄宗被戏曲界尊称为开山祖师，也被当作音乐之神奉祀。晚年呢，因宠爱杨贵妃，沉溺歌舞，荒废国事，终至安禄山叛乱，长安沦陷，玄宗西奔四川，并传位给太子，于西蜀地区度过了晚年，所以被称为西秦王爷。那么本曲呢，它就取材自戏曲音乐，因此以戏曲之神西秦王爷为名。这首作品呢，获得了文建会2003年传统艺术中心民族音乐研究所主办的民族音乐创作比赛协奏曲组的第一名，并且呢，在当年的10月31号，在台北市的中山堂的中正厅首演。由台北市立国乐团二胡之前曾担过首席的王明玉老师担任二

湖的诅咒，由陈中生指挥台北市立国乐团来做伴奏的当年。那么这首乐曲是在陆云大学四年级所写的。那么一个大学四年级同学，他怎么会做这样子的创作呢？其实是因为从小他就学了二胡这样乐器，所以他自己本身能够演奏二胡这样乐器。更重要的就是从小他的母亲经常带他到上海各地方去学各种戏曲、民歌，还有一些中国音乐史，所以他对于地方的音乐其实是非常的了解。后期他又开始在高中就开始学习作曲，他本身的键盘也很好，后来又跑到了美国拿到了作曲的博士，是一位非常有才华而且是很有想法的一位作曲家。他要创作一首作品其实花很多的时间，他的每一首出来的作品其实都具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呢，以当今来讲，不论是唢呐的弄诗，或者像西秦王爷的二胡，还有笛子的各种方的作品，其实都常常是被大家来争相演奏的。今天就来给各位介绍的是由王明玉担任二胡独奏、台北市立国乐团伴奏的西秦王爷。

非常精彩的一首作品，西秦王爷，它是由陆云作曲的。在他大四的这一年，他写下了这首作品，并且参加了2003年文建会所举办的民族音乐创作奖的协奏曲组，获得了金奖第一名，非常的不容易。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会演奏二胡，而且他对于戏曲声腔非常理解，他也拥有了很多的音响的想法，他的配器手法跟一般不太一样，而且他运用了蛮复杂的一些节奏，更重要他去表象二胡的一些声腔的表演，也就是他不会纯粹的只是在技巧上或者是音点上。而这个作品最大的特色是他用小提琴是无法演奏的，好的作品也就是他为某样乐器写作以后，其他乐器其实是不容易去移植模仿他的，这是好的作品，也就是他是为二胡量身定做的。所以这首作品在演奏下来其实是充满了二胡的特点。常常有人说二胡它没有指板，所以演奏的时候呢，音准上比较不容易精准。其实反过来看，二胡因为它没有小提琴的指板，所以它的演奏除了张力是长度变化以外，它也可以配合张力变化，所以它可以运用长度跟张力两种变化产生不同的音响的变化。它也很多滑音的演奏，它也有一些柔压扣滑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常常看一件事物，其实要看你看事物的角度到底是什么。当你看了认为它是确定

点，其实它未必。当你善加运用它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的时候，反而没有纸板成为二胡演奏的什么优势，因为小提琴无法来模仿取代它。接下来我要为各位再介绍的这首作品呢，它是2008年由钟耀光所作曲的，这首作品叫做《快雪时晴》。这首作品呢，钟耀光，我想，台湾的观众听众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是，他担任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台北市立国乐团的团长。他本身呢，得到作曲还有就是打击乐的这两项的博士学位，实在是不容易，特别是在美国。他出生在香港，那你跟他聊天讲话的时候，其实他操的一口那个香港的国语啊，跟您说话的时候呢，您听起来时候，你有偶尔有的时候会听不太懂啊，因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当然常年留下来台湾以后，他的腔音就稍微少多了。那么他本身因为他会打击乐，所以呢他在作品的时候其实打击乐运用是他的主要的一个特色。那么他为了2008年他们台北市立国乐团举办的一个国际二胡大赛，他就创作了这首作品。当然他这首作品你说他创作吗，为二胡写作吗，你也说其实他也运用了他原来一些现有的作品，然后把它做了一些改编，改变了，然后呢来作为这样子的一个乐曲。当然这个作品呢也是一样，他用了一些京剧，尤其第一乐章用京剧音乐的一些素材跟腔的概念来做写作。那么他自己这么写的说，他的主要旋律的素材是取材自于2008年他为了国家交响乐团跟国光剧团他们创作的一个跨界的京剧，就叫做快雪时晴。那么这个故事呢是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十大镇馆的宝物之一的王羲之的名帖开始的，它展开了东西文化艺术的相遇。那么故事这么说，他说从东晋时期王羲之自赠好友张龙的一封快雪时晴书信开始，展开了主角张龙一段穿梭时空追寻挚友手札的一个旅途，探索离乱时代何以安身立命的历程，继而找出原乡他乡何处是故乡的答案。协奏曲呢总共分成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大部分的它的乐曲的来源呢都是移植原京剧的乐段，因此呢各位在欣赏的时候会有很浓厚的京剧的风格。那么待会我要给各位介绍的是第一乐章跟第三乐章这两个乐章。要演奏的担任二胡演奏的这一位呢是国际知名的二胡演奏家严杰敏，他本身目前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他教了很多的学生都得到非常好的名次。他自己本身呢演奏非常的精准，他浑厚纯净的音色，高超的技巧，精准的控制，完美的诠释了这首乐曲。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先让各位来欣赏严杰敏所演奏由台北市立国乐团伴奏，应该是指挥应该是钟耀光吧，我不太记得了，不过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先欣赏第一乐章快雪时晴第一乐章。

快雪时晴第一乐章，严俊明所演奏的。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三乐章。那么第三乐章它的主题呢，取材自作曲家2008年另一部的管弦乐的唱戏中的一段的小提琴的独奏。那么音乐精神抖擞，它展现了二胡独奏高超左手技巧及运弓技巧的乐章。那么这首乐曲呢的第二乐章大概有八分多的时间，但是因为我们时间的有限，也在这里在音乐声中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欣赏阳春晓节目。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到今天的画廊点睛节目中来。您听过狡兔三窟没有？一定常常听，对不对？有人说啊，为什么你不是住淡水吗？为什么今天从哪里来啊？我呢，因为我有好几个房子。哎，这样子很拽的，是不是？可是以前人呢都觉得说，哇，你真是狡兔三窟。哎，狡兔三窟可以这么样解释吗？那我们可以看看狡兔三窟它真正的意思出处到底是在哪里呢？

为什么聪明的兔子都有三个家呢？战国时候，齐国的孟尝君要门下食客冯轩帮他去封地薛城收债，没想到冯轩一到薛城之后，不但没有把钱收回来，反而将债条全给烧了，还宣称这是孟尝君赐给大家的恩惠，使得薛城人民全都感激得不得了。冯轩回来之后告诉孟尝君说，因为我看您并不缺钱呐，反而缺少仁义，所以我就将这条烧了，换成仁义带回来给您。孟尝君听了之后虽然不太高兴，但也没办法，只得生受了。一年之后，孟尝君遭到小人陷害，被齐王革除了相国的职位，只好带着家人回到自己的封地薛城。当他还没走到城门口时，就看见薛城的人民站在路旁列队欢迎他，还口口声声地喊他恩人。孟尝君这才明白冯轩当初帮他买仁义的用心到底仁义在哪里了。可是身旁的冯轩却说，您先别急着高兴，狡猾的兔子为了防止敌人的攻击，都会在觅食的区域附近挖好几个洞穴，一旦遇到敌人时候，就可以就近躲到洞穴里。你现在只挖好一个洞，我得再帮你寻找另外两个洞呢。冯轩说完之后，立即前往梁国，说服梁惠王邀请孟尝君到梁国帮他治理国家。另外一方面又要孟尝君不要答应，因为冯轩算准了齐王得知梁国的举动之后，一定又会请求孟尝君重回齐国。这个时候冯轩便要孟尝君要求齐王把先王传下的祭器移到薛城，并且在那里兴建了宗庙，这样一来，朝廷自然会派兵守护，再也没人敢来侵犯此地了。于是，后来的人就将这个故事浓缩为“狡兔三窟”，用来形容事先做好各种准备，以及预留什么路，预留退路。由于“狡”字是比较奸诈、狡猾的，“窟”是指洞穴，所以现在许多都是有点负面的意思，狡兔三窟。而且狡兔三窟中的三并不是具体的数字，只是表示多的意思，所以不要想太多了，一定是三或者是小三住的，三三住的，那可不一样的哟。

今天我们一块来讲的是狡兔三窟，你会觉得说用的方式很多，可是现在我们用大部分都是比较负面的意思，但事实上它并不完全是负面的。最主要的呢，它出处从孟尝君那里来，是表示说我们给自己叫做多方。

的一种准备。如果说自己退路没有准备好就出门的话，有时候真的欲退无门，自己走的路要想好，然后呢知道后面有什么准备，对自己好，做很好很好的一个退路，不要一下子就慌了手脚，不知道该如何办事好。角度三窟是比喻有多处藏身的地方，或者多种避祸的准备。所以例句我们可以讲说，由于歹徒角度三窟，才会导致警方搜捕困难。这个注释的意思是讲，当初封地呢是封建时代的，周天子分封给诸侯，诸侯在向下面分封土地，所以孟尝君当时的封地是在薛城。在《战国策》里的《齐策四》里面有“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好像没有多大的用处，只是免其死耳，是吗？但是在现代时代，如果我们要出去做很多准备，甚至于谈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是狡兔三窟，而是自己要做好退路的准备。你如果有 A 案，那么最好再准备 B 案、C 案。万一 A 案没有通过的话， B 案也可以作为你从军冲突的准备，这样子才比较给自己做一个更好的退路跟准备，而不会突然之间 A 案被打坏了，然后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后面的事宜了。反正就是做好充分的准备，那就没错了。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就说到这儿了，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好，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总朋友
2: 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公里行安吉湾有这个，有就是到几个，就是到每一个城市啊，你会发现，我观察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最近去的。譬如说这几年啊，我有去过成都啊，就是四川，然后又去了福建，然后去广东，然后去湖南。
1: 嗯，
0: 我发现一件他们做旅游导游都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

0: 你会发现每一个导游家都种茶的
1: 啊，真的、
0: 哦？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发现其实他们不是，他们都是用这个说辞。他会说、哦、啊，今天有一段空闲，我家是种茶的
1: 啊，对 对, 对，
0: 你们要不要来我家喝喝茶？
1: 哦，
0: 然后你就他就说，我请你们喝茶，没有要卖你们东西，只是你们都来了，我们这几天相处的也挺不错。他都会在后面的最后一天或倒数一天跟你讲，来我家喝茶。
1: 嗯，
0: 我就想
1: 植入性的行销
0: 很好笑，就是他都会带你去他家喝茶，然后你就说啊，这是你姐姐还是谁？他说不是，那是我嫂嫂，因为他一定会，你会为什么他跟你长得不一样？因为导游大部分都是女的。
1: 哦，
0: 他会说那是他嫂嫂，他嫂嫂跟他长得不像，很正常啊。嗯、他比然后他哥哥一定不在家，然后、嗯、然后呢，每一个家里都卖茶，而且那个都是不小的店哦，你都觉得说，
1: 哦，你说店里面不是他的自家，
0: 他那个茶厂，他有的是茶厂，有的是店面，他都说哦，那个是那个就是他姐姐啊，然后他有时候会说啊，这个是他们家的，他请来的那个请来的销售小姐，不是他。
1: 是啊，对，
0: 然后我妹妹在第三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说她家一定种茶的，结果真的，我妈就说你家有种茶吗？她说有。我觉得太好笑了，你知道吗？
1: 这都是话术啊，
0: 话术哦、嗯、他们就是会跟你讲，让你觉得说他不是要卖你，他不是要带你去茶，
1: 对、啊、对对对，
0: 他是请你去他家，他喝，他泡茶给你喝。
1: 对，
0: 他说这他，而且他会有好几样是他妈妈手摘的、嗯、我发现好几个都是这样，我妈妈摘的这只有三包而已，
1: 嗯，
0: 她自己手摘的那个，我们是留着自己要喝、嗯、
1: 对对 对, 对，
0: 泡一点给你们喝，然后你们就这不错啊，要不要卖给我？她说我们只有三包哎、欸嗯，然后她就说啊，那随便啦、啊、那个卖给你很便宜这样，
1: 嗯，
0: 她自己会再摘过，反正这个重复发生这种事情，
1: 所以这个就是手段
0: 手段，
1: 以前都会到游览车上去卖
0: 但他们现
1: 在
0: 有一个，
1: 现在不行，
0: 不是，他们现在有一个规定，他们游览车上呢是有装监控的、
1: 哦、
0: 而且你只要被录音到，你录影录音到你在卖东西，他就执照被吊销、
1: 哦、
0: 因为我们就曾经有一次，我们一个那个导游很不好、嗯、他常常白天自己装一瓶那个保温杯在喝酒、
1: 嗯、
0: 喝得有点醉、哦、然后讲话也不好听，然后后来我们就说不要这个、
1: 嗯、
0: 然后最后一天我们就说这个导游不用，我们就司机带我们就好、嗯、结果发现那个司机说，他说没关系，我带你们，我以前也是导游，因为我在车上卖东西被吊销执照、
1: 哦、
0: 他说所以没关系，我带你们到那里，你们就我再到那里你们就下去哪边走走这样子、嗯、那我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导游是不能卖东西的，
1: 对对，
0: 卖东西严重就被吊销执照，可能是两次三次被发现，而且我发现他上游览车的时候，像那个很不好的导游，他上游览车的时候他讲话都很正常，都讲好听的，一下去他有时候讲话就不好听了、嗯、因为他在下面没有录影，只要在路边他拍不到啊、哦、但是他站上那个游览车他就不敢，
1: 是，
0: 他都会讲得很正常。
1: 所以我说，如果人不是从心里面长出这样的一个人格性质的话、
0: 嗯、对对对，
1: 就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出人是多么的狡猾、嗯、
0: 对对，
1: 可以改变这个适合潮流啊什么、嗯、那以前就是常常发生那种这种在游览车上卖东西然后没有买的不准他们下车啊，之前不是常常有这种事件嘛，我想所以其实大陆的政
0: 府他们也有修正啊，
1: 对，我就觉得哈，我这样观察几年下来哈，其实大陆的政策我们不要管大的政策啦，我就是说在生活上他们从善如流、
0: 嗯、
1: 他们的建设也是努力要把这样的生活水准提高、嗯、要把人弄好、嗯、但是人呢的素质呢、嗯、是不是能够很快整体的提升，
0: 嗯嗯，
1: 因为如果光靠政令宣导就可以改变一个人，那的确、嗯、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啦，
0: 没有那么快、嗯、
1: 对，除非说你真的是在教育教养，所以你说好，那我们来想想看台湾为什么就是人突然间很多人都觉得台湾人很善良，
0: 是，
1: 其实我说真正的关键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台湾为什么会变成都是一个很善良和谐的社会，
0: 嗯，
1: 你觉得关键是政令还是说教育普及？
0: 应该是教育普及吧，

0: 我真正领悟到的关键就是台湾的宗教自由。嗯，我们的宗教信仰，就像你说好慈济好了，嗯，慈济的人口这么多，对不对？
1: 是。
0: 慈济的这个文化素养就是服务嘛，善良善嘛，嗯，哈。然后呢，不管说人家对他的评价如何，啊，但是他们在生活上面惜福爱物善良，这一点就已经让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你再说，欸，佛光山也一样啊，
1: 对，
0: 他讲人间佛教也都是把这个社会建造得很好，
1: 都是劝人向善的，
0: 没有，他确实有做到，
1: 对，
0: 他不是劝而已，
1: 对，
0: 而且像我之前就是看那个星云大师，他不是也有做那个什么人间福报吗？他其实就把他的教化在这个人间的这个实际上的，然后又们信众也这么多，那除了这两个，你说还有法鼓山啊，啊，除了佛教以外，你就看基督教也非常，就基督徒也是非常善良，就是神就是爱人啊，神就是希望能够人都能够得救，不要再堕落啊，所以你想想看，现在在曝光现在说什么绕境啊，这种都你都可以看到，因为大家对生活的无助无奈，但是都可以透过这个信仰来得到救赎，他就觉得他心里就有一个归属。我后来就发现台湾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有福气的地方，大家都是愿意付出，愿意舍得，然后愿意都不在乎说我是不是赚了很多钱，
1: 是，
0: 那也不是唯利是图，
1: 对，
0: 所以我说信仰的力量造就台湾最大的奇迹。
1: 对，台湾为什么，台湾的人跟中国的人为什么不同啊？你不是为什么，就是你注意到他们不同，就在坐车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明显，台湾都很礼让，然后你去到中国，你坐你礼让你是坐不到位置的就是我就说我曾经从起站坐到最尾一站，跟我姐姐都没坐上椅子，是，因为我们看到有人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一下有没有人要坐，才，因为明明就在我旁边，我们还是会看一下有没有人，没有人在坐，但是我们通常看一下的时候，就非常远的地方人家就冲过来坐下去了，他根本不管你的，而且可以用抢的，
0: 对啊，
1: 就你看到，我们看到两个人都要坐那个位置，我们会说啊，你坐或你坐，他们不是，是谁先坐到谁赢，
0: 对了，对，
1: 所以很多外国人对台湾的坐地铁的这个文化都觉得非常的认同，就觉得台湾人都很守秩序，都会排队，然后呢就是车还没来就已经排好了，然后上车我会照着顺序，然后呢还会让给年纪大的人坐，或者大部分会啦，但是也或许一两个不会。
0: 你知道你这样讲我想到我们坐高铁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都排队嘛，然后其中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好像是那种边哈萨克民族什么，然后他就不排队啊，他就插进去，然后 我妹就跟他讲说，哎，大家都要排队吗？他说排什么队，为什么要排队，他还理直气壮这样子，然后我妹妹就跟他说，这不是大家都在排，你为都有位置啊，都是因为他都是划位的嘛，
1: 对，划位的，
0: 你干嘛还不排队呢，又不是抢位置，哇，结果那个人哦，哇，嘴巴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
1: 对对，
0: 所以你知道
1: 我们也发生过，就是想说你怎么不排队，反正都有位置我们都排好，他还说你排你的啊，
0: 对啊，
1: 他就是要站在旁边，
0: 对，
1: 他就是不，他还说你排你的啊，我站我的，他就是你没办法，就这样就不讲理这样子。
0: 哦，我想起来他还说什么排不了啊他就讲排不了啊，想说啊，还有什么排不了的？
1: 排队这两个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什么叫排队吗？
0: 还说排不了，真好笑。
1: 什么叫排队？
0: 对啊，所以就是真的是人民的认知啊，然后素养啦，就像说你说抢啊抢啊，其实你如果真的要抢位置，没有位置那你就抢。
1: 对，他们抢位置真的很好笑，就是我就说我曾经看过一个阿伯，他只是屁股站起来，他想要看一下那个，因为他看不见上面写的那个站名是什么，他的屁股只有离那个椅子大概十几二十公分，他这样看就有一个人从侧边坐下来就那阿伯看一看

以后要做回去，我怎么已经被人做？我们在旁边真的笑得要命哎、欸！真的，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还有上厕所的那个经验，我差点笑死。就你不是门这样打开来吗？你排到这边，你

0: 根本没牌。然后后来他就朋友，他朋友来，他就说那个老巫婆在叫我牌，他还叫我朋友是老巫婆，
1: 真好笑、哦。
0: 蔡莲笑死，真的。然后他出来说，刚刚那个年轻人叫我老巫婆，
1: 是啊，是啊，
0: 我觉得太好笑了。
1: 对，所以也是就是从容有余啊。
0: 对
1: 啊。我们因为都很，就是大家也不会觉得少多做了少做了会有什么样的缺陷。
0: 你知道他们很好笑吗？他们还没上厕所前就会把屁股先捞起来，
1: 准备冲锋陷阵，
0: 裙子就撩起来。那是我先生讲的最好笑，他说刚刚我在排男生那边，然后女生也排一排，他有一个太太就还没轮到他，他就先把裙子撩在屁股上，他就说我一个男的站在他旁边，他还把屁股对着我撩起来。那我就说怎么讲，他不知道你站在旁边，他说知道，他还转过来看我。他说我都差点笑死。
1: 这也是我这个我们说文化成不成熟，
0: 不是我
1: 文化是不是。
0: 可是我发现台湾的老太太也会这样，但不会在公共场所。就像我婆婆在家，她会自己拔掉起来，那是
1: 在
0: 家，在
1: 家里啊，对啊，
0: 对。但是她不管家里有别人，一般来讲我们也不会。可是老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管那个，
1: 什么都不管。
0: 不是，她可能怕来不及，你懂吗？
1: 啊，对对对，
0: 怕尿尿裤，她就会很动作很快。可是你又不是那么老，那个人大概，
1: 搞不好她也是
0: 有没
1: 有
0: 没有，她大概有50岁了，但是肯定比我们年轻。她就屁股就对着大家，她裙子已经掉在那边，根本前面那个人还没出来，就撩在那边等。
1: 这有趣的风景、
0: 啊、
1: 人的风景胜过自然的风景。
0: 对对对，今天在结束前讲个笑话给大家听。感谢大家今天的书堂
1: 安子生
0: 张老师。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不知道朋友们，您喝不喝酒呢？酒的魅力其实不完全在于酒的本身吧，还在于酒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附加其他的娱乐功能，而且还有醒酒令，不是吗？有人说醒酒令是很好玩的，那么醒酒令是什么？醒酒令是宴席上助兴取乐的饮酒游戏，最早呢是诞生于西周，而完备于隋唐。一般呢是推举一个人为令官，那么其他的人就令轮流说诗词、联语或者其他类似的游戏，违令者或者要负罚饮呢、啊。那所以又称为行令饮酒。那么酒令有分雅令和通令了。雅令的令法是先推一人为令官，

或者出诗句，或者出对子，或者其他人按手令的意思来继续续令。那必须要在内容跟形式上相符合，如果错的话就会被罚喝酒。所以行酒令呢，通常也有很多时候要掷骰子啦、抽签啦、划拳啦、猜数等等。这当然通令很容易造成酒宴中热闹的气氛，因为比较流行。但是通令呢，比如裸拳啦、粪拳啦、叫号啦、宣征，比较有失风度，有人觉得这稍微粗俗了一点，吵杂了一点。那么饮酒行令不光要以酒助兴，还有下酒物，所以往往是有赋诗啦、填词啦、猜谜、行拳这样子。主要是行酒令者敏捷机智，如果他有文采有才华更好了。因此呢，饮酒行令是古人好客传统的表现，也是他们借着饮酒艺术跟聪明才智的一个结晶。所以说饮酒行令是中国人在饮酒时助兴的特有方式。酒令其实由来已久了，开始时候可能是为了维持酒席上的秩序而设立了监，就当时有稍微看着一下。汉代有了商政，就是在酒宴上要执行商令，对不饮尽杯中酒的人实行某种处罚。很奇怪，中国人呢，喝酒都流行怎么样？一定要干杯。为什么一定要干杯呢？哎，不知道是从何而来的哦。那么，当时行酒令呢，最重要的是从古周代酒礼的产生有关。周礼是说，酒食者所以合欢。酒令是一种互动的游戏，给喝酒创造了一种合欢的气氛，所以酒令的令字，命令的令字呢，就有强制跟约束的意思，要保证大家都按照这个秩序来进行。另外，行酒令还调节了每个人喝酒的量，让参与者喝酒机会均等。酒令在春秋战国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南北朝的时候就发展成一种让很多人终日留恋的群体游戏。根据说，王羲之曾经协同一帮亲朋好友在兰亭清溪旁用曲水流觞的方式即兴的赋诗饮酒，而有了著名的兰亭集。哇哦，这不晓得兰亭集还是这么来的啊。当时还有一种酒令是采用竹制绸令，用竹签当绸，签上面写着酒令的要求，比如说必须要作诗啦，必须要作对啦，那么抽到的人呢就要按照签上的要求去做。像白居易的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愁，说的就是这种酒令了。到宋代的时候，酒愁变成了纸，当时叫叶子，纸上画有故事，并写明要罚几杯。后来酒令的发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了，谜语了最初也是在酒桌上出现的，包括灯谜、字谜等等。既然酒令是一种游戏，是一种竞赛，自然就会有一种公平性的问题。所以行酒令的时候是有裁判的，这个裁判当时就叫做酒监。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现在大家都是因为开心起来、欢喜起来就开始你一杯我一杯，但是灌醉都是想办法把你灌醉。那至于划拳呢，后来也是变成一种酒令的一种了。划拳呢叫做猜拳、祸拳，士大夫称之为母战，拇指的拇。划拳作为饮酒中的一种游戏，大约始于唐代。划拳起于唐代，大概与唐代兴盛的佛教文化有关。清代学者姚莹认为，唐代佛事盛行，以五指屈伸做手势，大概就是

佛教所谓的守诀，唐人把它作为游戏中的酒令了。姚颖的推论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么酒知和酒技和酒徒们大概从佛教的手语中得到某种启发，模仿佛教的手语创造出一套轻柔优美的手势来发挥举乐的功能，这样就产生了划拳酒戏。经过世人的努力和加工，划拳已经发展成为可以按不同人赋予不同叫法的喜闻乐见的酒戏活动了。划拳的规则也很多，有人说规则是两人一组对划，那么划拳者伸右手握成拳头放在右肩上或脑袋之后，每人喊一个数，同时伸出手比划一个数，如果所喊的数恰好是自己和对方伸出的手指相同或者和是一样的，则自己获胜。这划拳呢，这最主要要干脆利落，不可迟疑不决，更不准中途来变肘手指的是不行的。所以划拳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吆喝的语言呢，无论古今都用吉祥语意讨口彩。那么至于划拳是怎么样的，非常的多，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我们有什么江湖拳啦、三国拳啦、通关拳啦、霸王拳啦、状元游街拳啦、句子拳啦，还有介绍是金岳军金永华介绍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划拳方式。说起来，这都是一种助兴，喝酒的助兴，开心就好，不要太过分的激动，开心是真的可以助兴之用，划拳和行酒令都非常的可爱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看册、来看书，今天我们要介绍一本很可爱的绘本。那他这边特别是写说也算是台湾的在地动物吗就是
1: 流
0: 就是他其实是有一套啦，一套这个台语亲子囡仔故
1: 绘本，这是有一个系列啦。
0: 对，对啊，总共有四本，那就是都是以台湾这个在地的这些动物看得到的动物来做主角。
1: 是
0: ，那今天要介绍其中的一本叫做这个河流好河流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个泥鳅，叫骨溜的泥鳅，
1: 对，所以这就是河流所以因为让孩子看，所以我们用这个很古锥的这河流来

0: 做主角，来啊讲这个故事。
1: 没错，好，那这个猴溜，朋友这有抓过猴溜吗？
0: 啊，猴溜有吃过啊，
1: 哦，
0: 猴溜真好吃。
1: 有听过，但是阿芬自己还没有真的吃到过。
0: 哦，有啊，河流，嘿，是有哪袂歹食，真正好食，哈。嘿，不过河流你要抓哈，因为伊真正足骨溜的，嘿，哦，对，所以足歹抓哈，所以普通拢是用网啊网
1: 啊，对，
0: 用网啊甲网网起来，哈，咱真正要用手抓啊，真紧就好。溜
1: 去，
0: 对，对，得好伊溜去，
1: 好伊，
0: 好伊溜去，叫做好溜，
1: 好
0: 伊溜去，
1: 好溜家己会溜去。好，所以呢，这个这一套哦，它就是有很多的，那个算就是动物，好，然后呢，有这些。这个台湾原生的动物，像是喇嚢，白鼻心嘛，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狗，台湾猕猴，
0: 台湾猕猴，
1: 所以嘿，这个还有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像是灯尾山牛。蓝雀，
0: 蓝雀，
1: 当然就是应该说，他就是用台湾原生的动物来做主角，然后创作台文绘本，那就是在跟不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更认识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事物。对，这个就是
0: 意义的册，
1: 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猴溜，
0: 对啊，
1: 那它不只可以吃，也可以当主角，
0: 是啊，对，所以咱啊，咱刷了去啊，要介绍这个猴溜学校啊，这是啊有一系列哈啊，所以咱的啊会用啊几礼拜的时间来介绍啊。河流学校，安尼因是发生什么代志？
1: 他们上什么课？
0: 对，哈，因感觉得爱上国语呀、啊，上数学呀、啊，对，还是因上是因上的课，因所学习的是什么物件呢？
1: 好，来，我们就来看看里面发生什么事哦。
0: 对，对，啊，所以当然，哈、哦，这就是对一只。四只河流，这是、小孩子，对，所以是一个，嘿，对，在一个家庭里面有河流妈妈，有河流，当然应该是嘛有河流爸爸了，有河流妈妈，有河流爸爸，
1: 对，
0: 嘛有河流囡仔，不过这个河流囡仔哈，伊已经要准备。去
1: 学校了，
0: 对，哈，伊已经到爱去学校上课的年纪啊，对，
1: 好，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大家都，家里有小孩的都会经历到了，
0: 对，
1: 不论是去幼儿园、国小、国中、高中、你们大学，都会开学，
0: 对，
1: 家里有小孩的，嘿，当然，自学的也要吧。
0: 自学的哈，底处理虽然总唔免去学校，唔过底处理嘛是爱有迄个时间表
1: 哈，
0: 几点到几点爱上什么课，对，
1: 自己自律要更高
0: 了。对对，有影。
1: 好，那我们来看小河流、小泥鳅要上学喽。
0: 对，好，所以真嘿，今仔日是已经要爱去学校啊。对，所以暗时在困哈，到天光再去学习。妈妈的来讲啊，阿弟啊，紧起来，人要出发了呢。不过我阁足爱困的呢。哇，
1: 这应该不止小孩吧，大人也会。好，就这个角色应该是妈妈了哈。
0: 对，
1: 妈妈就是某一天要上学

0: 上学日、哦嗯、然后就要来这个叫小孩起床了、嗯哦、妈妈就说阿迪呀进起来人要出发啦、
1: 嗯
0: 哦、就是这所以对象是一个小男生、
1: 嗯
0: 哦、小男生阿迪呀、哦、就弟弟、哦、进起来赶快起床咯、
1: 嗯
0: 哦、人家要出发咯、
1: 嗯哦
0: 啊、这个阿迪呀就说嗯哥哇哥就爱困了、哦
1: 啊、是不是很熟悉的这个情形、哦嗯、
0: 对应该我爸就每次都会遇到吧、哦、这个小男生就说、嗯、可是、哦、嗯哥可是我还很想睡我、哦、就爱困我还想睡、嗯
1: 可能长想晚睡的款、
0: 啊、也不一定有时候睡越久越起不来
1: 越起不来
0: 怎么办呢妈妈、
1: 嗯、好妈妈就讲话了妈妈、哦、就说爱起来呀、啊、妈妈哪说哪跟我傻哪有人这开学就一直在晚搞哎，
0: 这应该是迟到的意思吧？
1: 对，晚搞就是迟到、嗯、
0: 哦。好，好，妈妈就说了，爱、哦、起来呀、啊，要起床喽。嗯，妈妈哪讲哪搞我傻，
1: 对，这个傻，
0: 这个动词，
1: 嗯，
0: 一边讲说要起来喽，好，一边推我，
1: 对，好、哦，那个傻就是推，好，对，
0: 这好溜。嗯不是小小只的吗？怎么推？感觉一推他就溜走了。好，妈妈就说：“哪有人家开学就一直在晚到的啦，就一直在晚到，一直在迟到的呢？而且是才刚开学。嗯”
1: 丢啊！啊，就是因为
0: 啊，就是因为刚开学。
1: 都是因为都开学还没惯习
0: 是没、
1: 啊、所以就是会晚到
0: 对呀、啊、我还在一来还没收心嘛、哦、二来那个可能不论寒假暑假就是都是
1: 都睡晚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嗯，可能黑白都黑白颠倒了白天睡晚上起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差还没倒过来
1: 嗯
0: 那有人开学就一直在一直晚到晚到晚到迟到
1: 晚到我们这个晚到我们也说迟到迟到是比较文雅啦比较文言迟到啊对对晚到
0: 有时候跟人家约嘛说我会较晚到我会迟到
1: 嗯，
0: 看晚到，
1: 嗯，
0: 好像比较婉转吼。
1: 嘿，对，看晚到，嗯，对啊，我会晚差不多十分钟啊、
0: 嗯
1: 哦，对，哎，晚到，所以顶礼拜，阮河流学校开学，
0: 嗯，
1: 我是一年啊的学生
0: 啊，
1: 逐天要阿妈爱甲厝边的哥哥姐姐。到顶去学校，
0: 没啊嘛？哦，咦，他们上学时间是晚上。顶礼拜，阮河流学校开学，
1: 嗯，
0: 就上礼拜哦，哈，我们的这个泥鳅学校开学。
1: 嗯，
0: 我是印尼亚的学生，哦，他是小一新生，
1: 嗯，
0: 小一新鲜人。哦、这里不是大一、哦、
1: 小
0: 一新鲜人、哦
1: 嗯、
0: 印尼的学生、
1: 嗯、
0: 每天买阿嬷、
1: 嗯、
0: 要跟厝边的哥哥姐姐到顶去学校、哦、所以河流学校是晚上上课、哦
1: 哦、夜校生、
0: 嗯、对
1: 夜间部
0: 买阿嬷才要去学校、哦、买阿嬷就是这个黄昏嘛、哦、
1: 对特别暗，
0: 特别暗，
1: 特别暗，叫做特别暗嘛。
0: 特别暗嘛，然后要跟这个邻居的哦，厝边，
1: 厝边
0: 的哥哥姐姐，到顶去学校，一起去学校。
1: 到顶，哈，就是聚会，
0: 聚会，嗯，对，
1: 就是聚会去学校。
0: 嗯，
1: 好啊，所以无怪因妈妈的得个叫起来，因为伊爱甲啊哥哥姐。

0: 这斗阵去，不是妈妈送伊去的，对，是伊爱甲哥哥姐姐斗阵去，所以就是妈妈无爱和哥哥甲姐姐啊单一
1: 等太久，
0: 等伤久。

0: 所以前面就没有那个叫他起床的时候没有说那个太阳晒屁股了赶快起床。
1: 对啊，所以意思是他已经睡到要怎样是哦，所以这个河流阿弟啊，
0: 啊他也
1: 是困个被阿妈，
0: 但是也不知道他几点开始睡啊。哦，因为他是傍晚去上课嘛，可能下午五六点。哦，那假如傍晚，就是以我们平常的认知，
1: 对，
0: 哦，如果是上八小时的课。啊，六点到凌晨两点，所以他们是夜行性动物吗？欸，不知道哦。好，所以这个阿迪亚，到底有没有起来呢？有没有赶上跟这个哥哥姐姐去学校呢？我们就之后慢慢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一本《河流好好》。
1: 对。啊，所以是直接我可能看，哎，伊是印尼啊，印尼啊的学生吼，妈妈的和伊甲厝边的哥哥姐姐斗阵去学校，
0: 因为河流的世界没有汽车，没有摩托车，很安全。
1: 对啊，所以妈妈嘛真放心哈。对，我想这那是咱对着咱啊，咱读一年啊的学生的爸爸妈妈，可能拢爱送学生囡啊，哎，拢爱送囡啊去学校。
0: 当然就是
1: 接回来，
0: 要看环境呐。如果真的就是家隔壁哦，或者是一墙之隔。我有听过长辈，我听过长辈是直接翻墙过去的，等到不知道几年级的时候才知道，哎，学校有大门呢。那或者是真的就是对接，过一个就是跨一个斑马线就到了，那个也不一定家长要亲自接送。就我在家门口看你过去。
1: 啊，我嘛有捌听到人讲，哎，听到学校
0: 钟
1: 上课钟声啊响了，哦，紧嘞对出来讲紧用走诶，飘，好，随走去教室来。
0: 那也要前面都预备好了呢，书包背着就总体啊呢。那哦，那可以练百米哦。田径队很欢迎他，
1: 哦，有那里一墙之隔没多远啊，靠，可怜啊，哦，
0: 所以这个阿迪亚赶快起床咯，狼狈出发，这里的狼狈出发可能就是指刚刚讲到的哥哥姐姐，
1: 哥哥姐姐，
0: 嘿，哥哥姐姐，好，那可是他还是很想睡，怎么办呢？妈妈还是一直人情攻势，爱起来啊，哦，那我让才开学就一直晚到呢，那人家哥哥姐姐已经在等了哦，要一起去学校咯，
1: 是，
0: 而且是买阿嬷哦，买阿嬷，
1: 买阿嬷，每天哦，每天买阿嬷，
0: 跟厝边邻居家的哥哥姐姐斗阵做伙去学校，一起去学校。好，那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就接下来再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这是台湾的这个原生动物的绘本，Inago 绘本系列，如果有兴趣可以直接上网，很多的书书局平台都可以买得到。这是由嗨安文库，海安就是那个，
1: 金鱼，
0: 金鱼，金鱼，对，哺乳类的金鱼哦，不是小小只那个养在鱼缸的金鱼，
1: 不是金鱼，
0: 不是金鱼，是海安，海安文库所出版的《河流好好》，可以自己买来看，然后跟孩子。其实大人也可以啦，就是一起来认识台湾的原生动物。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是仍然在谈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来谈到永恒的人性作为这一集的主题。而在跟孟子的周围所互动的，还有孟子所阐明人性的三个要角的故事。好，我们的这一段来分享的是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的审查人，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快的又来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千年回眸第21集，我们谈论的主题是永恒的人性。这几集我们谈的都是跟孟子相关的学说。我们呢介绍了孟子呢周游各国，他游说了滕文公，游说了梁惠王，游说了齐宣王，最后呢是铩羽而归。但是呢，在孟子游说诸侯请他们实施仁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齐宣王是他最寄以厚望的。对孟子来说，言听计从的滕文公是个好学生，但是弱小的滕国最多最多也只能求自保。全天下每个地方每个国家还有那么多

除了战争，百姓呢都得承受战争带来的灾难。魏国他虽然曾经强大，但是呢，魏惠王已经是个日薄西山的年老君王，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他也没有力气去革新政治。但是齐宣王可不一样，他年富力强，齐国的国势又如日中天，如果能够说服齐宣王，王道思想能够在齐国实现，那就有机会普惠天下百姓，多好啊。孟子对梁宣王、对齐宣王有满满的期待，因此呢，孟子使尽了浑身解数，发挥了强大的辩论技巧、心理战，就想来说服这位青年英锐的年轻君王能够放弃霸道，施行王道政治。然而最后终于发生了一件关键大事，让孟子彻底的灰心了。齐宣王呢，趁燕国内乱出兵，孟子本来是赞成的，但是呢，他最后想并吞燕国，孟子就认为那你得尊重燕人的意见。但是呢，齐宣王已经被快速的胜利冲昏了头，利欲熏心，他呢没有理睬呢孟子的忠告，他大量的搬走燕国的重器，俘虏燕国的人民，最后呢引发了燕国的民怨，并且呢周围诸国也跟着恐慌，开始呢齐心齐力对抗齐国。这个时候呢，齐宣王再度请教孟子，孟子认为当初呢燕人以为齐国是救兵，是整起于水火之中，当然是欢迎你啊，但似乎将以迎王师，没想到呢你齐国根本是瘟神，如水一生，如火一热，让他们生活更加痛苦，他当然会反叛呢、啊、所以孟子呢给齐宣王的忠告就是，您尽快把呢齐国这个宝器以及呢俘虏把它放回去，安顿好呢燕国的君王，安顿好呢燕国的朝廷，安顿好燕国人民的生活，你就呢撒手离开，这样子就不会有后患了。只可惜呢，齐宣王哪里舍得下已经到了口边的肥肉，他没有听孟子的话，这下子呢是彻底伤了孟子的心了，他决心呢离开齐国。事实上呢，后面的发展果如孟子所料，燕国人民呢反抗，并且把齐军赶走之后，齐王真的是后悔了，可是呢有佞臣就安慰他，你连大圣人周公都会误用管叔，你犯错算什么呢？因为呢这些话让他无意向孟子道歉，这种呢问过是非的态度让孟子更坚定了求去之心，最后孟子辞官回乡。但是呢，当他离开齐国国都临淄，到达边境的一个小镇叫纣的时候，他在纣连住三晚才离开。旁人非常不解，有人呢，他就讽刺孟子，大王不听你的话，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还要在国境边上磨蹭磨蹭呢？这不是在等大王派人来挽留你吗？这太没骨气了。孟子听了以后感叹着说，我多待三天不是为了想求任何的钱财地位，而是希望齐宣王能够觉悟。孟子说，大王如果能重用我，不只是齐国百姓的福气，全天下的百姓都能过好日子了。我当然希望有任何机会大王能改变主意，我都不愿意错失啊。其实我们看到了孟子在纣连宿三夜的这件事，大家有没有想到孔子当年，孔子离开鲁国也是这样啊，他花了三天时间才走开鲁国那个小小的都城，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等，希望有任何一点点机会，即使是1%的机会，他都不愿意放弃，
不是为了个人的公民，而是为了天下百姓的福祉，这就是

儒家的核心精神。齐宣王听说孟子要走，确实曾派人去挽留，甚至提出要在朝廷的中心顶儿给孟子盖个大房子，把孟子的弟子全部呢养在那边，好好的宣扬孟子的学说。但是呢，孟子看穿了齐宣王只是把它当个装饰品来装点他的门面，他并非真心想实践呢孟子仁政的政见。孟子果断的拒绝，他说，我难道是为了钱才来的吗？孟子离开后，齐宣王晚年确实因为燕国战事的后遗症和各国外交压力而焦头烂额。齐国迎来了连年的战火，燕人反叛之后，燕昭王即位，重用乐毅，全力复仇，率领五个国家联合攻打齐国，齐国几乎是灭亡了，最后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城，靠着田丹的火牛阵去收复失地啊，这就是后面的故事了，无望再举。这故事可长着呢。而且齐宣王建立的稷下学宫，在孟子离开后依然呢人来人往，但是齐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已经逐渐失去了那个以德服人的号召力。孟子的离开之后回到故国，他不再涉入政坛，他专心于教育和著述，他努力发扬孔子的学问，标志着战国时代王道理想在现实强权面前重大挫败。但这都是遥远的硝烟了，已经消失在孟子学堂朗朗书声之外了。孟子一直活到86岁，在战国时代那是难得的高寿啊。我们在想，这与他重要的学说人性本善有关系吗？有人认为是的，因为他永远乐观看待人性，永远在黑暗中看到希望，他便能在逆境中也永远怀抱着希望。但世界上本来就有好人也有坏人，他如何能够坚持人性本善呢？人性本善是孟子学说中最核心的基础。其实呢，我们看到孟子的后来政治思想，不管是民本思想或王道政治，这些理念都是从人性本善推演出来的。而人性本善的这一段介绍是在他和告子的辩论中间讲的最淋漓尽致的。说到告子，其实我们找不到他的资料，大家介绍他都说他是战国时代一位学者，因为跟孟子的辩论，所以他声名才流传至今。这不禁呢让我想起了荀子的劝学篇。荀子劝学篇中呢曾经讲到有一种植物叫夜干，他说那种植物啊，它才4寸高，可是它生长地方非常特殊，它长在高山之上，面临百仞之渊，它在高山上又面对深谷，所以呢你从深谷的人往上看，哇，觉得它高不可仰。其实不是它高，是因为呢它所处的地势让它高。所以呢告子因为跟孟子讨论人性，就让告子的人性观跟着儒家一直流传了2000多年啊，我们就会一直看到呢告子对人性的看法。孟子呢跟告子讨论人性，大约呢是在孟子50岁左右啊。告子和孟子讨论人性的时间，大约是在孟子呢50岁上下。告子是孟子相当尊敬的一位对手，孟子曾经说告子先我不动心，但是呢他们对人性的看法是针锋相对的。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孟子则认为人性本善。孟子与告子针对人性有无善恶问题的辩论既深入又尖锐。孟子和告子他们呢举了好几个譬喻

第一个譬喻，他们是先以柳树来譬喻，来阐述各自的观点。告子说：“信由其柳也，义由卑卷也，卑谦也。以人性为仁义，由以其柳为卑谦。”告子说：“人的本性就像其柳这种柳树。”

道德呢，就像用这种呢柳木做成的杯子与盘子，就是杯圈啊，把人的本性转化为仁义，就像是呢杞柳经过加工才会变成杯盘一样。孟子说，只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杯圈乎？将强贼杞柳而后以为杯圈也。如将抢杞柳而以为杯圈，则亦将抢贼人以为仁义于？率天下之人而获仁义者，必子之言矣。孟子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你是顺着杞柳本来的那个木头的特质做成杯盘呢，还是你必须先摧残的扭曲了杞柳的本性才能做成杯盘呢？如果你必须摧残了杞柳的本性才能做成杯盘，那么照你的逻辑，是不是我们必须要先摧残扭曲人的人性，才能呢成就人的仁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是率领着天下人去破坏仁义道德的人，造成那个结果的就是你的这番言论了。照告子逻辑推演，人性在最初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因此呢仁义这两个字不是人体内自带的本能，是经过了后天的人为加工塑造出来的产品。照孟子的逻辑推演，是认为道德并不是违反人性而强加的造作，而是人类天生就拥有的潜能，例如恻隐羞恶之心。如果呢你说仁义像做杯子，那必须要用刀斧残害扭曲杞柳的原本生长之性，才能勉强做出来。照这个逻辑，如果要实践仁义，那就一定要残害扭曲人性的自然情感，这会让天下人都视仁义为残害生命的祸害，你反而是毁灭了道德的价值。其实中间还有个隐性逻辑，就是你认为如果呢你用杞柳做成杯圈，并没有违背杞柳之性的话，那换句话说，杞柳原本的质地纹理之中就带着可以成为杯圈的特质啊。这不就呢说，如果我不需要强害人的本性就能够让他成为仁义之人的话，那不就是本性之中本来就有仁义之端吗？第一番交手之后，那么孟子和告子又用水来做比喻，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探讨人性到底有没有善和恶，是随环境而定，还是本性就蕴含着向善的本能。告子说，性由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由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他的意思就是，人性就像湍急的水，把水呢向东疏导，它就往东流；向西疏导，它就往西流。人性本来就无所谓善与不善呐、就如同水流本来就无所谓偏东或偏西是一样的。孟子就说了，水性无分于东西啊，但是无分于上下吗？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金浮水，博而悦之，可使过省；积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其水之性哉？其势使然也。人之

可使为不善，其信亦犹是也。孟子的意思是，水确实没有偏东或偏西的分别，可是水难道没有往下流或往上流或往下流的分别吗？水往下流是一种本性，人性的善良也是一种本性，所以人的本性没有不善良的，就像水没有不往下流的。当然你可以说水也有往上流的时候，那是什么呢？如果你用力去拍打把它激溅起来，它甚至于可以，你用力拍打它可以超过你的额头往上喷涌。这是因为呢，透过你的掌力的推动，如果透过更强力道的推动，甚至于可把它引上山头。但是这是水的本性吗？那是外在形式迫使它这样的。所以呢，人之所以会做出不善的行为，他的本性也是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啊。就好像水被强势推动，它会违背它往下的本性而往上流，可是不是本性啊。在这一段推演中，告泽逻辑是认为人性就如湍水，本质是中性的，不偏好善也不会偏好恶。水的流向是取决于外部的引导，人的行为品德也是完全取决于后天的环境、教育与社会的熏陶。在告子看来，道德是外在加诸于人身上的，人的本性不具备任何道德倾向。孟子呢，则并不否认水会因为外力而向上喷涌或流上高山，但他强调这才是违背了水就下的自然本性。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一定是往下流一样的自然，环境或恶劣的势力，例如呢搏击或者是激荡，确实会让人做出不道德的坏事，但不是本性呢、而是受到了外在环境与物欲的胁迫。所以我们如果看他们两个的根本差异，告子认为先天是无知无觉的，一切行为都源于后天环境的塑造。孟子则坚持内在先天就有道德根基，例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如果有作恶，它是违背本性的扭曲状态，而行善才是顺应本性的发挥。你认同谁的说法呢？我们看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吧。悲惨世界是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他在呢1862年发表的一个长篇小说。他最大的成就是将浪漫主义的戏剧性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深刻地揭露了19世纪初法国的社会底层的苦难，并且呢成功地引领了人道主义的思潮，唤起了世人对贫穷、不公与司法制度的反思，被誉为呢19世纪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奠定了雨果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巨匠地位。这一部呢史诗级的巨作，并且跨越了文字的藩篱，成为无数经典演出的基础，改编自呢原著的同名音乐剧《悲惨世界》，成为全球最长寿、最受欢迎的音乐剧之一。剧中的经典名曲如《我曾有梦》传唱全球，而呢这个史诗巨作也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不仅在全球创下亮眼的票房，更勇夺多项奥斯卡金像奖，使这个故事从过去一直到现在风靡了全新的时代。悲惨世界，它的故事是讲有一个受苦役的犯人尚万强，他的救赎过程。尚万强，他年轻的时候

侄子的一顿温饱，他偷了块面包，被抓到了而被判刑19年。出狱后，他满心怀抱对这个社会的怨恨。然而，他遇到了米利亚主教。米利亚主教的恩慈唤醒了他灵魂中的善念，促使他撕毁了假释的证明，展开行善的一生。他化名担任了市长，他呢照顾弱小的市民，并且呢承诺抚养苦命女的孤女科赛特。尚万强展现出人性从仇恨走向无私大爱的一个伟大蜕变。尚万强的内心世界是全书最深邃的灵魂缩影。最初他因饥饿而偷窃，在漫长的苦役中饱受折磨，他的内心是充满了对世界的愤怒与防备的。获释后，他受到了主教的收留，那么请他吃饭，他却偷走了主教的银器。但是当他被抓回来的时候，主教却以买下灵魂的爱来代替报复。这个则作为宣告了尚万强不再属于黑暗，而是属于上帝。这个震撼成为尚万强善念萌芽的关键。从此他的内心展开了漫长的挣扎与修复，在一次次考验中，他学会了宽恕与牺牲。尚万强的灵魂中的善念并非一触可及的，而是经历了深刻的内心交战。当他得知无辜者将顶替自己而受审时，他经过了极度痛苦的道德挣扎，最后选择了坦白他自己的身份。他面对曾经穷追不舍视法律为绝对真理的假威警长，尚万强没有选择复仇，而是在街头革命中以德报怨，放走假威。这种超越个人恩怨的慈悲感化了假威，也升华了尚万强自己的人生境界。尚万强的一生诠释了爱能战胜仇恨，善能战胜恶的真谛。他对孤女科赛特视如己出，倾注了无私的父爱，让曾经呢冰冷的心变得柔软。他在《悲惨世界》这座时代悲歌中，尚万强不再只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边缘人，而是一位用善念来对抗冷酷命运的灵魂救赎者。他的故事深刻展现了在苦难中应该如何坚守良知，并将神圣的爱散播到人间。审视尚万强的一生，相信告子与孟子应该都有自己的解读。告子主张的是信由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无分善不善，有水之无分东与西。所以他认为人性像流动的水，没有固定的善恶，全看后天环境与引导。尚万强最初只是一个普通人，因为饥饿偷面包而被判重刑。在19年的黑暗苦役中，社会的残酷，法律的严苛，就像是绝诸西方，将他的本性导向了仇恨怨怼与反社会的恶。此时的他本性是被环境所形塑的。当米利亚主教用爱与宽容包容了他的偷窃行为时，这股极大的善意就像是绝诸东方。主教的引导改变了尚万强的生命轨迹，证明了人性可以透过后天的良善力量被重新塑造。从告子的角度看，尚万强转变就是后天

环境与伟大心理引导的结果啊。但是如果从孟子的视角来看，那又不一样了。孟子认为每个人天生都有四端，就是恻隐、羞恶、慈让、是非的这四个善端。孟子认为呢，善是人本来就具备的一种潜能，而尚万强当然他具备这种潜能，苦难只是遮蔽了他天生的善端。所以照孟子理论来看，尚万强在苦难中变得冷酷，并非他天性变恶了，而是因为外在的饥饿凌辱与苦难将他天生的善端给遮蔽与陷溺了。这就呼应了孟子所说的父睡子弟多赖，兄睡子弟多抱。如果呢，在太平丰足的岁月中间，年轻人呢多半是温顺平和的，但是呢在呢荒年的岁月，年轻人呢就多半呢非常的暴力。非天之将才而疏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这不是说呢父睡时候的子弟跟兄睡时代的子弟他们的特质不一样，是因为呢环境造成的。所以呢孟子会认为主教的恩慈并不是给予了尚万强善念，而是像一盏明灯点燃并唤醒了他心中沉睡已久的羞恶之心与恻隐之心。尚万强后来的内心挣扎，如决定挺身认罪放走贾维，在孟子眼中正是他主动由仁义行非行仁义的实践，就说他是内在的仁义的善端催动他做这些事，而不是呢刻意的去做仁义之事。而尚万强能够不断克服外在诱惑，将天生的善端扩充到了极致，成为一个仁者，那是他恢复了清明的天性。所以综合两者的学说，尚万强的生命实践是一场从性无善恶的生命白纸走向证明人性本善的伟大历程。怎么说呢？在故事的前半段，尚万强的行为符合告泽理论，他就像一汪湍水，他被恶劣体制导向了恶，又被主教的伟大导向了善。然而在故事后半段，当尚万强化名为马德兰市长，没有任何人监督，环境极端险恶的情况下，例如他在法庭上必须公开真实身份才能解救无辜路人，他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痛苦的背负十字架坚持行善，其实已经超越了环境的限制了，甚至于是违反生存本能的道德自觉。在这个情况下，他的做法告知的环境绝对论无法完全解释，此时唯有孟子性善论才能给予最完美的注解。他用后半生的自我牺牲证明了人的心中确实有着不可磨灭的良知，只要被唤醒，人就能展现出天生本善的圣洁光辉。其实呀，对于人性的看法还不止上面告子的说法跟孟子的说法。我们看看呢，这一篇是孟子的得意弟子龚都子那么向孟子的询问啊。龚都子呢问他，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这个我们就不必提了，因为刚才已经谈过告子的这个思想。但是龚都子还提出来另外两种讲法。他有人说，人性是可以向善，也可以向不善的。所以呢，文武心则名号善，忧虑心则名号暴。所以当周文王、周武王统治的时候，老百姓就喜好行善，可是周幽王、周厉王统治的时候，

0: 哎，性就喜好暴行，那这应该算第三种了。龚都子继续呢讲，还有第四种说法。第四种说法呢是，人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爻为君而有相，以瞽叟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之启，王之比干。说什么呢？他就说，有的人本心是善的，他天生就是好人；有的人本心是不善的，天生就是坏蛋。所以呢，即使像尧这样贤明的君王，舜这样贤明的人，却有相这样不孝的子民，这样不孝的弟弟；像瞽叟这样糟糕的父亲，却有舜这样孝顺的儿子；像商纣王这样暴虐的国君，他却是贤臣微子启和王子比干的侄子，甚至是他们的君王。这是第四种说法。好了，一二三说完了。他说，老师，您主张人性本善，那么你认为这些说法都错了吗？孟子说，应该这么讲吧，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他说，能够，如果一个环境能够顺着人的真情实感来看的话，人确实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性善。至于人会做出不善的行为，这并不是人先天本质的过错。每个人他都有怜悯体恤他人的心，他都有羞耻憎恶坏人的心，他都有恭敬谦让的一个心，他都有分辨是非的心。这种呢，怜悯体恤他人的心，就是人最初的善端啊。羞耻之心就是义最初的善端啊。恭敬之心就是礼的善端，是非之心就是智的善端。仁义礼智四种品德，并不是呢透过外在环境教导我应加在我的本性之上的，而是我们本身就具备有发展成仁义本性的善端。只是呢，我们平常不去思考，不去发掘罢了。所以呢，说如果只要去探求它，就能得到；如果呢，你去舍弃它，你就会失去。这种呢，探求、思考跟舍弃、失去，就造成人跟人之间品德相差悬殊，从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到无法计算的程度。不是那些坏人他们没有善端，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发挥自己先天善端的机会罢了。所以《诗经》上有这么一段话：天生真明，有物有则，明之秉仪，好事易得。这什么意思呢？他说，上天生育了众人，万事万物都有一定的法则。人只要秉持着我们恒常的本性，就会喜好这种美好的品德。孔子就曾经说，写这首诗的人真是懂得大道啊。有物必有则，人们只要能秉持着恒常的本性，就会喜好美好的德性的。我们呢，如果去思考一下《悲惨世界》里面尚万强的一生，他是不是就准确地诠释了孟子的思想呢？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而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新怡老师的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节目今天又来到特别制作的专辑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我们的来宾仍然是特别来宾陈俊英先生 Jones Sharing。 不晓得你有没有 follow 这样的一个特别节目，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6集在我们20集的当中，各位如果持续的收听，你已经听了3/4的部分哦。那我们今天呢很特别的部分是这个题目叫做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这个怎么
1: 叫
0: 馨香哦 ,OK, 这个馨香很特别，这个馨香不太会写。好，那大家是不是你在全球移动的过程呢，去拜访朋友，或者是在工作当中会跟你的朋友或者是工作中的同事有建立非常特别的友谊，在这个友谊的过程中可以同甘苦，可以共患难，那在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值得记录下来的部分，也欢迎各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接下来就要听 Jones Sharing。

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 Jones Sharing， 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

内心的呐喊是洗涤心灵污秽的契机。什么时候才愿意勇敢诚实地面对真实的自我，是必须要抉择端视在什么样的光景。处顺境者因骄傲刚复自用，较易忽略内心的呐喊；处逆境则因挫折自暴自弃，较易逃避内心的对话。这两极化均是不健康的回应，且极易朝极端，可能覆水难收，万劫不复。其实人生的结果有时会以成败论英雄，但必不全然如此，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及讨论的。往往只是一念之间而造成天壤之别，何处才是内心真正的避风港？寻寻觅觅的你我，唯有安静的港湾而忐忑不安。外在的波涛汹涌是有形的飘荡，内在的平静安稳是无形的寄托。多一点的自我体认，才是奔驰在人生道路的唯一选择。平衡的态度仿如天平左右，熟重熟轻是难以分辨的课题。施与舍，给与拿的是交易。多即是使得胜，但是有时却输家；少即使得败，但是有时却是赢家。多与少态度是关键。不记得谁对人生执着及心态有以下真实的定义，值得令人省思及反复思索。多一点仁慈，少一点教条；多一点给予，少一点需求；多一些微笑，少一些苦笑；多一点饶恕，少一点不定罪；多一点我们，少一点自我；多一点欢笑，少一点哭泣；多一点人生旅途的花卉，少一点终点混场的花圈。人心是最污秽无法透视的，要能够撇清忘友，用金钱的来洗净内心的陈年污垢，否则要有更新的灵魂体是力不从心，一切都是枉然的。巴不得这就是震撼后的起跑点。注释：定睛在物欲蛊惑，或是永不动摇的属天财宝；用自傲衡量财富的盈与亏，或是用智慧判断现今的对与错，更真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质的朽坏和时阶，避免拒绝在权势诱惑或永不动摇的属灵奖赏，用自豪评论地位的高与低，或使用知识量度今时的贵与贱，更扎实地进入内心永不变动的凋谢的基石。惧怕逃脱在情欲吃货或永不动情的属身执着，用自负炫耀骄傲尊与卑，或者用毅力取舍此刻的实与虚，更务实地进入内心永不变调与坚持的磐石。

帮助回归在灵域迷惑或是永不动摇的心，永不动心的属灵激励，用自我论断凌晨的深与浅，或是用顺服醒思当下的前与后，更确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迁的朽坏与石柱。身心灵的身只是用外力和清洁来洗净，身心灵的心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洗涤。身心灵的灵仅能用圣洁和宝血来洗净。属身、属心、属灵是三合唯一的正三角，缺一就无法支撑其坚实的堡垒。属身、属心、属灵是三合唯一的正三角形，缺一就无法支撑及其坚实的堡垒。心得写于主日的做礼拜后的心得的醒思。

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记得有一年在上海的外滩，商务讨论以后，商务会议以后，大家的餐叙，看着外滩的这样子的一个夜景，真是令人赏心悦目。餐厅的饮食是色香味俱全，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很贴切的形容。友谊是份得来不易的情谊，往往因着一句话，将多年的情感化为乌有。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碗子里，是一个多美的画面。当要保有一份长存的友谊，是件何等不容易的事。要能够彼此扶持、慰藉、鼓励，是进程的宝贵，如同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分担的痛苦是减半的。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中有一段话，成为建立你我关系重要指神、准神及依据。他是这样子写的：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你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你喜乐。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爱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能够成为挚友、莫逆之交，是一生难能可贵的机缘。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想也知道

中送炭才是难能可贵的，锦上添花只是在众多的祝福中间，众多的花丛之间多了一些

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少求安慰但求安慰，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记得好多次陪同父亲回福州老家探亲，以及老友的相聚，特别是父亲70年前的小学同学欢聚一堂，虽然均已鬓发花白，因着两岸情势分隔数十年，当再回首往事历历，好不令人感动及窝心。难怪他乡遇故知是中国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真正的友谊不会因着时空背景、文化洗礼、聚少离多而有所改变，反而是紧紧牵绊更加稳固。不像当下凡事均以利益为指标与前提，真是天壤之别。从父亲他们的眼神中已经证明真挚的友谊是无可替代的。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是人人一生所期待与盼望的。若是已有三五知己，当更加珍惜这份幸福，紧紧抓住它，不要让在它溜走而空留回忆。若是现在没有知音，则好好的回想过往情谊中，若有遗憾、误会、心结，用你最真诚的心来拾回、冰释、化解。毕竟有你的用心与真情相随，已拥有的更加真实，已失去的找回感觉吧。

331与921地震摇撼的是人心孤寂与沉默。921日月潭 7.3 级的强震，相当于46颗原子弹的威力，余悸犹存后的921及331花莲 6.8 级的强震，等同于8颗原子弹的威力，又在美丽的宝岛发生天摇地动，将浮动的人心再度带入惧怕的阴影与愁烦中。刚巧出电梯，在14层的高楼左右摇晃震荡，唯一能做的就趴在墙上大声的迫切的祷告：主啊，唯有你能给我力量脱离凶恶险境，让我能够靠你战胜恐惧不安，此时与你最接近，享受你的同在，有诉说不尽的喜悦与平安，因为你已应允是赐喜乐平安的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事后才知道台北有五级比921四级还大。什么才能够是你掌握与预知的呢？其实凸显人是何等的渺小与无知，灾难突然临到时，你能做什么立即回应与行动？不能，因为这一切不是你我所能掌管与安排的。不知道是谁拥有这世界的权柄，人们一直凭借着

人超能力的智慧与 高科技的创新，就能将万有成为手中控制者，其实不然。越是自傲，越是无视自然定则，凡事物极必反。当一切均已违背其当初的轨道时，就算是再拥有权势地位，奈何又能够如何？真正能够有荣耀权柄能力的，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上帝。想想，有一句话讲：“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如此的这样子的野地的花，神还给他装饰，更何况你们呢？是谁也永远无法改变创造的法则，任凭科学家再怎么努力想突破，不论上至穹苍的奥秘，下至原子的结构，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时不得的万军耶和华，巴不得是福音在他的全能旨意。人心孤寂与沉默是现代人的忧伤与顾忌，特别在脆弱信心基础使得奔跑天路时满了沮丧与徘徊，而万般的无奈与无助是来自心灵的虚空与落寂，往往倾全力所获得的自以为是的功名成就是建筑在沙滩上，何其不牢靠套实踏实，转眼成空。当这些属乎物质的是会朽坏及变质，随着岁月的脚中刻画在脸颊，不过是劳苦重担及容易残累的罪恶。穷极一生追逐名与利，亦是无法掌握。科技如何的日新月异，对何时何地将发生何等规模的地震，至今人们仍无法预知及掌握。也许下一分钟的天摇地动将世界重整。犹太人的末世里面特别有提到，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子大了，这样的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将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是否是已经我们在迈向主要再临的这个征兆，让人们更加的警醒的一个提醒？什么是唯一可信赖的确据？就是切坚定气力在永不动摇的磐石。看来多元化花花世界有太多的诱惑与试炼，软弱的我们依然深陷在俗世的时尚狂潮中无法自拔。什么时候才能够觉醒与认知？巴不得就如同中国谚语所说，虽然到头来总是一场空，但人还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正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后悔莫及。当趁有今日，更当竭力追求永恒而不变质的属灵价值，在你我心中的何处？纵使在如何震动这属世的国度，也无法惧怕以及忧心忡忡。只要确信是否牢牢抓住应许的确据，即使抛弃忘友而能换取天国的登记证，是永不后悔的抉择。

复活节的醒思与信仰之旅的切据，每年春分月圆的第一个主日即复活节，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根基与基石。复活使死亡不再是人生的终局，就如使徒保罗的宣言，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无需再惧怕死亡阻隔我们美梦，割裂我们的人生，而得以将眼光注视永恒，朝向不朽复活，也带来了生命改造的力量。这力量不仅使耶稣的追随者从消极颓废中再度奋起，更使基督信仰着力于是2000多年，如今复活的力量正在改变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让他们拥有焕然一新的人生。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们就是新造的人。复活激起了生命中盼望的火花，人生中许多我们无法掌握的无可奈何，经常使我们对往昔生活的悔恨，对前面的道路却步。复活跨越了无奈的藩篱，使我们的心中再度对人生充满盼望。李顺长博士对复活有这样子的诠释：如果复活节不是真的，就像那百合花说了谎，丽樱花退了死亡，春天丧失它的花卉，基督仍关在坟墓里，那么信心不再有双翼可以飞翔，那么希望不再是不朽的春天生机，那么盼望丧失了它的魅力，生命只是一场幻影，死亡就是一曲悲歌。但若基督真的复活了，他被罪恶及死亡囚禁的灵魂和他一起复活，以地上劳苦换取天上的冠冕，因为复活节是真的。正因为基督复活是毋庸置疑，且是所有信仰根基的磐石，而他又是那位又真又活从死里复活创始成终的上帝，眼未曾看见，鼻未曾闻到，耳未曾听见，口未曾说服，心未曾触摸，手未曾摸着，脚未曾踏踩，但他确信是昔在今在永在未曾改变的耶和华。当年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白天用云柱，夜晚用火柱遮盖与保护，直到如今祝福永随的应许与恩典未曾落空过。信心不坚定的我们，天天存着抱怨，为何神的应许似乎是迟到？神为何不垂听祷告？神的试炼何时会结束？等等负面容易残忍的煎熬何时能够终止呢？唯独当转向耶稣，他为我们创造又新又活无限宽敞的信心大道，是因着他从死里复活才成就了所有的美事。巴不得你我愿将一生无怨无悔的确据定睛在宝座上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我们终身不悔信仰之旅永不妥协的诺言。

放手交托的信心与完全顺服的确据。交托是难上加难的课题与考验，更遑而言之要完全顺服放手是何等大的挑战。试想想，在什么情况之下人生最愚蠢与软弱的时刻。正如俗话所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中道出，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正说明人生是一场戏，人生是一场戏，幕起幕落是常态，亦是无法避免与逃避。古云不须更待黄粱熟，方悟劳身一梦间，牵绊着往往要丢弃，都不舍与不甘心，也许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割舍一切，成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也罢。只要心意更新变化，愿将万事归零，有着重新来过的信念，也唯有如此的担子才是轻省的，脚步才是轻盈的。我记得有一次在上海跟客户做商务谈判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造成我们的这个订单及我们所交的产品被退件。从消极面而言，我们会抱怨客户为什么这么刁难，抱怨客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我试想想，这个不是无非是给我们一些提醒，这些没办法通过客户的考验，让以至于这个商务的谈判失败，也许是有不甘心，也许是有不舍，但是我当机立下就壮士断腕，我们就是找到问题的关键原因，去面对它，处理它，然后在经过半年以后，我又再回到上海跟这个客户再重新做商务谈判的时候，他很讶异地说，你们短短的半年时间就可以把我所担心的，我所隐忧的东西，你就一步一步的都改善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碰到问题的时候，跟困难跟挑战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处理，因为每一天都有每一天有崭新的功课，是个崭新的开始。有人对今日就下了这样子的一个诠释，今日是新的一天在此开始，既然是上帝赐给我这一天，随我使用它，我也可以浪费它，也可以善用它，但是今之所以事关重大，因为那是以我有生之日之一日所换取的，当明日来到，今日将永不复返，所留下的是一些我以它换来的事物，我愿所得的是收获而会亏损，美善而会邪恶，成功而非失败，好叫我不自后悔我为他所付出的代价。正如我刚才所讲的，就是碰到挫折挑战或者是

是不如你意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它，去处理它，能够让它有一天能够逆转胜，还是你用悲观的态度啊，算了算了算了，就怨天尤人，其实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这个今日这个定义，我觉得很棒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一天浪费它，你也可以把这一天好好的去善加利用。犹太人特别去谈到，就是说，特别是很有名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主导文，我特别喜欢 这句话，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他叫我们不要看过去，有一段话讲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谓忘记过去，你把成功也要忘记。有多少人啊，怀念在过去的成功里面，他往往一直没有办法忘掉那个丰功伟业。但是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今天的成功，昨天今天的成功也不能复制到明天。所以忘记，第一个要忘记过去的成功，第二个就是失败，你要汲取过去的失败，你付了多少代价，你付了多少努力，这个才是关键。有人讲，昨天是已兑现的支票，今日是现金，明日是没有办法，还不知道能不能兑现的支票，所以只有今日才是关键。所以我觉得就是让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我们去看到的不是只是侥幸。人就像国父孙中山所讲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你到底要看十之八九呢，还是看我还有一二？就像 我只剩下半杯水，还是我还有半杯水一样的正面的心态。对于经历过高官厚爵、名利双收、成就飞往，要舍弃放下拥有的是难上加难，难如登天。对于经历过风吹雨打、诸事皆空的功败垂成，要舍得放逐所失落的是难分难舍、难言之隐。交托是一种顺服，常常口头禅，人家讲的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你相信吗？是错误的观念，以为神会完全负责任。试想想，是你为主还是以神为主？应该更积极的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的古语所讲的，你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剩下的才是谋事在人，剩下的成事在天。所以，唯有凡事全然放手。你放下过去的失败，汲取过去的失败，然后继续往前迈进，才是确定今日的所做的事情是凭着信心。所以巴不得等于说是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特别我们在职场这样子的道路上奔跑的时候，我们时时要反省，要谦卑的顺服。也许就像我们信仰所讲的，这个是上帝教给你的功课，你要不要珍惜它，面对它，处理它，你才有能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谢谢俊英哥 John Sherry 好像在节目当中娓娓道来他对友谊有一番他的体悟，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这样的节目。好像我们在每一次的节目里面都建立一些不一样的友谊，虽然我可能不晓得您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收听这个节目，谢谢你支持继续收听纵情蓝天下节目，也让我们一起来回想今天的节目。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CE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掘什么样的宝藏呢？不晓得你喜不喜欢读书，喜不喜欢涉足一些所谓的文学作品啊？冰心您可能听过吧，如果你爱读书的话，一定听过冰心这个名字。冰心呢，她的本名叫做谢婉莹，那么她在1900年代那时候出生哈。那么她对于中国的贡献来讲是极大的，在于她刚好就在五四运动那个时刻，因此在她写作的方向上面，对于白话文运动，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示范，或者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她所有的作品都是用白话文写作，而且他在这个作品当中，他对于孩子尤其是有兴趣，因为他写了很多致小读者，把他所看见的他的那个世界写给小孩子，开拓了小孩子的眼界，因此在这方面他的影响也很大。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啊，后来他一直被称为中国文坛之母啊，拥有这大的一个盛誉，可见对于他在这方面的影响是普遍肯定。那么他不只是自己写了很多很多的作品，他也翻译了很多的作品，把一些的名著啊，在那个年代里面翻译进入中国。而另外呢，他也担任了很多重要的角色，然后在全世界各地跟其他的世界各地的文坛，比如泰戈尔啦等等啊，有所交流，这个也是他极大的一种的贡献。在那个年代当中，把中国所有的这个一切呢，中国在文学上所能够拥有的，能够借着它也能够跟世界人士交流。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个国家宝藏的节目就想来谈谈这一位冰心。对了，跟冰心同时代的文学家巴金曾经说哈，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都有一颗真诚的爱心。其实这段话里面就表达出来冰心写作当中的一个主旨，对，爱。爱的哲学是冰心创作的一个主旋律，他的作品就充满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母爱，对童真的歌颂跟赞美，丰盛美好的爱也雕塑了他的性格，也孕育了他那个很宽阔无私的拥有爱的心。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就要来看看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成长背景，他受教育的背景，他的写作心态，以及他走过的大时代。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听听冰心的故事了。

冰心是出生在1900年10月5号的一个极静深夜。那么他出生在福州巫山旁的龙浦营。到了第二年的5月呢，哎，他就随着他的父母离开了福州。那个时候他才7个月大哦。其实7个月还很小，就算是天才也不可能留下任何记忆。那么再回福州的时候，他已经整整11岁了，那是1911年的秋天。返回故乡的他跟他的父母亲，回到福州之后，就没有住进出生时候的龙浦营，而是住进了位于南后街一个陌生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呢，冰心生活了2年的时间。可是这2年对他来讲就非常非常的

重要，重要到给他的一生带来了无尽的回忆。他很多描写家乡的精彩篇章，都是在这段生活当中所拥有的一些的记忆，所感受到的一些的东西。那么又是一个秋天，是1913年的秋天了，冰心就离开了给过他无限欢乐和温暖的南方大家庭，取海盗去了北京。那么此后基本上冰心在很长的岁月里面就再也没有回过福州，他的这个出生的地方，他成长的地方。而冰心在福州生活的地方大致是在三坊七巷的周围，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过三坊七巷。哎，我倒是去过耶。这个三坊七巷是位于现在福州市的闹市区的东街口，它也是老福州的一个中心哦。而这是一个文化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老的福州呢，是以三山著称，以三坊七巷闻名。这里啊，人才荟萃，出了很多很多历史文化的名人，譬如说林则徐啦、严复啦、林觉民啦等等，哦，都是在这里的。而冰心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人文环境里面。而他出生的那个地方是龙浦营。那么龙浦营这里曾经是清朝驻扎军队的地方。那么冰心生下的时候呢，他的爸爸谢宝章正是清朝海军的一名军官。无论是哪一个朝代的军人哦，一旦成为这个一个真正的军人，就意味着说不可能厮守在妻儿的身边，对不对？这个军人嘛，就要戍守谋地啊，就要这个保家卫国了啊，就不可能一直守在妻儿的身边。所以在那个女婴呱呱坠地的时刻，他的父亲谢宝章正在很远很远的大海上，而他的祖父谢銮恩老先生呢，是一个非常开明很慈祥的人。他是前清的秀才，女婴生下来之后，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哦，园里今年呐、第一次开了三地莲花，我们谢家啊添了三个女孩子，应了花蕊哦。可见哦，他对于在那个年代当中没有那种重男轻女的心，即便又生一个女孩子，哎，她也很开心，莲花连开三朵，哎呀，这表示一个好兆头。我们现在不算什么，可是在那个年代当中，一个老人家没有重男轻女的心，有如此开明的一种的心，那实在是不一样的。而冰心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当中成长。而她的妈妈呢，杨福慈，是出身于书香门第，而且能诗善文，在19岁的时候嫁到了谢家，夫妻两个的感情非常的好。他就在那座有后花园的大院子里，非常非常的疼爱他的孩子，教养他的孩子长大。那么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子描写，他说满月的时候，母亲给小婉莹穿上舅母送来的水红绸子的衣服，戴着青缎沿边的大红帽，小心翼翼地抱到大厅。秋阳照着天井，映亮了半壁厅堂，一大家人把笑盈盈的母亲围了起来，看着小婉莹长得丰满红润的面庞，交口称赞，有的拉着她白嫩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有的从刚刚迷月的孩子脸上发现他那明亮的眼睛特别的像他父亲，很温驯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就是证实冰心所成长的家庭就是一个充满着爱的家庭。而刚刚出生的这个冰心，就是在这么一个温暖的家庭里面接受大家给他的照顾，大家给他的爱。那个时候四周并没有什么喧嚣，没有尖叫的这种巨声啊，非常的宁静，非常的祥和，靠着四季常绿的巫山，
不远的地方是光禄法，还有

祭祀宋如朱熹、杨时的道南祠，而他的祖父谢元恩老先生呢，就在这儿开设书馆，授徒讲学，因此在他所成长的环境里面，充满的就是一片朗朗的读书声。

1911年的时候，林觉民在广州就义了，那么家人就很怕株连祸及，所以就变卖了家产跟房屋，逃到乡下去避难。而谁买了他的房子呢？就是冰心的祖父谢阮恩老先生。1912年，冰心又随着他的爸爸回到福州，就是住在这所房子里面。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当中，其实变成他生这个环境本身就有故事了，是不是？而他祖父的知识渊博，对于冰心，也就是小婉莹来说，是影响非常剧烈的。而冰心对祖父的爱实际上是一种崇拜，在他的一生当中都是如此，对于祖父充满着崇拜之情。他只要一讲到他的祖父，总是会讲，哎呀，我祖父的字写得多么多么漂亮，诗写得多么多么好，文章做得多么多么好。所以在他在福州大院子里面生活的这两年呢，就尽情地享受了祖父给他的爱，当然也感受到祖父的威严。那个时候福州刚刚有电灯，入夜之后，一个大家庭的人就全部聚在明亮的电灯之下做活啦、谈笑啦、玩耍了。可是一到9点钟，祖父就会拉下电闸，屋子里就变得漆黑一片。于是呢，各个小家庭就只能早点这个点上啊，早就这个预备好的小油灯。而在这个大院子里面，除了祖父之外，冰心还享受到一种南方大家庭的温情。因为在这之前，待会儿我们会讲，他那时候不在福州，是随着父亲到上海，而那个年代他几乎都是随着父亲在兵营里面度过，经常就是跟军舰啦、还有士兵啦打交道，以致穿上了男儿装，期望着想要去当一个勇敢的跟海浪搏斗的一个守灯塔的人。那么回到福州之后，哇，这个大家庭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有那么多爱他疼他的长辈，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都有玩不尽的新花样。哇，这个大院啊成了他生活的乐园。而在这个乐园里面，大家庭的上上下下都把他当作女孩来爱护来看待。所以在这个大院里面，他才真正意识到，哦，自己是个女孩家啊。这跟他跟随着爸爸，爸爸又总把他当作男儿来培养是不一样的。还有在这座大院当中影响冰心一生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民国之后刚刚改名为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预科。这个学校是卫理公会的一个教会学校，也就是说他要上学了。而在这儿读书，一开始他有些不习惯，后来呢他交上了很多要好的同学，哎，也就喜欢上了，而且学习的成绩每一科都非常的好。当时在这个学校里面担任校长的是华花岗72烈士之一的方生栋的姐姐方君英。那么国文老师林步莹先生都非常看重这位不凡的女学生。这个他的国文老师呢，曾经以雷霆震锐、冰雪聪明、柳州风骨、长吉清才，用这么好的词来赞赏他的学生。那么他的这个祖父呢，总是跟他说，

你呀、啊，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啊。讲这个话，既是对孙女的一种慈爱厚望，也是一种勉励。

刚才说冰心有两年是在福州成长，但是之前呢，在他七个月大很小的时刻啊，他就跟随着父亲离开了福州，其实是到了烟台。他是在1903到04年之间到烟台，这之前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就是先住在上海。刚才说在上海，这个他住上海那个地方叫做寿昌寿里，是确定在什么地区他不记得，不过他记得那个两楼两底的上海市弄堂房子是个有一个很小的天井，有很高的大门，他记得很清楚。因为上海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面是属于各帝国列强的殖民地，所以他很不喜欢那种氛围，但是上海在他的生命里面也有很重要的位置，因为那儿有很多他所敬爱的亲朋好友，他也在上海认识了茅盾啊、丁玲啊、沈从文啊等等人。1927年之后，他的爸爸谢宝璋在上海海盗测量局工作，到了年假或暑假呢，冰心总是要在上海住上一段时间。1930年的时候，他的妈妈病逝，就安葬在上海。后来他的爸爸在北京逝世后，之后呢，也把遗骨移葬在上海。但是在他小的时刻，他也随着爸爸去了烟台，上海只待两年就先去了烟台。那么他随他的父亲到了烟台，开始是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厅。那个时候冰心的父亲是海军训练营的营长，同时呢，要负责筹办水师学堂。可是由于采办厅跟训练营地比较远，而谢宝璋呢，事必躬亲，什么事情他要亲自做、亲自看，所以为了直接了解这些烈勇们的训练情况，他们就搬到了当时烟台郊外的东山。而整个东山，冰心就看成了是自己活动的舞台，他是这个舞台上唯一的演员，他就常常一个人就走到山上海边去，对他来讲那是非常熟悉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墨，哦，他都觉得好亲切好亲切。而他常常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好像天地都漂浮起来了，退潮的时候好像海岸跟他自己都被海浪席卷了去似的，同志的心就对着这个亲切的伟大，常常就觉得愣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而黄昏的时候，休息的军号吹起来了，四山回响，声音凄壮而悠长，那个熟悉的调子也让他莫名其妙的就会掉眼泪。他不觉得自己的闷，只觉得自己的小，所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可能就是在大自然里面，他感受了 一种那种大自然造物的伟大。那时候他还十来岁吧，十岁的小女孩对于自然、对于生命就有如此深刻的感受，也是很让人惊异哦。他在烟台七年，他的三弟也出生了，可是他的爸爸还是非常非常的爱他，还是把他当作一个小男孩来栽培。他有一套小军装，高兴的时候就可以穿在身上，去跟那些真正的水兵们做朋友、讲故事。他还可以跟着父亲去学打枪、学瞄准，还可以背着一杆比自个儿还要高的枪出没于山间兵营。有一匹大白马，本来是用来取文件、书信的，就好像现在的汽车、摩托车。哎，他也要上去骑，他的爸爸也只好答应。所以呢，在那个年代当中，他有一个想法，就觉得说他要长大之后从军，像爸爸一样做一个勇敢的军人。而实际上这一段小军人的生活也对他产生了影响，那是一种性格的养成，勇敢、坚定、

无畏，而从那之后就成了冰心性格当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至于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他都能够坚持这种性格，而且成为一生当中的精神力量。所以如此，是跟他爸爸把他当作一个小男生来教育栽培，可能是分不开的，确实产生了影响。他的爸爸谢宝璋对他的士兵是非常严格，但是对他心爱的小女儿，不仅是慈祥和蔼亲切，而且呢，总是处于一种平等的位置。他总是以平等的身份教育、开导、说服自己的小女儿，甚至会有几分的溺爱跟娇宠。所以他的妈妈常常就说：“哎，你看你把女儿都惯坏了啊。”但是更多的时刻，他会把小女儿就在带在身边啊，山上山下的跑，乘上小汽艇，登上大军舰，时常出现在甲板上、舰桥前、软梯下、船舱里，沐浴着海涛清风，朝露晚霞。所以就有人说，海化啊，这是大海的海，化学的化，海化对于冰心来讲是一生的追求和实践。而这种追求呢，一方面体现在于为人的上面，像大海那样很温柔、很沉静、很超绝威严、神秘而有容、虚怀而广博。那另一方面就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冰心就认为，在中国的诗里面，咏海的真是不多。他觉得可惜，这么一个古国，上下几千年，竟然没有一个海化的诗人去歌咏海，所以他就生出了"恨不永生千载上，趁古人未说无先说"的念头。因此他自己就写了一些描写海的散文，常常像诗或者说是诗化的散文。而这些诗情乐韵的文句，不能说就已经填补了古国以诗咏海的这种缺憾，但是确确实实也可以成为后代人咏海的一种范本参考。据说他在5岁的时候，面对一片大海，有的时候就会有3-4个小时不声不响、不移不动，就那么凝神默望。而这原本极近的这个14公里长的那个海湾呢，海岸线，更是冰心常常奔走游玩的地方。所以海的一切都给年幼的冰心留下了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而海的性格也给年幼的这个冰心带给他一种深刻不可拂去的影响。有一个夏天的傍晚，冰心就对着爸爸称赞着美丽的烟台海湾，说：“哎呀，好美，好漂亮。”可是这一次，他的爸爸却摇头叹息说：“哎，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何止一个烟台呀？你没去过就是了。”天真的女儿呢，就要求父亲说：“那你也带我去看一看。”可是她的爸爸却捡起了一块鹅卵石，狠狠地向海浪上扔过去，说：“现在我不愿意去。你知道，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卫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所以他的爸爸很坚定地跟女儿说：“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青岛、大连。”甚至他还很沉痛地跟他女儿说：“你不到国外，不知道中国的可爱，离中国越远，就对他越亲。可是我们中国多可怜呐，不振兴起来，就会被人瓜分了去。”而这也是冰心面对着海洋接着的最初的爱国主义教育，而这颗正义的爱国的种子也在他的内心里面萌芽开花结果，一直到长成了参天的大树。不管走到哪里，不管身处何等险恶的环境，爱国之心他从来没变过，也从来不摇动。而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他的爸爸也成为他的启蒙老师。不过他的爸爸很忙，总是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冰心

应跟着去。爸爸在忙的时刻支不开女儿，就指着墙上的对联说，那是什么？冰心说，那是字。他爸爸就说，认字好不好啊，你看看上头写的是什么什么，就教他认这些对联上的字。没多久，冰心都认得了，也会写了，他才五岁耶。而他的妈妈呢，杨福慈，因为是出身书香门第，自小就有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这种念头，所以他也教女儿认字，用的是纸片，就把什么人手足山河江啊写在一张张的纸片上，对着女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教。妈妈的教学有方，而女儿也学得很快，简单的学过了，又学复杂一些的，复杂的难学，妈妈就会用歌谣教唱，一边唱也一边教，学了字，其实也学了对人间不平的一种憎恨。譬如说，唱的歌谣里面就有歌词说，岸边有木屋就是唐人间，华人一到此就得关这间，凌虐千百般。讲到这个美国移民的那些移民啊，都是要先被关起来的啊，因为嫌他们脏啊，要先消毒啊，要先隔离啊，没问题才能够真正上路。而这样子的一些的事情，这种的观念就深深的都进入了冰心的心灵里面。1907年的时候，冰心七岁了，这时候他的舅舅杨子敬到烟台，本来呢就是教授堂兄还有表兄们，冰心呢也要加入学习的行列，这次倒是有了课本，可是冰心学起来还是很轻松，所以总是想那屋外山川，山川外面的海。舅舅想拴住他的心，除了学习之外呢，就答应讲故事，首先讲的就是三国。哦，冰心当然爱听，可是舅舅总是在引人之处来一个且听下回分解，冰心等不得了，就把《三国演义》拿过来自己读，不懂的地方就蒙着跳，但是那个意思也就知道了，故事也就能大致记下来了。过了不久，那个听三国读三国的小女孩竟然也就成了一个说书人了。读完了《三国演义》，她又找到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水浒传》。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对这样的一本书产生兴趣也是很特别哈，他读得很有味道，之后又读《聊斋志异》。而这段时间的冰心几乎就忘了窗外的大海，一天到晚就是在书的海洋里面，在知识的海洋里面遨游。这本来是他妈妈所希望的哦，但问题是看到心爱的小女孩只读书发疯的看书，哎呀，就觉得担心要伤了身子啊，所以妈妈又竭力地劝她要到外头去，去看看山，去看看海。那个不听啊，故事把她迷住了，所以有次她妈妈生气哦，就把她手上那本《聊斋》啊，就撕了扔了。可是呢，冰心还是没有从故事当中走出来，捡起书来又看。没办法，妈妈也只好随她去了。那段时间他还读过一些当时翻译的欧美小说，像说《孝女奈儿传》《滑稽外史》《快肉余生录》等等等等。而在他妈妈的身边，在海涛的身中，他就好像是岸边被避风港湾里的一棵小树，很贪婪地吸收着阳光跟知识的甘露。那么无论如何，童年时代所读过的这些书所留给他的记忆，对他来讲应该是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一切都成了他日后成为作家的知识跟文学最初的那种积累。根据一个资料记载哦，不到十岁的冰心在受到小说的影响之后就开始学习写小说。那么这个后来写《母爱》、写《大海》、写《童心》的大作家，在他童年的时候写的第一部白话小说叫做《落草山英雄传》，因为那个时候掌握的词汇很少，所以文章里面总是重复着筋骨齐鸣、刀枪并举之类的字眼，后来就觉得没劲儿，写不下去就停下来了。第一部小说的笔是停了，可是不甘心啊，又写了第二部，这回呢用文言文写，叫做《梦草斋志异》，但是字汇还是不够多，又在谋贤者多行不义这类的词上绕圈，
也觉得没

没劲儿，才又停了笔。不过他就是在那个小小的时刻就有心要学要写。那么后来大概是在他10岁10多岁的时候呢，他的另外一个表舅也到了烟台，就接替了他的舅舅的位置，成了冰心的第二任老师。诶，这个老师不一样，这个老师呢是直接指导他读正统的《论语》《左传》《唐诗》《班昭女诫》《引兵士》《白游书》等等，教科书都是正规的，叫做国文教科书。这些书他都读了，而且也很受老师的赏识。这段时间他就开始爱上了我们民族的文学精华唐诗。哦，他能够背诵很多，而且他也写过一些古体诗，还让老师修改过。那么有一次冰心请教他的老师怎么样作诗，老师就让他循序渐进，说要作诗的时候啊，要先学会对对子，所以就顺便脱口而出说鸡唱晓啊，这个公鸡的鸡啊，这个白天这个天亮的时候叫嘛，鸡唱晓。冰心呢就随口就对上说鸟鸣春。哦，老师觉得很诧异哦，又用溜花照眼红来试他，而冰心想了想就说了柳絮笼衣白。哇，这下子老师不仅是高兴啊，而是连点评带的称赞了他一番。那么海军校长的家在他爸爸家里了，也有一个诗会，冰心就跟他的堂兄啊表兄啊常常啊就是在夏夜当中啊围坐在一张摆好了宣纸跟笔砚的桌子旁边。他的爸爸啦，还有海校里的同事啦，还有他的舅舅啦等等，就在那个桌子上摆了一台，先是挥毫然后吟唱。屋外呢有蟋蟀的悦耳叫声，远处有海涛的声音，这样的诗会，这样的情景，就那么静静的听，静静的看，静静的思索。每一次到最后，冰心都是恋恋不舍的离去，他喜欢那种感觉。但是想想看，那样的事情对一个孩子来讲会有多大的影响啊。1913年的时候，他的爸爸谢宝璋就任海军部军学司的司长，举家北迁，从福州又搬到了北京，住进的那个中简子巷的三合院。根据冰心的回忆，他们一家人在80年前搬进这座三合院，乘坐的是马车。不止80年了，我根据的这个资料呢，这本书写的时候是80年，它是在1913年进去的。那么路呢是由黄土铺成的，而这座三合院是冰心的父亲谢宝璋从一个姓齐的齐人家里面 租来的。那么他能够来到北京为新生的国家做事，心里当然是很高兴啊，因为这个民国初建嘛。但问题是到了北京之后，他很快感觉到说，当时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跟孙中山的主张是大相径庭，不一样。所以呢，就让这位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期盼了许久的军人大失所望，因此情绪就变得很消沉，对于外界的很多事情失去了激情，除了去衙门打点之外，就是待在家里面看看书啊，种种花，完全就没有像在烟台一样一天到晚带着女儿嬉耍游玩的兴致。而冰心的天地也缩小了，童年的欢乐也渐渐的远了。那么在这个三合院里面，白天他可能帮着妈妈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读一些妈妈订来的杂志，什么妇女杂志啊，小说月报啊，东方杂志。而到了晚上也不要担心他的爷爷会关电闸了，但是同样的就没有那种大家庭的嬉闹跟热闹。那么他除了帮助弟弟们学习功课之外，就是为弟弟讲故事。据说哈，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为弟弟们讲过300多段的故事。之后他进入了北京贝满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第一66中学。

进入了中学，让冰心平淡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这所中学跟福州的女子师范学校一样，是卫理公会的教会学校，在这里首先接受的就是宗教知识。每到礼拜天，学校都把非基督徒的学生不分班次的编在一块儿，听协和女子大学的校长麦美德教士讲圣经的故事。他说不上世界到底是不是如此，但是确实就引发了思考的火花。而在这所中学，除了圣经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冰心受到了数学、历史、地理、英语等系统的教育，而且每门功课都95分以上，作文呢还得过100加20分的高分。在备满中学的四年当中，冰心因为学习成绩很突出啊，活泼可爱，所以大伙儿都喜欢他，叫他小婉。那么学校跟班级组织的课外活动他都参加，什么演戏啊、演讲啊都少不了他。1917年的夏天，北京、天津的一些女子中学组织夏令营活动，她也参加。因此她不再是在父亲或者是父辈保护下参加野外活动了，她开始独立了，她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乐趣。而在这之前，她还参加过有生以来第一次的集会游行。因为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妄图称帝，在这个日本政府呢又乘机提出21条，所以引起全国人民公愤，纷纷举行集会抗议。冰心跟他的同学也参加了集会游行，发表演说啊，这个捐款啊，同学们发誓不买日货，共同抵制日货。过往在烟台种下那种爱国种子，在这个时刻开始萌芽生长。在那十年当中，19岁到23岁的冰心，在中国旧文学走向新文学的交替之间，他就创造了一种又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譬如说，他当时写了很多东西，以两个家庭、私人独憔悴、去国超人这些为代表的问题小说，还有繁星春水作为代表的新诗，以笑为代表的白话散文，一只小鸟为代表的现代叙述散文等等。在他之前，文学史上不曾有过这些的写法，文言文嘛，没有这样写法。但是从他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些写法，而且他用各样的方式去尝试。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他用这些的形式都可以标定为第一次出现，或者是最早，具有开创性跟文体开拓的意义等等。这也是他带给大家的影响。当然有人也批评他写作的范围啊，都圈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面啊，都是小家庭的温情主义等等。但问题是，这个恰恰是他的文学赖以生存的真实天地。离开了这个天、这个地、这个家，他可能就没有当时那种喷发而神奇的创造力了。他确实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家，也没有个人太大的磨难跟痛苦的经历，可是他的创作却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很多人从他的创作里面获得感动，被深深的触动。而他所写的一些所谓的问题小说，公认的事实就是他也广泛而深刻地触及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有关社会黑暗的问题啊，妇女的问题啊，青年问题，甚至战争问题。其中不少的作品最初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家庭的，可是这些的创作对于当时来讲都带给读者很深刻的一些的影响，而且他也做了很多很多创新的表达。那么他在繁星跟春水这个作品当中可以说是他很重要的作品，因为这种作品里面他开了一代诗风，带出了一个小诗运动。可是他说这两部作品都有他三个弟弟的功劳，在他的这个繁星自序里面，他就说1919年的冬夜，他跟他的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的迷途之鸟。冰仲就跟他说，你不是常说有时候思想太凌乱了，不容易写成片段吗？其实也可以这样收集起来嘛。而从那时候起，他有时候就记在一个本子里。1920年的夏日，二弟从书堆里又翻出了这个小本子来，他重

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1921年的秋天，小弟弟说，姐姐，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吗？他就写下末一段，把它发表了。所以基本上冰心啊，他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哈。如果没有这个家的话，可能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家了，也不一定。但是虽然是这样讲，对冰心来讲，作为一个思想的形成，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确立，还是有对他影响更大的东西，主要就是在接触了宗教还有泰戈尔之后。冰心就读的学校是从福州的女子师范学校到北京的贝满中学、协和女子大学还有燕京大学，全部都是卫理公会所办的教会学校。那么在这个学校当中，他当然就听了很多很多圣经当中所说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听，可是后来渐渐的就不只是听。有一次他在看一幅画，就是讲到牧羊人把100只羊，有一只羊遗失了，为了找回那只遗失的羊呢，牧羊人把99只羊都留在旷野上，然后就攀崖峪岭的去寻找那只迷途的小羊。很可怜呢，对不对？他迷了路，地下非常的这个崎岖难行，天上又有那个饥饿的老鹰就紧追着，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牧羊人来了，不责备他，仍旧爱护着他。冰心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那次就一改往日品鉴赏玩的习惯，就注目不动，泪水涌流，心灵就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就突然明白，这幅画对他是暗示，是教训，是安慰。后来神学老师就翻开这个圣经，告诉他说，上帝是我的牧者啊，我必不缺乏，然后是我的心灵苏醒等等。哎呀，这个之后又看到了这个圣经当中另外一个经节，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看了之后，真的是激动的无以莫名。几天之后，他就到一个老牧师家里面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而这个对于他的思想的形成，他的爱的哲学，他一生为之追求并且身体力行的爱心精神，跟他所接受的教育，跟他与基督教的关系，都有密不可分的渊源。而这段时间当中呢，对冰心的思想形成产生的重要的影响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印度的诗圣泰戈尔。他对于泰戈尔的这个世界啊，他在这个作品当中所显示出来的那个世界呢，他非常非常的着迷，非常非常的喜欢，很投入。他对于这个泰戈尔所创造的美啊，极为陶醉。更多的时刻，他沉迷在那种深邃而神秘的哲理当中。宇宙不断的创新，旧的永久是新的，等等等等，生命的起源来自于爱，一种神秘就在他的心里面徐徐的升起。所以他对于泰戈尔是非常非常着迷的，而对基督教跟泰戈尔的沉迷，也就成了他的思想，成了他的人生观、哲学观、艺术观，自然同心，母爱为中心的爱的哲学。那当然，这段时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杜威的科学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等等相继进入中国，鲁迅、茅盾等等知识界人士对尼采的超人观、反宗教观很感兴趣的时刻，这个在北京中简子巷的弱女子冰心却选择了宗教，选择了泰戈尔，而且这种选择一直影响到她的一生。还有在这段时间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的意义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是划时代的，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冰心呢，是积极投入这个伟大的运动，而也就是这场伟大的运动把她推上了中国文坛，使她成为中外知名的女作家。他自己也说，是五四运动的一声雷，把他震上了写作的道路。所以有时候很多的事情是很难说，就是刚好碰上了这个事情，

而他在那个时代，在那点上他做了这个事，他用白话文写作之后呢，他在整个中国文坛上就起了极大的一个作用。到1923年的时刻，他自己登上了开往美国的邮轮约克逊号。虽然他这个邮轮上面有他的好朋友，像许地山啊、陶林等等人啊，但是还是他第一次离开依恋的家啊，算是他头一回的人生苦旅，因为他要去美国读书了。他在海上漂泊了七八天，到1923年抵达芝加哥，在那儿停一两天，就去目的地波士顿。到波士顿的时候，来的同伴都不在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好在有鲍贵斯的父亲跟母亲来车站迎接，而且把他接到家里面休息，给他一些温暖。鲍贵斯的爸爸是一个老牧师，他们就叫冰心是我的孩子啊，全家人对他都很好。而卫斯理大学呢，在离波士顿不远的一个小镇上面，快到开学的时刻，是老牧师用车把冰心送到学校的。你知道卫斯理实在是很棒的一个学校，很美，整个学校校园就坐落在一个湖，维班湖畔，而这个地方出了很多很多有名的人物，像希拉蕊啊、像这个蒋夫人啊等等，很多有名的人都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他很喜欢这个学校。而这个维班湖呢，英文这个维班的这个音译呢，他自己就翻译成为卫兵，安慰的卫，然后就是冰心的冰，就觉得对他来讲，这个湖是对他带来一些慰藉哈。而他到了学校半个月，他就开始又继续写作《技小读者》。那么就在这些文章里面告诉这些小朋友他所在的学校是怎样。因为他从小身体其实不好，所以这可能也是他恋家的原因哦。到了学校没多久他就生病了，而且来得很突然很猛，半夜突然一阵晕眩就吐血。好在哦，他有按铃，所以医生护士很快的赶到。在医院里面他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跟无微不至的关怀，不只是护士，他的同学、这些老师等等都来探望，带给他极大的温暖。可是他病得不轻哦，出了院之后还去疗养院疗养一段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还没开始好好的读书，他就开始疗养身体。但是他所在的这个疗养院风景非常非常的美，因此呢，他在这一段的生活当中，每天都把自己融入了大自然里面，散步啊，跟这些花草啊、小动物对话啦，读书、思考、写作，用世界上最真挚的感情歌颂母爱，歌颂大自然。从冬到春，从春到夏，他就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奠基的作品《寄小读者》的大部分作品。也完成了他创作生涯当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品《山中杂记》《往事》《别后》等等。他说这段时间他的写作，他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就是如行云流水，非常的顺畅，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也带给他很深的留恋。在这之前他主张爱，主张以爱来化解人世之间的凡事，可是这一次他病身在异乡，那种得病的体验就更加看出了这种爱跟同情在人生当中的价值和分量。所以当他病愈之后要离开青山的时刻，就回味了这一段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过的人生体验，概括了四点：弱、冷、闲、爱与同情。而对这些的主题他的感受就更为深刻。后来他又在1924年回到卫斯理，回去之后课业很重，可是他聪慧勤奋，很快的赶上来。他的研究课题是关于中国南宋时代李清照诗作的翻译及其见解，深得他的老师的赞赏。他的论文也很顺利的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那么在他去美国的时候，就是在船上他就认识了吴文藻，也就是他先生。其实他们第一次见面还是因为误会而来的，因为一些人要玩球啊，就是找

要找人玩，本来不是要找吴文藻，找错人了，就把他给找来玩了。但是也因此他们就认识了。那么第一次见面，吴文藻呢，我首先问他的就是，哎，有几本评论拜伦跟雪莱的书，都是英美著名的评论家写的，你看过没啊？冰心当时回答没有说，看过，他真的没看过。结果吴文藻就说，你学文学，这些书你都没看啊？这次出去你要多读一些书，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书啊，那到美国就白来了。因为他很直爽很坦率哈，结果吴文藻反而在冰心的心里面留下了深刻与众不同的印象。后来他生病，那么吴文藻有去探望，在美国他们就有些交往，之后他们一起到一个学校学习法文，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需要学习第二语言，两个人更有时间接触，因此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渐渐确定下来，是在1925年的暑假。那么确定下来之后，1926年冰心回到中国，不但有丰硕的学习成果，也带回了成熟的爱。那么他在那边所写的《技巧读者》的书，在他回来的时刻也正式的出版。他回来之后就回到了燕京大学的校园，受司徒雷登的邀请担任国文系的助教。他到了燕京大学教书之后呢，他的父母跟三弟都到上海定居了，他就一个人留在北京。那燕京大学是一个很美丽的学校啊。那么在中国现代史上三四十年代可以说是多事之秋。冰心回国前的几个月，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18惨案，1926年北伐战争，那么此后又出现了412政变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呢，在表面上燕大的校园是安静的，可是作为中华民族的热血青年，作为要把爱跟同情看得高于一切，高举爱的哲学大旗的冰心，这个很难保持心情的平静。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当中，现实的残酷跟他的人生主张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他就是主张呢，就是以爱、以理解、以同情来实现矛盾跟冲突的缓和跟调解，可是好像无能为力，他痛苦的反思。所以在这个阶段他的作品是比较少的，但是在作品比较少的状况之中，他仍然坚持着他的看法。1929年初的时候，吴文藻也回到了中国，获得了博士学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被燕京大学聘为社会学系的讲师。他一回来就把一枚 钻石戒指给了冰心、哦、那么当然他们的婚姻也要取得冰心父母亲的同意，父母也同意了，因此他们就步入了婚姻。在他们结婚的时候，还是司徒雷登为他们做祝福，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他也步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之后很快的，他的妈妈过世了，但他妈妈一过世，他自己就成为母亲。那么迎接他走进世界的就是中国著名的妇产科医师，也就是福建引以为傲的女性林巧稚，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过。之后他的长女也出世了，作为母亲的冰心从自己的母亲那儿得过很多的爱，很多的温暖，所以也把这一切都给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就非常算是平顺的一步一步的走向人生，走过他的人生路。但是大时代的转折也让他在这个时代里面经历过很多很多我们如果用悲惨来讲的话是觉得好像太重了，但是确实也让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这点不为过。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他经过文革，经过抄家，也下放劳改，但是他跟他的丈夫呢始终是不离不弃，患难的情缘也成为文坛的佳话。他一直保持着他的纯真善良坚毅的人格特质，一生追求爱跟创作，然后关怀国家，关怀儿童。他曾经说，感谢上帝在我最初一灵不昧的入世之日已给我心灵永久的皈依和寄托。因此在这个信仰当中，他应该是得到他心灵当中

州很大的支持，很大的一股力量，所以让他能够一路的坚持走向人生的最后。那么冰心因为他非常非常的长寿啊，而且在他的这个长寿当中，他所给予的贡献跟他所给予后世的一些的影响自然就显现。细数他一生的思想来源，我们已经讲过，当然就是他的家庭，他的这传统的教育、信仰以及泰戈尔都给他一些深刻的影响。那么白话文经过胡适的提倡，五四时期的作家周作人、鲁迅、冰心等等这些人的创作实践，所以发展成熟，因此冰心在这个方面的贡献上也是有目共睹。那么在他所有的创作之中，他的记小读者的创作影响了很多很多的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后来也都成为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大人，而冰心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面所灌溉上的那种有关爱、有关盼望、希望等等这种正面的种子，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来说更是不可计数。其实冰心的资料比较充分，而且在他的很多的作品当中我们也唾手可得，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哦，就不能够再继续的去谈论这一个对于我们的文学上，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心灵层面上，中国人的心灵层面上有很深刻影响的冰心，但是在这个很快速的介绍当中，至少可以对他有些微的了解。好了，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这一次的国家宝藏节目到这儿要接近尾声，得跟你说再会了，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玉婷，我们再次在空中见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给各位来介绍二胡这样乐器，特别是要介绍二胡在台湾发展的一个状况。上一周我为各位介绍了几首二胡的一些作品，那今天呢，我也是一样要介绍几首二胡在这些年代里面特别代表的一些作品。首先呢，我来先谈谈二胡是怎么样传入到台湾。根据研究，二胡的传入台湾大概是在1948年左右。那么当年的11月呢，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国乐团到台湾来参加博览会，那么曾经在台北市的中山堂他演奏了三天，当时的演出呢轰动一时，其中二胡就是演出所属使用的最主要的乐器之一。台湾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地区，那么在当今的胡琴的创作乐曲中，它也同样的反映了这样的特色。我们特别将台湾胡琴创作的发展历程，我们分成了三个区块。第一个区块呢，是从1948、1949一直到1978年，这段时间我们是叫做延伸中国大陆创作风格之萌芽期。第二个部分呢，是1979年到1988年，这段时间呢，我们是称之为创作推广之发展期。到了1989年一直到现在，那我们是称为传统与创新兼容之多元创作期。其实每个不同时期都有一些作品的切点，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我想我就不在这里多做赘述。那么在我曾经在一次的演讲当中，我就特别来介绍了台湾不同时期里面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品。我当时呢大概选择了13首乐曲，也就按照这三个时期，然后按照年份，我就邀请了吴孟山还有王维他们两位，然后帮忙演奏这些乐曲的片段。第一首乐曲呢，我是按照在创作的第一期里头，我就选择了是1968年的王佩伦他写的《城市歌声》。第二首呢，是董荣生董老师他写的《踏青》，是在1969年。第三首乐曲呢，是刘俊明老师在1972年他所写的《出塞》这首乐曲。到了第二期1983年，就是郑思森老师他所创作的《子夜秋歌》，另外呢也有黄石所创作的《骆驼与少女》。那1987年呢，

是由我自己写了一首作品，叫做《日月潭之歌》。在第三时期呢，我就特别挑选了几首作品呢。第一首是1995年卢亮辉所写的《贵妃情》。第二首呢，是1998年苏文庆所写的《燕子》。再来呢，比较关键的一首作品是2000年刘学轩所写的《二胡协奏曲》。那这首作品其实是跟早期的一些旋律性的创作有很大的差异性。2003年陆云写的《西秦王爷》，而这首呢也是在他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所写的作品。而这首作品呢是得到了当年文建会所创办的一个二胡的创作比赛，他拿到了第一名。再来是2008年由钟耀光他所写作的《快雪时晴》。接着是2010年朱云松写了一首叫做《大广弦》，柯子璇还有乐队，他运用了台湾歌仔戏里面用的一些乐器啊，来做一些很特色性的演出。再来最后是2011年由王以玉所写作的《蓝色星球地球》。我想这些作品呢，在台湾的二胡创作的发展都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在今天的节目中呢，首先呢，我要为各位来介绍的就是刘学轩的《二胡协奏曲》，跟陆云的《西秦王爷》，还有钟耀光的《快雪时晴》。第一首作品呢，就是《二胡协奏曲》，刘学轩所作曲的，那么孙煌演奏。2000年创作的。那么这首乐曲呢，它分成三个乐章。今天我要介绍给各位的就是第一乐章，因为全曲有22分钟，比较偏长，所以以后有机会我再专门来介绍刘学轩的作品的时候，我再来播放整首。这首作品就是作者他为了台北市立国乐团第九届的民族器乐大赛所创作的一首指定曲。全曲呢分成三个乐章，在写作的手法上呢，它也脱离了台湾早期用标题性旋律性的一个写作手法。在第一个乐章中呢，作曲运用了发咪西拉四个音，就是发咪西拉。各位，你从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用不同的方式，而且用了一些转位，用了音不同的音程概念，不断去发展扩充整个音乐，就环绕在这四个核心音，然后去发展出来了。而且他也运用了很多多连音的一种方式，在当时的时候作品是既复杂又多变化，所以呢为当时的台湾的二胡创作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创作之门，也为当时的音乐比赛，其实为这些演奏者们提高了演奏的门槛。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乐曲，叫做《二胡协奏曲》。

我们欣赏了这首乐曲《二胡协奏曲》，它是由刘学轩所创作的，由孙煌来担任二胡的演奏。刘学轩他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年轻人，现在其实他也不年轻了，我早期认识他真是蛮年轻的，尤其他是在2000年的时候，他本身他虽然不会拉演奏二胡，可是他有一个非常会演奏二胡的太太，所以也因此呢，他就能够借由跟他太太的一个交流，他可以掌握到二胡的一些演奏手法。他本身很有创意，所以在他很多的一些节目制作里面呢，其实他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当然更重要的就是他在作曲上头他真的是很有才华，他也会演奏笛子，更重要他也会打击，所以他在音乐上头其实是多才多姿的，多才多艺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再为各位来介绍的这首作品呢，它是西秦王爷。西秦王爷呢，这首作品是由陆云所创作的。那么西秦王爷呢，西秦王爷他就是又称为所谓郎君爷，一般呢他是被尊称为戏曲的祖师爷，他跟田都元帅呢同为戏曲的守护神。西秦王爷呢就是唐玄宗，原来玄宗接位的30年间呢，他正式休明，史称开元之治，生平日久，玄宗皇帝呢便流露出风流文雅，醉心歌舞乐曲，在后宫建造了戏台，网罗天下精英，作曲排演，盛极一时。因此呢，玄宗被戏曲界尊称为开山祖师，也被当作音乐之神奉祀。晚年呢，因宠爱杨贵妃，沉溺歌舞，荒废国事，终至安禄山叛乱，长安沦陷，玄宗西奔四川，并传位给太子，于西蜀地区度过了晚年，所以被称为西秦王爷。那么本曲呢，它就取材自戏曲音乐，因此以戏曲之神西秦王爷为名。这首作品呢，获得了文建会2003年传统艺术中心民族音乐研究所主办的民族音乐创作比赛协奏曲组的第一名，并且呢，在当年的10月31号，在台北市的中山堂。

昂的中正厅首演，由台北市立国乐团二胡之前曾担过首席的王明玉老师担任二胡的主奏，由陈宗森指挥台北市立国乐团来做伴奏的。当年那么这首乐曲是在陆云大学四年级所写的，那么一个大学四年级同学他怎么会做这样子的创作呢？其实是因为从小他就学了二胡这样乐器，所以他自己本身能够演奏二胡这样乐器。更重要的就是从小他的母亲经常带他到上海各地方去学各种戏曲民歌还有一些中国音乐史，所以他对于地方的音乐其实是非常的了解。后期他又开始在高中就开始学习作曲，他本身的键盘也很好，后来又跑到了美国拿到了作曲的博士，是一位非常有才华而且是很有想法的一位作曲家。他要创作一首作品其实花很多的时间，他的每一首出来的作品其实都具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呢以当今来讲，不论是唢呐的弄诗或者像西秦王爷的二胡还有笛子的各种方的作品，其实都常常是被大家来争相演奏的。今天就来给各位介绍的是由王明玉担任二胡独奏台北市立国乐团伴奏的西秦王爷。

非常精彩的一首作品，《西秦王爷》，它是由陆云作曲的。在他大四的这一年，他写下了这首作品，并且参加了2003年文建会所举办的民族音乐创作奖的协奏曲组，获得了金奖第一名，非常的不容易。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会演奏二胡，而且他对于戏曲声腔非常理解，他也拥有了很多的音响的想法，他的配器手法跟一般不太一样，而且他运用了蛮复杂的一些节奏，更重要他去表象二胡的一些声腔的表演，也就是他不会纯粹的只是在技巧上或者是音点上。而这个作品最大的特色是他用小提琴是无法演奏的，好的作品也就是他为某样乐器写作以后，其他乐器其实是不容易去移植模仿他的，这是好的作品，也就是他是为二胡量身定做的。所以这首作品在演奏下来其实是充满了二胡的特点。常常有人说二胡它没有指板，所以演奏的时候呢，音准上比较不容易精准。其实反过来看，二胡因为它没有小提琴的指板，所以它的演奏除了张力变长度变化以外，它也可以配合张力变化，所以它可以运用长度跟张力两种变化产生不同的音响的变化。它也很多滑音的演奏，它也有一些柔压扣滑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常常看一件事物，其实要看你看事物的角度到底是什么。当你看了认为它是缺点，其实它未必。当你善加运用它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的时候，反而没有纸板成为二胡演奏的什么优势，因为小提琴无法来模仿取代它。接下来我要为各位再介绍的这首作品呢，它是2008年由钟耀光所作曲的，这首作品叫做《快雪时晴》。这首作品呢，钟耀光，我想台湾的观众听众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是，他担任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台北市立国乐团的团长。他本身呢得到作曲还有就是打击乐的这两项的博士学位，实在是不容易，特别是在美国。他出生在香港，那你跟他聊天讲话的时候，其实他操的一口那个香港的国语啊，跟您说话的时候呢，您听起来时候你有偶尔有的时候会听不太懂啊，因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当然常年留下来台湾以后，他的腔音就稍微少多了。那么他本身因为他会打击乐，所以呢他在作品的时候其实打击乐运用是他的主要的一个特色。那么他为了2008年他们台北市立国乐团举办的一个国际二胡大赛，他就创作了这首作品。当然他这首作品你说他创作吗，为二胡写作吗，你也说其实他也运用了他原来一些现有的作品，然后把它做了一些改编，改变了，然后呢来作为这样子的一个乐曲。当然这个作品呢也是一样，他用了一些京剧，尤其第一乐章用京剧音乐的一些素材跟腔的概念来做写作。那么他自己这么写的说，他的主要旋律的素材是取材自于2008年他为了国家交响乐团跟国光剧团他们创作的一个跨界的京剧，就叫做快雪时晴。那么这个故事呢是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十大镇馆的宝物之一的王羲之的名帖开始的，它展开了东西文化艺术的相遇。那么故事这么说，他说从东晋时期王羲之自赠好友张荣的一封快雪时晴书信开始，展开了主角张荣一段穿梭时空追寻挚友手札的一个旅途，探索离乱时代何以安身立命的历程，继而找出原乡他乡何处是故乡的答案。协奏曲呢总共分成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大部分的它的乐曲的来源呢都是移植原京剧的乐段，因此呢各位在欣赏的时候会有很浓厚的京剧的风格。那么待会我要给各位介绍的是第一乐章跟第三乐章这两个乐章。要演奏的担任二胡演奏的这一位呢是国际知名的二胡演奏家严杰敏，他本身目前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他教了很多的学生都得到非常好的名次。他自己本身呢演奏非常的精准，他浑厚纯净的音色，高超的技巧，精准的控制，完美的诠释了这首乐曲。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先让各位来欣赏严杰敏所演奏由台北市立国乐团伴奏，应该是指挥应该是钟耀光吧，我不太记得了，不过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先欣赏第一乐章快雪时晴第一乐章。

快雪时晴第一乐章，严俊明所演奏的。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三乐章。那么第三乐章它的主题呢，取材自作曲家2008年另一部的管弦乐的唱戏中的一段的小提琴的独奏。那么音乐精神抖擞，它展现了二胡独奏高超左手技巧及运弓技巧的乐章。那么这首乐曲呢的第二乐章大概有八分多的时间，但是因为我们时间的有限，也在这里在音乐声中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欣赏阳春晓节目。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